0: 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6: 早上好，
5: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5: 从这里开始。
8: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9到20度；白城晴，8到18度；松原晴，8到19度；四平晴，8到23度；还有辽源晴，6到23度；吉林晴，8到20度。通化晴，7到24度；白山晴，5到22度；延吉晴，5到23度。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最近我省再添工业文旅新地标，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金秋时节，长春文旅活力全面释放；绷紧安全弦，多方织密冰雪假期安全防护网；网警筑起服务站，筑牢网络安全防护；户外徒步受伤怎么办？止血保暖很重要。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9: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黄金博物馆的消息。9月19号，由吉林省政府联合中国黄金集团打造的黄金博物馆在桦甸市夹皮沟镇正式开馆。博物馆以近万平方米展馆空间、5000余平方米的展陈面积，配以史实图文和珍贵黄金器物等藏品，系统梳理中国黄金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作为 G334 文旅通道上一颗闪亮的星星，19号上午，黄金博物馆刚刚对外开放，便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来自江苏南京的游客刘女士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自驾游 G334 时，恰逢博物馆开放，就像一场不言而喻的黄金文化之约。
2: 自驾我觉得心情很好，闯关东的当时那个原型就是来这边淘金的那个地方，所以还是很有期待的，背着包嘛，淘点黄金回家。
1: 走进黄金博物馆内，琳琅满目的矿石、金器、实物展品，场景复原景观有序排布，历史的纵深感层层递进。历史片《山开河路始到金》清晰勾勒出中国古代黄金开采冶炼的文明发展脉络，工业片《金鹏腾起风帆悬》复盘新中国黄金工业从起步到崛起的开阔征程，诠释一代代黄金人的坚守与实干。经济片《国运民心压舱石》从储金于国、留金于世、藏金于民三个维度拆解黄金与国家经济民生发展的深度链接。黄金博物馆展览宣讲部负责人李春燕：
3: 我们的博物馆呢，一共分为四大基本陈列和四大专题陈列。在四大专题陈列里，有我们的世界章、数字章、互动章以及吉林章。在四大基本陈列里，有我们的历史篇、红色篇。

0: 工业篇以及经济篇，那我们全方位展示了黄金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演变延伸，以及支持我们已经报国已经养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国家的一个历史叙事。包括我们在吉林樟里重点展示了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206年开采史的工业历程。
1: 作为中国黄金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地，吉林夹皮沟金矿有连续开采时间最长、机械化有色矿山解放最早、单体矿山产金百吨最快、向全国有色企事业单位输出人才最多、竖井开采最深五个中国黄金矿山之最的历史沉淀。黄金博物馆的开馆不仅为吉林增添了一处工业文旅新地标，更是守护工业根脉、传承奋斗精神、盘活遗产资源的战略布局。桦甸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志臣：
2: 通过黄金博物馆把百年矿山遗存盘活起来，在这里既能看文物、学习红色历史，也能做工业科普、研学参观。依托 G33市这条文旅廊道，博物馆和周边山林抗联旧址穿成一条线，打造特色黄金研学路线，让深山里的百年金矿在今天呢依然能继续发挥价值。
1: 据了解，依托原生态废弃矿巷改造的680米观光旅游线路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未来，黄金博物馆将打造专属矿洞探秘之旅，通过 VR 寻金探险、光影音乐厅、文化长廊等特色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千年采矿进化史。
3: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金秋时节，长春文旅活力全面释放。全省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期间，长春市集中开展137场特色文旅活动。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金秋时节，长春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冬会为核心脉络，9月1号至10月8号共推出137项特色文旅活动。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勇介绍，
2: 一是把街区打造成开放式的剧场，让艺术走进市井烟火。新民大街将封街举办中秋月夜游园会和国庆主题狂欢庆典，露天电影、音乐沙龙、红歌快闪穿插其中。春京西联动省歌舞团每天户外团播，推出非遗变脸街头巡演和 NPC 实景剧。商埠地将举办慈善大集、中秋汇演、全民兴超才艺大赛。长春世界雕塑园青年创意季将连排六周，国风交响校园主题周周换新，彰显城市的青春活力。
1: 秋日里的长春市各大景区将升级为沉浸式舞台，入园即入画，随处皆惊喜。依托秋日山林景致，各类情景演绎、民俗互动散落园区各处，游客可以沉浸式赏秋观景，参与特色文旅活动，感受春城金秋的别样魅力。金勇介绍，
2: 动植物公园升级西游主题演绎，西游中秋夜、国庆七天乐持续登场，花车巡游，民俗互动趣味十足。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全员 NPC 集章闯关活动，把电影氛围感拉满。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航模城举办的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将集中展示35架各类航空器，以机坪大观园、航空科技体验、星旅联盟、星空之夜、潮玩市集等主题单元呈现，开展无人机表演、爱国主义教育、科普研学、烟花盛宴、花车巡游及 NPC 互动等丰富的多彩的活动，将航空科技、璀璨烟火与潮流游玩完美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兼具科技质感、浪漫氛围与趣味体验的独家盛会。
1: 此外，净月潭、莲花岛等点位推出实景演出，夜间光影秀同步上线，让游客骤赏金秋林海，夜品光影盛宴。金勇介绍，
2: 净月潭、四季南河、神鹿峰、莲花岛等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中秋祈福夜景演绎、非遗烟火、大马戏。

0: 特色内容，兼顾亲子休闲与潮流体验，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秋日出游选择。
1: 9月19号，2026长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秋季悠然赛在净月潭景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2300多名跑者在秀美秋景中畅快奔跑。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7:18，随着青春响亮的发令枪声响起，参赛选手们依次冲出起点，奔跑在环潭美景之中。不少本地跑者常年流连净月潭山水风光，早已与这片临海湖畔结下奔跑之缘。参赛选手张云坦言，参与秋季悠然赛既是一次运动锻炼，更是一场秋日沉浸式的休闲体验。
3: 平时反正也上这边来跑了，我们有个小团队有7个人特别好，然后经常就上这来跑，这个秋季赛赶上了就过来了。一年四季净月潭太好了，景色还有空气呀。
2: 本次赛事设置了17.5公里环潭挑战赛和3.5公里迷你跑两大组别，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全民趣味性，适配专业跑者、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参赛需求。赛场之上既有常年参赛的资深跑者驰骋竞速，也有亲子携手的温馨奔跑画面，让运动乐趣陪伴孩子成长。连续3年参赛的跑者严昭慧这次依旧带着孩子奔赴秋日赛场，在奔跑中感受运动魅力。
4: 这是我们3年参加净月潭的欢乐跑比赛，我们非常喜欢这项赛事运动，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主要是孩子比较喜欢这项运动，然后他带动了我，每次跑完步之后都会让我比较轻松，比较快乐。
2: 为进一步提升赛事公平性与参与体验，本届环潭挑战赛优化了竞赛分组，设立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让参赛选手在同龄同组竞技中比拼实力，展现风采。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创新打通秋冬赛事联动通道，实现赛事无缝衔接。长春净月潭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宣传策划部工作人员李都洛。
3: 本次赛事呢，为了升级体验感，打通了秋冬赛事的联动通道。环潭挑战赛的第6名到第20名选手会获得我们冬季直通赛的名额。我们冬季凛然赛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将在11月21日准时开赛。依托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的契机，净月潭将持续激活四季户外运动资源，擦亮四季户外运动圣地城市名片，持续释放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活力。
1: 新一轮的冰雪假期即将开启，安全保障尤为关键。我省教育、文旅、公安、体育多部门协同发力，将从学校前置安全教育、场馆巡检、保险全覆盖，到专家科普冰雪运动防护要点，构建起全方位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雪假平安。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安全保障工作贯穿冰雪假期全过程，省内各地市州需压实监管责任，督促景区、冰雪场馆落实安全值守、设施巡检和应急处置。学校放假之前集中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围绕冰面安全、出行交通、防冻伤、运动防护开展宣讲，提升学生风险意识。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秦振林：
5: 在安全保障方面，压实属地责任，各地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督促景区、冰雪场馆、文体场所等落实安全值守、设施巡检、应急处置等保障工作。学校提前开展冰雪运动、户外出行安全教育，压实家长监护职责，将 A 级景区、冰雪场馆、公共文体场所纳入公共场所意外伤害及公共责任保险，做到应保尽保，明晰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
2: 专家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冰雪运动防护细节不容马虎，不能混用自行车头盔，头盔尺寸必须贴合头部。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一：
6: 必须要佩戴头盔，而且要戴对。那怎么样戴对呢？就比如说我们不能拿自行车的头盔来这个对应，因为自行车头盔它整个设计啊和冰雪运动是不一样的。同时啊，还不能买大一号的头盔，它是失去了安全的这个效率。
2: 同时，运动前需要充分热身，观察雪道环境，掌握正确摔倒姿势，摔倒后迅速撤离雪道，客观评估自身水平，不挑战超出能力的雪道。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未成年人滑雪务必有成人或者教练陪同，多方共同努力，让孩子安全快乐度过冰雪假期。刘俊一，
6: 就是先热身再热闹，很多孩子一到雪场就很

0: 滑一滑，让身体适应了雪板和冰刀了之后，同时观察雪道的情况，看看哪个地方雪道多，雪道上人多，哪个地方人少，身体热了，脑子也开机了，然后再开始进行冰雪运动。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伪满皇宫博物院。9月18号，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勿忘918，见识洗心城”主题纪念活动。现场来自机关单位、中小学、企业及社区的500多名社会各界群众齐聚现场，以肃穆仪式沉浸式红色实景课堂，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详细情况，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当天上午，伪满皇宫博物院和平广场气氛庄严肃穆。9点18分，悠长的防空警报准时响彻长空，声声鸣响，警示世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全体参与人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3: 勿忘国殇，勇担时代使命；
4: 勿忘国殇，勇担时代使命；
3: 以史为鉴，更续红色血脉；
4: 以史为鉴，更续。
2: 纪念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开启沉浸式红色实景研学课堂。展厅内，红色实景剧目《国歌响起》精彩上演，剧目以鲜活的艺术形式重现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生动展现中华儿女奋勇抗争的壮阔历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国歌背后沉重的家国情怀与不屈的民族气节，真切体会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长春市宽城区70中学学生郭宗玉琪：
5: 我的感触很深，我明白了，只有国家强盛，我们才能赢得尊重，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前辈们用热血换来的，我以后要好好学习，脚踏实地，为祖国繁荣富强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
2: 随后，众人在杨靖宇烈士塑像前观看实景演出《铁血英魂》，演员们真挚生动的演绎，还原了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将士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深刻内涵，让在场师生、党员干部、居民群众深受震撼。长春公交集团80公司工作人员王佳：
6: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倍感沉重，深刻懂得了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的意义。山河无恙，来之不易，岁月安宁，皆因先辈牺牲。作为一名党员，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不负时代的铮铮誓言。
2: 本次活动依托博物院独特的红色教育资源，将历史记忆、英雄精神与时代使命深度融合，厚植家国情怀。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员王应龙：
7: 我们今年的活动呢，融入了沉浸式的实景话剧演绎，我们的演员们走进到展厅当中，现场来演绎《国歌响起》《铁血英魂》等红色剧目，希望通过庄重的仪式、沉浸式的演绎，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更好地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
1: 下面我们去吉林市去逛一逛，层林叠翠，山峰送爽。日前，2026DS 自然探索赛吉林站在市冰雪试验区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开赛，县一组家庭汇聚山野赛场，上演一场属于少年的勇气之战。
8: 本次赛事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亲子四大组别，赛道长度3公里至6公里，越野奔跑、障碍穿越、攀爬翻越等关卡依次排布，山林赛道上处处是少年拼搏的身影，奔跑、跳跃、匍匐、翻越，每一道关卡都是一次自我较量，山野之间到处涌动着蓬勃鲜活的少年力量。
9: 很开心挑战自己，
10: 有这个比赛，我跟孩子之间也能就是增进我俩之间的距离嘛，然后一起挑战这个比赛，感觉挺有意义，现场氛围也非常好。
8: 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青少年户外综合实践赛事 DS 自然探索赛，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落地全国105座城市，累计40余万青少年站上赛场。赛事秉持去探索、去超越的理念，把户外运动实践与品格塑造融为一体。这场赛事落户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也是体育赛事进景区的生动实践。
11: 我们 DS 自然探

0: 赛就是秉承着挑战自然、探索世界。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次吉林站的比赛中能发挥出我们吉林小勇士的风采，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希望孩子们在赛场上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葡萄挂满棚，鲜花四季开，在吉林省不少地区，大棚里一年四季都有收成。依托棚式种植，农户们靠着草莓、葡萄、鲜切花等多渠道增收，果蔬在采摘后直接送进城市超市，小小的大棚实实在在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4: 眼下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在四平市梨树县铁华果蔬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5: 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4: 据了解，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蔓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忙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火起来之后，全年都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等蔬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
5: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啊，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4: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工人们一早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省内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6: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4: 在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控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
7: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今年上半年，我省也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8: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式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
3: 近日，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在长春举行，北湖未来科技城公安网警筑起服务站正式揭牌启动。这个设在产业园里的服务站，把网络安全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一起来听报道。
9: 我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北湖未来科学城的活动现场。那今天呢是9月17号，这里的网警筑起服务站呢，今天正式的启动了。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也是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那这个服务站呢，就设在长新创谷产业园，园区里呢聚集了392家科创企业。以后呢，企业不用跑出园区，很多网络安全相关的业务呢，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了。
10: 为确保长春市公安局5月27日发布的公安机关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20条措施实施落地， 我们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小程序上搭建了吉林省首个网上警务室，在北湖未来科学城长新创谷产业园建设了全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首家助企服务站，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公安业务服务保障。
9: 一元一站线上联动的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园区数字科创、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网络安全需求，从普法宣传、隐患排查到线索处置、涉网案件打击，公安服务实现全覆盖、全闭环，切实打通服务企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是法律科技方面的互联网公司嘛，然后会涉及到很多的网站啊、APP 啊，然后小程序的这个开发。在以前的话，然后就是说如果要做这个互联网备案啦，是需要来这个实地的这个人员，然后拿着资料啊、证件啦，然后来去窗口然后来办理的。但是现在的话实现了全程的网办，非常的便民。
9: 随着本次法治日活动的启动呢，全省网络安全宣传周也正式拉开帷幕了。那接下来呢，各地的网安部门会开展线上线下的多种宣传，向企业和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知识，提升全社会风险防范的意识。
3: 下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民生内容。吉林省各地兵役机关通过科学组训规范考评，以思想教育为主、适应性军事训练为辅的方式，有序完成役前教育工作。新兵们先后从役前教育地直接到达就近铁路、民航等运输地，登车奔赴全国各地军营和警营。
12: 起床，所有人楼道集合。
4: 随着起床号的吹响，集结在训练场开启兵之初适应性训练。为了让预定新兵更快适应部队生活，长春市朝阳区人武部科学制定组训模式，按照部队一日生活制度设置系列体验式军事训练科目，通过思想教育和一日生活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打造沉浸式军营体验课，培养预定新兵纪律意识和拼搏精神，帮助预定新兵尽快实现身份的转变，
13: 做好自己，练就本领，然后磨练一身过硬的作风，希望能在部队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意义，长久的走下去。
4: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当地人武部依托驻地红色资源，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红色场馆，邀请红色讲解员授课宣讲，近距离感悟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让红色故事、抗战精神成为新兵入营前最生动的教育教材。
14: 役前教育让我体验了军旅生活，红色教育引导我要牢记使命、珍爱和平，也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4: 在吉林省长春站，新兵们军容严整，肩披绶带，胸带红花，整装待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来到现场为新兵送行，嘱托他们牢记家乡人民期望，到部队后刻苦训练。为保障新兵运输安全顺畅，长春警备区协调车站开通绿色通道，设置物资补给点和医疗保障组，全程提供暖心服务。仪式结束之后，新兵们通过绿色通道有序进站，带着亲人的祝福和家乡的期盼，奔赴祖国各地军营。
15: 能够应征入伍，我非常的激动。参军是我儿时的梦想，做新时代的青年，我要成为一名有血性、有担当的中国军人。
3: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吉星社区开展了“荣光红一桌百家味儿，一味儿邻里情”主题邻里文化活动，以美食为纽带，文艺为载体，让辖区居民在烟火温情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4: 活动现场气氛浓烈，暖意融融，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歌舞、快板书等接地气的节目精彩纷呈，节奏轻快，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活动中，居民们纷纷带上自家的拿手家常菜、特色小吃参与百家宴。同时，社区还组织居民集体包饺子，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揉面、擀皮儿、包馅儿，有条不紊。出锅的饺子鲜香四溢，

0: 居民们围坐共享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乐趣，邻里情谊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
1: 那特别接地气儿，今天来呢没白来，包饺子，大家聚一块儿，居民在一起特别特别高兴，
2: 增强我们邻里之间关系啊！你看完了之后，就增加我们的之间的沟通，增加我们的友谊。真的感觉到咱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
0: 另外，在现场，长春市公安局荣光路派出所民警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刷单诈骗、养老诈骗、网络贷款诈骗等常见骗局的作案手法，提醒大家时刻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3: 我们社区举办本次百家宴的活动，就是让居民们能够拉近距离，能互相彼此了解、认识。大家如果都相识了，然后也支持社区的工作，然后以后我们做那个宣传呀，这一类的工作可能会支持的更好一些。
0: 下一步，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吉星社区还将持续开展多样化的邻里文化活动，深耕邻里温情，凝聚社区合力，持续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幸福感的和谐社区。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在户外受了伤，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大出血如何有效的止血？出发前我们要准备哪些应急的物资呢？一起来了解一些急救知识。
1: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2: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迫，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1: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0: 生活中还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急救知识，吃饭时大声说笑，老人和小孩吃东西不注意，都可能会发生异物卡喉，气道异物梗阻进展迅速，严重的时候呢，几分钟就可能会窒息危及生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施救？拍背和腹部冲击需要怎样的操作呢？下面我们就来跟专家学习正确的处理方法。
3: 他只要是能说话，只要还能够咳嗽，只要意识还好，只要能呼吸，这种轻度的我们鼓励他咳嗽。第二类，那就是这种他觉得哎，我被噎住了，噎住之后呢，我进行咳嗽也咳不出来，同时面部青紫，很快这种情况下事物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是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联合有用，
2: 这两种方法要交替进行。首先呢，我们站在患者一侧，自己身体是稳定的，然后呢让患者身体前倾，一只手呢扶住在前面扶住他的胸部，另外一只手呢用自己的手掌叩击患者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造成这种震动，那么这种震动呢有可能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异物呢冲出来，如果五次背部的拍击无效，我们呢迅速转到患者的身后，自己身体也是稳定的，是一个弓箭步。我们先一只手呢找到患者的肚脐，另外一只手握拳，大拇指握进去，这个拳眼对着患者的腹壁，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包住握拳的手，向患者的后颈部进行冲击，一秒钟一次，连续五次，如果没有出来继续进行五次的拍背，一、二、三、四、五，然后进行五次的腹部冲击，一、二、三、四、五。长期的反复的急救还是没有被冲出来，他的意识丧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对患者进行这样抢救了，我们把意识丧失的患者呢放在地上进行标准的心肺复苏。
0: 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和猫狗亲密接触时被咬伤抓伤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少人被抓咬之后觉得只是小伤口，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被猫狗咬伤和抓伤之后，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伤口冲洗多久才够？什么情况下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呢？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4: 被动物咬伤后，需要立刻用清水和肥皂水反复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再用碘伏进行消毒。
2: 反复冲洗，就是一遍清水冲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肥皂水或碱性的这些清洁剂在伤口上涂抹，产生泡沫，然后呢，再用清水去冲洗。
4: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狗猫等动物可传播狂犬病病毒。狂犬病暴露后分为三级，仅抚摸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确认动物健康可无需处理。无出血的轻微抓咬属于二级暴露，需冲洗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出现破皮咬伤、破损皮肤或黏膜接触动物唾液为三级严重暴露。除伤口冲洗打疫苗外，还要注射狂犬被动免疫制剂。
3: 爪子它没有病毒，它经常它舔这些爪子，所以它通过唾液或者通过尿液，通过它的分泌物，它污染这个爪子。如果它一旦被抓伤，可能不知不觉这个也受到影响。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被猫狗咬伤之后啊，咱们首先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是清水反复的冲洗15到20分钟，之后呢涂上碘伏啊，特殊情况呢需要打狂犬疫苗。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早上的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5: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6: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7: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卒中后哈，可能我们肩部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改善，常常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其实家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说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找到的，在网上找到的各种答案也都有哈。那么到底真正的专业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去解决问题呢？今天我们帮大家来解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金鑫医生。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金医生打个招呼。金医生您好。
1: 哎，大家好。
0: 那其实首先就是这个卒中，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中风之后，那可能整个肩部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一般集中在哪几个问题上比较凸显比较多呢？
1: 用我们专业的话来说呢，主要肩部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肩痛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来的，就是肩部的疼痛会很剧烈。还有呢就是肩关节的半脱位或者说脱位啊，这种情况也有。再有呢就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呢叫肩手综合征，这个呢这三大块是最影响我们肩部问题的这个主要问题了。首先其实我们说这个肩关节半脱位吧，它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跟那种外伤所摔伤的那种脱位还不太一样啊。主要是我们中风的患者，他一般来说可能有偏瘫的问题啊，整个上肢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呢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他就抓不住整个这个上肢尤其肩关节，那么重力的这种下垂的这个力量就会导致他这个地方肩关节会产生一定的脱位的情况。
0: 他一般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像您讲的，他可能也没拎重物，但是就因为重力的原因，就重力的原因会让他发展得很快吗？应该不会吧？是不是他也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1: 对，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得这个中风急性期的时候呢，一般不会出现，可能多半呢都是在恢复期了，半个月之后啊，或者说更往后的时间，可能才会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呢，早期有的时候就会由于家属的一些护理不当，某一些这个操作没有注意到，所以可能会加速它的这个发展啊。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在转移患者或者说扶他起床的时候啊，扶他起床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患者在卧床也没有力量是吧，身上用不上劲儿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周他这么一下子或者拉他这一下，那这一下如果说你拉的是健侧的好的那个胳膊呢，他就不会受伤，但是如果你这一下没拉好，拉到了他这个受伤的这边，就是偏瘫的这一侧上肢，你就这个一拽，哎，他就能产生这种牵拉所导致的这种肩关节的半脱位了，所以它后边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前面说的这肩关节三大问题，它可能有的

0: 人他一个人就三大问题都出现啊，那就非常困扰他的整个上肢的这个康复。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整体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第一个可能就是像您讲到的，就很多时候大家说，那我这胳膊那到底应该放哪儿啊？就比如说我，那比如我自己抻拉抻拉，或者说我躺着的时候，我说不能压着它，就是咱们可能叫良知位摆放，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
1: 那这个良知位摆放呢，是不是这个家属也好啊，这是必须得学会，因为回家以后，那随时你都要去调整他的这种姿态呀。
0: 对对，尤其是在我们早期的护理的时候，嗯，啊，就是我们分不同的体位，你比如说平躺着的时候，平躺的时候呢，我们患侧的这个肩啊，肩的下边呢要放一个薄薄的垫儿啊，软一点的薄垫儿，然后给它整个这个肩胛骨啊往上拖一拖。然后呢，比如说坐位的时候，坐位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一个整个患侧的上肢呢要拖起来，就是我们坐一般都是坐轮椅嘛，坐轮椅上面都有一个就是托盘啊，就是把这个患侧的肩部呢要放到这个托盘上啊，不要让它自然的下垂。如果自然的下垂时间长的话，一个呢是手部的末端可能它就会青紫啊，回流不畅啊，然后而且整个这个上肢的重力呢，一个成人的上肢的重力也是不轻的啊，所以呢它都是靠这个肩部的这些韧带给它牵拉着，那时间长的话呢，这个肩部的韧带也会受损啊，肌腱也会受损。然后再有就是我们侧卧位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是健侧卧位，那我们就把整个这个患侧的肩部呢充分的伸展开，然后呢腋下呢垫一个软垫儿，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良知位的摆放。可能现在这么说大家不一定能记住哈，
1: 嗯嗯，
0: 但是要有这个概念，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指导大家。
1: 嗯，好，就是你记住这个，然后回去以后也就按照这方法继续来就行了哈。
0: 对，
1: 嗯，然后还有就是良知位的摆放，那比如说他像躺时间长了，那是不是也得给他动一动或者怎么样，就是不要同一个姿势保持多久呢？
0: 嗯，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啊就要动了。
0: 啊，对对，你要给他一方面是这个转移的时候，那个翻身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最需要预防的可能是各种的压疮啊这些问题。
1: 嗯，好，这是关于这个良知位摆放的。我们继续往下哈，还有哪些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尤其是肩关节半脱位的这种患者朋友们。
0: 这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搬运转移患者的时候，嗯，就是一定一个原则记住，就是千万不要去拉拽他的这个患侧的这个上肢。啊，不管你是拉手腕也好啊，还是拉这个肩部也好，这个牵拉呢，这个嗯，如果说这个上肢它是正常上肢，我们有一定的张力，
1: 嗯，
0: 啊，你牵拉它没有啥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受伤的这种，或者说不受我们脑神经支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果你这个稍微用点劲儿的话呢，就会导致各种的人为的这样的一些二度的损伤啊。本身这个病它就容易造成肩关节问题，然后你再有一个牵拉伤的话，以后很难办啊，对它整个的愈后的这个时间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而且患者会很疼，也会很痛苦的。嗯，所以我们在搬运转移的时候要应用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你要从他正在躺着，然后你想让他坐起来的话，我们要扶的是他的后背啊，扶着腰，然后呢牵拉的话，你想拽他这么一把的话，你也要拽好的那边啊，轻微的拉一下啊，是这样去扶他起来。这个都是很多的细节啊，然后需要我们这个要有这个理念啊，有这个概念，就是千万别给他拉伤了。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那比如说哈，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活动，或者说被动的说我帮他活动活动，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因为可能患者会回来反馈说，金医生，可能我们的活动不当就造成了患者的又一次受伤之类的。
0: 对对，尤其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呢，本身脑卒中呢它就是一个致残性的疾病，尤其是对运动障碍这块的损伤确实是比较重的。所以现在老百姓呢也有这种康复的这个理念了，他说我帮着家这个患者活动活动哈。但是我们被动活动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范围内的活动啊，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动作不能产生疼痛，只要产生疼痛我们就要停下来，然后及时的告知我们的医护人员啊，然后是做一个检查呀，还是说我们这个教你一些动作呀啊，做一些标准的动作，这样呢才能对这个患者没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些损伤，就无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理念。再有呢就是我们

0: 在肩关节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患者他里边到底有没有损伤啊，你不太了解啊，所以呢我们尽量呢在90度范围内进行活动啊，再大的这些范围的话呢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员来进行。
1: 嗯，好，就是医生可能会教你的，你就自己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就行了，你不用自己再发挥说，哎，我看他最近状态挺好的，我给这个加点量，或者说我给这个力度再大一点，因为咱们不是专业的，就很容易造成他的再一次伤害。
0: 对，
1: 那还有我们其实去到过咱们的科室哈，也看到过，就是有的人，比如他带那个什么这个肩带，那个什么那个腰托之类的，就是那种辅助的工具或者说支具，有没有必要呢？就是怎么去佩戴，怎么去选择，要不要用这个呢？
0: 如果说已经这个诊断了肩关节的半脱位的话呢，肩带呢就是辅助支具这一类的也可以戴的，但是这个戴的时间呢不能过长啊。比如说我们不需要24小时一直佩戴，我们在躺着的时候是不用戴的，给它松解开，然后保证它这个肩部的这个正常的循环，然后每天佩戴的时间呢不用超过6小时，因为时间佩戴的过长的话呢，对它肩部的这个肌肉啊，你总是一个受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肩部肌肉的这个激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就是不建议全天的这种长时间的佩戴啊，还是需要戴的。
1: 嗯，好，这个需要戴，但是戴的时间的话，医生会给你们一些建议，咱们按照这个建议的指导去做哈。那还有就是，那很多人说，那这个我们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训练呢？然后去调整调整，改善改善呢？
0: 我们做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治疗师呢会给他进行一些诱发的肩部肌群的一些这个肌肉刺激，他能够产生一些肌肉的收缩，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些手法。然后我们家属在护理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千万不要过度的牵拉就可以啊，避免错误的牵拉，这个主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1: 嗯，好，这是这个基础哈。那这是刚才呢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肩关节半脱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让金星医生为我们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16，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中风后我们肩痛很多的问题应该如何去处理和解决。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金鑫医生，接下来呢也让金医生给我们继续介绍介绍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肩关节半脱位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可能找到咱们的患者比较多的呢？
1: 肩部的问题呢，就是非常影响这个患者的日常生活的，就是肩部疼痛的问题。这个肩部脑卒中之后的这个肩部的疼痛呢，它的表现呢和我们普通的那种肩周炎的这种表现呢非常的像，只是说它的这个诱因呢或者说发病的机制可能有些不同，但是呢它的表现很像，就是肩关节啊明显的活动受限，然后呢会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些疼痛，甚至持续性的影响夜间休息的这样的一些疼痛的问题。它主要是由于前面刚开始咱们讲到了一个肩关节半脱位是吧，肩关节半脱位和这个肩痛呢它是互相关联的互相影响的有肩关节半脱位的人呢多半也会伴随着这种疼痛的问题。再有呢就是前面也说到护理不当所导致的过度的牵拉，这个牵拉一个是关节产生了脱位，再有呢就是把这个韧带呀这个或者说肌腱呐这些都给拉坏了，拉坏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些积液，那么这个积液在我们关节腔里边就会导致各种疼痛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就像治疗这个像治疗五十肩动这个冻结肩啊肩周炎的这种方式是差不多的，我们可能如果积液过多的话可能也甚至要把这个积液抽出来啊，或者说往里边打一些药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有创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局部的理疗啊等等去治疗。这个治疗的过程呢对于患者来讲呢也比较漫长也比较痛苦啊，所以这个肩痛重在预防啊，就是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今天的一个第一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要过度的牵拉啊，这是第一个。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家属说啊我这个治疗

以外的时间，还有很多的空余的时间，我想给他多康复康复啊，促进他快速康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记住第二个原则，就是无痛下的这种康复训练啊，就是这个无痛很重要。如果你的被动活动都已经引起他的疼痛，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停止，或者说你把这个活动的范围往下减一减啊，在他的这个有限的不疼的这个范围

0: 的啊，家属跟着的时间也比较长，比较细心的这样的患者，家属都能发现有一些手法我们可以松解他局部的这个肩部的一些紧张度啊，比如说揉一揉特殊的一些穴位啊，揉一揉特殊的紧张的肌肉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治疗师专业的这些人员呢进行一些对接，让他教你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啊，规范的一些动作，然后你再给患者进行上手啊，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给他进行活动啊。还有就是不管你是要怎么这个做治疗，还是说帮他活动活动，就是千万不要暴力啊，不要过大的这种突然的这种冲击力去这个触碰他这个肩部啊，因为我们一旦得了脑卒中，得了偏瘫之后呢，他上肢啊，尤其是肩关节，他非常的脆弱啊，你这个稍微不动的不对劲儿了，他可能就会造成他的明显的疼痛啊，突然一下子患者可能都能叫唤起来啊，突然喊这种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疼啊，所以呢，我们主张是尽量不要去用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去干预他啊，反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帮倒忙了啊，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康复的进程啊。然后就是不要强行的给他使劲往上举这个胳膊啊，一定是无痛范围内啊去进行。
1: 嗯，那比如说哈，就是咱们就是在出院的时候，或者说在就诊的时候，然后告诉家属，就比如这么举，怎么举的，那要多长时间？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举了两三个月了，那我是不是要复诊呢？因为他总这样举，是不是我也在恢复的阶段？那有的家属可能就说，医生一告诉我之后，我接下来我也不来复查，我一年我两年我都这么举，那是不是也不行呢？就是那会怎么办呢？怎么是正确的呢？
0: 就是正常你在出院之前，快要出院的时候呢，我们要应该跟我们的专业的康复人员进行一定的对接，然后比如说我们会给你制定一个出院后的康复方案，如果说你是直接要回家的话，我们会这个咱们对接一下，专门在家里应该怎么练啊，这个肩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要是记不住的话，你都可以录一下小视频是吧，然后让这个我们的人员给你演示一下，然后呢比如说你肩关节疼痛，我们需要扩大他的关节活动的范围，那个你帮着他爬墙是吧，你帮着他抬的时候要抬到多少角度，然后拿笔记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大概心里就有个数了，我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在这个无痛的范围内给他进行啊，然后再不行的话呢，实在要记不住了，那你也可以找一些我们专业的一些，比如说教学类的这种医学类的视频，在网上下载一个，然后呢参考参考，不行咱们再来医院就诊，这都可以啊，不是说非得这个发现问题特别疼了再来医院，当你拿不准你这个该怎么做的时候，都随时可以来医院来进行这个咨询啊。
1: 嗯，好，就是咱们这个不能说医生告诉我怎么做了，这我记住了哈，我录个小视频，哎，我回家我就按照这方法年年日日这么持续去做，那绝对是不行的。那还有哪些方面可能也是要跟这类患者的家属或者这类患者来告诉他们一下的呢？
0: 再有呢，就比如说啊，我这个现在疼痛很明显，假设说我现在特别疼，然后在家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啊，你这个可以先局部的进行一定的冷敷，如果说你这个疼痛出现的时间不是很长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冷敷，然后或者说呢这个局部的有一些家用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理疗器械，你也可以这个咨询一下我们，然后呢买一个对症的这种能够治疗疼痛改善疼痛的这类理疗的家用仪器，在家里做一做也可以，然后再有就是必要的时候呢，止痛药啊，这个口服的这种药物啊，也是一种非常正规的这种治疗手段，当然这个药物呢是一定要在医嘱下进行，因为我们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基础的疾病是吧，所以有一些药物要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疼痛的问题呢，也不是说光我们局部的治疗或者捏一捏呀什么这些，它其实有正规的用药的流程啊，再严重的话可能就是来医院定期的打一下关节内的注射这种侵入性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治疗，这也都是有的啊，就是定期要复查啊，比如说你一个月，或者是你突然最近疼痛加重了，哎，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
1: 嗯，好，就是千万别这个觉得我看了一次大夫之后哈，我这个一直按照这个来，随时的去调整，那他就是包括家属哈，去帮他用像刚才您讲到的一些方法呀，注意事项也好，他会很好的改善，他会很快的改善吗？或者说他是一个需要经历多久的一个过程呢？
0: 如果说

0: 这个肩痛非常剧烈的这种，假设我们一般会问患者，你这个肩痛会不会影响到睡眠？有的真的很疼，
1: 觉都睡不了，
0: 就是，对，觉都睡不了。
1: 那吃止痛片，我感觉这是我们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我吃点止痛药好使吗？能管这个疼吗？
0: 能管这个疼，
1: 但是一时，
0: 哎，对，但是它是需要规律的用药啊，它有一定的疗程，这个是第一。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说他用的目前所服用的其他类的药物和这个止痛药还不能同时服用，所以呢，这个止痛药吃什么啊，吃多大剂量，吃多少天，这个呢还需要我们来医院就诊，然后我们给你一个方案，照着这个方案跟就是回去吃就可以了，它是可以减轻疼痛。而且在比较剧烈疼痛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吃这一类的止痛药，它不光是减轻疼痛这个问题，它其实它是有消除关节内的积液的啊，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它才能后期疗程到了，它可能积液量也会减少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还是要这个注意的。那除此之外哈，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凸显？这个指的是这个是肩还是不舒服？刚才我听了您说一个肩手综合征是吧？那这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好像肩手综合征不只是这个中风后有，好像好多这个年纪大一些的也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对，这个肩手综合征呢，它其实还是和神经有一些关系啊，它的发病机制来讲呢，它是跟神经有点关系，我们也叫反射性的交感神经营养不良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名词。它肩手综合征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它是手腕手指的这些关节和肩关节一起疼啊，肘关节不疼，它是跨过了肘关节，所以整个上肢来讲它是两头疼中间不疼，所以呢我们也叫肩手综合征。它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说是发生在脑卒中的这样的患者身上的话呢，其实它的预后不是很好啊，它会非常影响它的整个手功能，到最后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它可能这个手就废用手了，就说白了这个手我们就废了，一点功能都没有。所以在早期的发现和预防还有这个早期的及时治疗也是非常有关系啊，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其实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疼痛的部位，手和肩膀一起疼，然后呢它会伴随着手指的肿胀，手背的肿胀啊，然后你摸它的手背，两侧手背的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明显这个患侧的肩手综合征这个手呢，它就手背是热乎的啊，温突突热乎的这样的，然后呢可能皮肤会比较亮啊，然后胀的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垂腕时间长了的话呢，或者上肢一直这个耷拉下来，在你的两侧身体两侧这么一直耷拉着的话呢，他手腕就会更亮啊，更肿，然后甚至可能会皮肤发紫的这样的一些颜色，这都是他的早期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嗯
1: 嗯，还有就发紫，然后哎呀，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很明显的，肉眼就能看得到了。
0: 对对，
1: 那是不是就代表发紫都严重到很一定的程度了呀？
0: 它这个发紫吧，和这个它是一种回流的一种这个可逆的一种改变。你把这个手举起来啊，然后手指在这个上边啊，不要悬，不要整个这个垂下去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回流好的话呢，它这个紫还会消退的。所以呢，一般人早上起来的时候，患者早上起来手是不紫的啊，没有那么肿。等到他这个活动了一天，因为他躺着时间少嘛，他活动了一天，然后这个胳膊呢也不往上举。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回流不好啊，他可能又开始紫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那我们明白了，就是其实它还可以去预防的哈。
0: 对，
1: 那有哪些的预防的要点我们能实际去做的呢？
0: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肿了嘛，回流不好，所以我们就要换肢抬高啊，整个这个手你都要抬高，不管你是坐着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都给抬高。比如说我们平卧位在那躺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整个上肢伸展开，然后呢，你的这个手指还有手腕下面给它垫高啊，至少你这个高度要比你的肘关节要高啊，这样的话它才能产生一个坡度，是吧？你这个水才能有一定的这个坡度往下走啊，让它这个水分从手指往这个肘关节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回流啊，这是我们换肢抬高。然后呢，就是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或者躺着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训练。
1: 嗯，
0: 你这个用你那好的那只手，然后托住它整个这个上肢，然后上举啊，这样的做一些这个促进回流的这样的一些被动训练。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是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需要打针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护士来了，他很忙。 长的，他你躺那儿你要不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他能知道你哪侧是患侧，这个时候家属要提醒护士、

0: 我们要打好的那只手啊，输液的时候打针的时候要打好的那只手，
1: 哦，
0: 啊，总打这个不好的这只手呢，就是会加重这个问题。啊，有一些老百姓他有误区啊，他说：“哎，我这个胳膊不好，
1: 对，我打点针
0: 吧，
1: 通通。
0: 哎”对对
1: 对。
0: 对，因为它本身回流不好，然后你又突然的进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它回流会更差啊，所以呢反而造成了这个不好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记住输液的时候呢是输换输那个好的那个胳膊啊，输液的时候这也是很重要。再有就是你这个不好的手啊胳膊肩膀啊你都不要压它啊，不要过度的去受压啊，这也是我们需要这个避免的这个问题。
1: 好，这是关于这个预防的要点。那如果说已经肿胀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家还能自己处理了吗？还是直接就就医了呢？就医的话，医生会怎么帮我们处理呢？
0: 医生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消肿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理疗啊，有一些气压的治疗，我们可以促进它的回流压力。然后呢，再有比如说有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也可以做。再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消肿的一些手法治疗，这个是我们专业可以给予这个患者治疗的。然后我们可能还会给这个家属留一点作业，回去可以自己做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专门的一种向心性缠绕手指消肿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跟家属沟通一下，然后如果有时间在家就可以给他做这个。还有就是促进消肿的就是有冰水温水交替浸泡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也可以，比如说早晚呢你都可以给他泡一下啊，这个用它要有一定的温差的这样的一些水啊的这个冷水或者冰水和这个温水进行交替的浸泡，每个呢泡3到5分钟，然后呢进行个2个周期，这样的话呢它也促进它的这个回流消肿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在这个病情稍微稳定一点的皮温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进行。再有就是我们被动的给他进行一个按摩，但是这个按摩的这个顺序呢不能是这种从近端向远端的顺序，我们是要从手指向肩膀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给他轻轻的给他这样的
1: 往身体的方向来。
0: 哎，对，你从这你身体的末端往你的身体的这个近端去进行这个进行按摩，轻轻的就可以，不用使劲的压啊，轻轻的给他这样一像抚摸一样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就是这个不要弄反啊，没事就给他麻死。啊，是往手指往肩关节的这样的方向来进行啊，这些都是我们家属可以帮着做的动作。
1: 好，这些家属这个基本的还是能完成的哈。那还有就是，哎，关节的这个活动啊，这是受不受限呢？或者说他要不要也去特意的去活动活动呢？
0: 如果说想做这种关节活动的话呢，我建议呢，这个肩手综合征的患者呢，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这个人员进行活动，因为呢，他一个是有肿胀的问题，一个是有疼的问题，啊，这所以呢，这个稍微掌握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他一些损伤，所以我们是给他进行手法的治疗是非常必要的，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要维持现有的关节活动度，还要扩大他的关节活动度，因为他还有肩痛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度在无痛范围内给它打开啊，然后诱发出一些这个动作来，避免它后边再一次的加重啊，消肿啊等等这些手段呢，我们都会给它用一些专业的手法治疗啊，所以这个关节活动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真想给它活动，就是记住无痛范围内啊，你这个手指说不能回弯了，肿了不能回弯，你别给它硬掰啊，这个一掰呢真的就是可能会肿得更厉害了。
1: 但是如果通过咱们医生的专业手法的话，那比如其实大家很担心肿胀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肿胀问题就是这个地方肯定是已经有点不好了，那医生会大概多久可能就帮他把这个问题去改善掉呢，就让大家看到点希望呢？
0: 尤其是在这个肩手综合期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阶段啊，它肿胀确实是比较明显，我们会用各种综合的这样的一些康复手段啊，我们可能有口服药啊，然后有局部的针灸啊，还有局部的理疗啊，然后还有手法，这些得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它没有说哪一个特效的啊我们就专门能治疗肩手综合征，因为肩手综合征这个呢我们就只能在早期进行快速的干预，综合的干预，一旦过了这个时期，比如说到了它的二期三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不可逆的阶段，就很难干预成功啊，所以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家属及时

0: 发现，然后跟我们及时的反馈啊，咱们一起来综合的这种给他必须要综合治疗啊，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要点。
1: 嗯，但是如果配合好的话，应该改善的还是很明显的哈。
0: 对对，他可能就停留在一期，然后呢慢慢就不肿了，哎，所以后边手可能也就保住了，他会回弯，会自主活动了，他可能这个手就好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一直听您说啊，就发展到哪个阶段，那看来这个也是分期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像刚才可能听到您提大概是早期或者一期之类的，那他发展到最严重会达到几期怎么样啊？
0: 它大体上来讲是分为三期，第一期我们也可以说是早期，啊，它可能以手肿啊、疼痛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积极治疗的阶段，它是可逆的。那么到了二期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疼了，啊，也没有那么肿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你们肉眼可见的肌肉的萎缩呀、皮肤的塌陷呐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张力啊、活动度啊也会变得下降。那么等到最后的三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可逆啊，中末期的阶段。那么这个手呢，它可能就已经就不会回弯了啊，直不愣腾的这种手的这样伸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想，咱们的手如果不会回弯的话，它的很多动作是做不了，那这个手就基本上没有功能了。
1: 对
0: 啊，对，所以呢，这个时期的时候，它整个关节也挛缩掉了，你想掰它也掰不动了啊，所以这个变成了我们叫废用手了。所以这个肩手综合征早期的这个干预也是很重要的。嗯，主要就是分三期。
1: 嗯，好，这主要是分三期，不要让它去发展哈。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或者很多人说我都不是一个，我都好几个，那我们能做一点什么？有没有什么通用的这种康复的原则或者注意事项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您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刚才讲到了哈，在中风后可能常常容易出现的一些肩部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三者，可能很多人说我不止这一项呢，我好几样呢，或者说如果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有没有哪些康复的原则是通用的，我们都可以去尝试的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金鑫医生，接下来让金医生也给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
1: 就是肩部的问题，不管是啊哪一个，是肩关节半脱位啊，还是肩痛啊，还是说肩和手综合征啊，其实它有一个有几个原则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证不要有过度的牵拉啊，有这个不良的牵拉，这个是第一个。再有呢，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治疗，都是在无痛的范围内进行治疗啊。还有就是呢，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你活动上肢的时候呢，要拖着它啊，拖住了，然后给它一个支撑，然后再进行一定的活动啊。再有比如说，如果说再细一点的话，那我们在活动肩关节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先稳定住肩胛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再给它进行肩关节的活动。这个说的就有点专业了哈，到时候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患者的话，还是建议在我们专业的人员指导下学一学，然后你再帮着他辅助他活动。然后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给他活动可以，但是你一次性不要给他被动的活动时间太长啊，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他不良的这些姿势啊等等，影响他的这个愈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有疼痛的问题出现了，那么比如说我们训练之后啊，不管是我们给他的专业的训练，还是说你给他这个被动的活动，这个活动完之后30分钟还是疼啊，没有这个疼痛没有缓解，那就说明我们的训练量有点大了，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一定要减量啊，或者说你这个活动的范围要减小啊，说明你这个量有点过了啊，
0: 要及时的调整。
1: 对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在日常护理的时候，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啊，不管你是怎么来的这个肩关节的问题，我们这穿衣服呢其实是有顺序的。比如说啊，这个我们穿衣的时候是先穿患侧的这个胳膊，然后再穿健侧的。那如果我们脱衣服的时候，脱外套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先脱健侧的，然后最后脱这个不好的这个胳膊。就是它有一些日常的这些护理的一些小地方小细节啊。你假设你穿衣服的时候你非要先穿好的那个胳膊，然后最后剩的这个空间就比较狭窄，这个时候你再去穿患侧胳膊的时候呢，就容易给它进行比如说挫伤啊，或者说这个不好的一些牵拉等等，就会容易出现。所以这个穿衣服呢它也是有顺序，穿衣脱衣，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再有就是比如说转移的时候啊，他躺着的时候或者这个要坐起来，你给他扶他起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过度的去牵拉他患侧的这个上肢啊。这个扶他的时候要扶着他的躯干啊，扶他的腰后背这样的地方。然后你如果真想拽他的话呢，你可以拽他的衣领啊，是吧，或者说你拽他这个好一点这边胳膊啊，这个轻微的这个搭一把手，然后是扶他起来，是这样的一些这个正确的一些方式去转移这个患者啊，这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定时的翻身啊，换体位，因为你一个时间一个姿势时间长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压疮啊等等，这些那这个后果就更不好了啊，这个都要避免啊。所以就必要的时候，然后就是你要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加重的话呢，我们都要及时的告知医护人员啊。

0: 啊，这些都是一些通用的原则。
1: 好，这看来啊，这个后期啊，咱们要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哈、啊，哎呀，你要及时的找医生去改善，因为我感觉好像家属在陪护或者说帮助辅助他康复的过程当中，好像问题总会出现，所以咱们定期复查好像必须得去做到，而不是说我自己加练我就怎么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是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好像这是一个好长期的过程吧。
0: 对对，因为本身脑卒中它就是一个致残性的疾病，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除非是特别严重的，可能那个在早期生命挽救不过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能挽救过来生命，但是后期就会出现需要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过程，有的甚至是严重的损伤，可能它就算是康复很久，他也避免不了他的这个残障的这个结局，但是肯定康复要比不康复要好一些，功能要好一些啊。但是这个康复还是很重要的，然后里边的这个康复的专业知识呢，也是不是说
1: 实时更新的，
0: 哎，实时更新，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就你好像看着很简单，掰掰胳膊掰掰腿，
1: 对，
0: 就是里边有很多的专业理论在里边。
1: 好多家属会觉得那就不至于找医生还得花钱，我自己在家我就能给他掰一掰弄一弄，是不是？
0: 嗯
1: 嗯，好，那其实不是的，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我们也把专业的人士请进直播间教大家怎么做。首先我们感觉哈，那咱就给大家捋一捋，早上开始，比如说早上的起床的这个护理，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去做呢？一天之计在于晨哈，一个好的开始。
0: 对对，你起床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些动作是吧，比如说怎么扶他起床，怎么翻身啊，然后还有一些躺着的时候的一些量肢位的摆放啊，前面说到要垫一些小垫儿是吧，然后你扶他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度牵拉啊，然后呢再有坐着的时候，起床之后我们坐着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坐姿的摆放，就是我们比如说坐轮椅或者说坐的家用的那种椅子，要带个靠背儿，然后带扶手，扶手上面我们再给他放一个板儿，然后呢对他整个患侧的上肢有一个支撑的作用，省着他总是对坠下去的，省着这个上肢这个他是垂下来的那种啊，要避免他这个下垂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给它托起来，这个是坐姿方面的。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穿衣啊，脱衣它是有一定的顺序的，穿衣服先穿不好的胳膊，脱衣服呢是先脱健侧的，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要给这个患侧的胳膊呢有更多的空间啊，去让它去做这个穿衣脱衣的动作，就记住这个原理就可以了，就好记一些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不要让你这个患侧的手腕啊肩关节过度的受压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就是早起哈，我们都尽量给大家那个总结一下，然后快速的哈最后过一下，那么日间的日常护理可能比早晨就能好一点了吧。
0: 对对，日常护理的时候可能如果在医院的话，他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做治疗啊，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去帮他啊，盯着他，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注意中间空闲的时间呢，就患肢的保护要很重要，比如说他做完康复做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啊，中间转移的过程呢就是把它托起来，这个上肢要托起来，再有呢就是不要避免他的这个碰伤，比如说我们在挤电梯的时候是吧，你这个胳膊可能就没有去管理它，垂在一边，然后比如说被门压了一下呀，挤了一下，轻微的这样的挤伤呢，它也会造成这种胳膊的肿胀疼痛等等问题，所以我们患肢保护也是很重要。再有就是被动活动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无痛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日常的时候白天可能需要的几大原则的注意吧。
1: 嗯，好，这是关于日间的。其实我觉得啊，对于家属来讲，最难的还是这个晚间的，因为感觉好像晚间的时候，我们家属啊，这个首先这个可能睡不好，然后还要担心这个患者的一些情况。所以关于睡夜间的这个，可能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夜间的时候，尤其是那种上肢一点不会动的患者，他在可能有的时候功能好，他就自己会翻身了。自己会翻身的时候，他就会把这只患侧的这个胳膊落在一边，然后呢，就自己也因为睡觉嘛，他自己也不知道把这个胳膊这个扶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家属呢帮助他一下，让他这个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这个上肢啊，患侧的上肢，起到一个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平躺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手腕垫高 啊，手指手腕垫高，促进他的

0: 回流，避免它的这个肿胀加重啊。然后再有就是及时的观察你这个手背儿这个肿的问题有没有加重啊，是吧？平时可能是有点这个皮肤的这个纹路，现在可能锃亮了发亮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它是肿胀在加重了，这个时候赶紧找我们大夫啊，相关的检查看一看有没有需要干预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就是睡觉了嘛，你也不用太过度的去活动它的这个关节了，因为白天已经活动过了啊，量大了也不行啊。然后就是睡姿啊，睡姿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避免它压着它啊，或者说长时间的去压着它的话，回流也不好啊。这些就是主要我们睡觉的时候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护理一个这样的患者哈，其实除了患者本身痛苦之外，我觉得其实家属付出的是更多的，包括我们的医生，医者仁心，他和家属一样，都是从患者如何更好的康复的角度去考虑的，所以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金鑫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婷，副身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9: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3: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7: 我能逗乐。
14: 长春、
15: 吉林、
18: 四川、
19: 南山、
20: 白城、
21: 辽源、
14: 通化、
22: 延边、
23: 通创、
24: 梅河口、
25: 千户、歇村，
26: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8: 每周一。

北京时间的10:04，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新的一周，新的日子，在这样的中秋时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秋日的那份美好呢？在本周我们还会迎来中秋节，慢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呀，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惊喜，而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温柔点滴。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忙着赶路，忙着焦虑，忙着追逐遥不可及的东西，总觉得幸福很远，美好很难。我们常常忽略身边的风景，盯着遗憾不放过自己，盯着纠结，却忘了真正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要刻意寻找。清晨一缕温柔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那是美好。桌上一杯温热的茶水驱散晨起的疲惫，那也是美好。闲暇时翻开一本书，静静享受片刻安宁，那是美好。晚风轻轻拂过脸颊，带走一天的烦躁，那也是美好。生活本就是平平淡淡，没有那么多经验，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普通日常。但心境不同，生活就不同。浮躁的时候，日子是枯燥的、压抑的，处处不如意。心安的时候，平凡的烟火也能开出温暖的花。人的一生不必太过贪心，也不必太过紧绷，不用事事圆满，不用人人理解，不用样样完美。生活最美好的状态就是我们用心感受，坦然接纳，认真热爱。用心感受三餐四季，珍惜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认真对待每一个清晨，善待每一个黄昏，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原谅偶尔笨拙的自己。慢慢你会发现，快乐不需要很贵，幸福不需要很远，阳光是免费的，温柔是免费的，清风和治愈也都是生活悄悄馈赠我们的礼物。很多小美好都藏在不经意的瞬间，它不会大声喧哗，只会温柔出现，悄悄治愈你的疲惫和不安。所以从此刻起，往后余生，我们别再匆匆赶路，忘了生活，少一点焦虑，少一点纠结，多一点热爱，多一点从容，用心感受生活，你终会发现所有温柔，所有惊喜，所有美好一直都在身边，从未走远。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每一天呢我们都在节目中会分享大家喜欢的一种情趣爱好，比如说你读过的书，你唱过的歌等等，只要用声音可以表达交流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咱们相互学习，互相借鉴，互相滋养。我希望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慢慢的哈、去学习，去沉淀，好好生活。我们都温柔坚定的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不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馈赠和治愈吗？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屈世华大姐。大姐你好。
6: 蓝心老师你好。
5: 哎呀，听到你的声音真开心啊。世华大姐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分享呢？
6: 我特别喜欢三毛的一首诗，名字叫岁月。
5: 那么通过这个作品，不知道你对岁月是不是又多了一份感悟？

0: 物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老师，感怀人生，因为我是医生退休，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快乐的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的偷笑。
0: 哎呀，
1: 终于，老师写到了我的心坎里，
0: 啊，真是哈，你是被岁月眷顾的人呐，所以何其有幸，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一定这个作品啊，有很多特别能够触动你内心柔软的地方，也谢谢你诵读，也把这篇文章带给大家来分享。那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这篇作品中找到共情和共鸣。
2: 岁月，作者三毛。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年纪，怀念30岁的生日，有多么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快乐的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嘿嘿的偷笑。相信生活和时间，时间冲淡一切苦痛。生活不一定创造更新的喜悦。小孩子只想长大，青年人恨不得赶快长胡子，中年人染头发，高年人最不肯记得年纪。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成长是一种蜕变，失去了旧的，必然因为又来了新的，这就是公平。孩子和老人在心灵的领域里，比起其他阶段的人来说，自由的多了，因为他们相似。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来自辽阳的我们的听众小马姐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哈、啊、她说我非常想念在长春和大家一同欢乐一同唱歌那些难忘的日子，虽然现在辽阳啊，但是呢我还是要把我的祝福带给我的这个想念的朋友们以及最爱的兰心老师。好，那在这里谢谢我们的小马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她的歌声来传递他的祝福与心愿。

0: 感谢来自辽源的听众哈、我们的小马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心愿》，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把您或者您您的朋友喜欢的作品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组，加节目组的微信啊，就可以编辑微信发送过来您的节目。那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好了，马上呢是我们这一段的公益广告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你分享精彩。
1: 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

0: 嘴。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3: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5: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3: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5: 我还有50年。
6: 我还有40年。
3: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那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刘丽大姐。刘丽大姐，上午好啊。
1: 好的，那个南希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我们的新朋友刘丽大姐哈。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苹果作家那个远方在心上。
0: 嗯，好的。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吗？给您带来哪些感受？
1: 这个苹果，本身他就是北方人。我特别喜欢他写的这个故乡，就是咱们北方，
0: 嗯，
1: 但是他的作品呢，就是表达就是特别安静质朴，就是给人以就是特别真挚的情感能表达出来。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这个作品。
2: 年少的时候，觉得远方很远。很远，要翻过那座山，要越过那片海，时常在想，远方的阳光会不会更暖，远方的花儿会不会更

0: 乡。就这样，远方一直诱惑着我。远方如一首诗，远方似一幅画，远方是寄托，远方是向往，远方是一个能让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一直向往着远方，就连梦里都是充满了对远方的渴望，总想有一天能够越过山岗，奔向远方，去看看远方到底有多远，究竟怎么样？是在天涯的脚下，还是在海角的近旁？是满地芳草萋萋，还是一片金碧辉煌？远方的梦伴着我一路成长，终于我带着一颗诗心走向了远方。跟着太阳，随着月亮，我的心也在飞扬。远方真美，美得超出了所有的想象。远方的十里长街，远方的华灯璀璨，远方的一切都是一首优美的诗在笔下流淌。不知从什么时候，远方就变了模样，变成了父亲忙碌的身影，变成了母亲牵挂的目光，变成了那个洒满阳光的小院，变成了风中荡起的那缕炊烟，变成了黑土地上飘来的阵阵麦香。一枚乡愁在心里慢慢的滋长，一颗心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站在高高的楼顶上，总忍不住一遍遍的遥望，梦里梦外呀，怎么都是故乡的模样。终于明白，远方在哪里，远方什么样？原来，远方是故乡，远方在心上。
1: 那个远方究竟是哪里？是故乡，是梦想，还是那份遥不可及的爱？远方究竟有多远？我想，只要我们活着，就应该有那个远方，它寄托着我们所有的思念和美好。

0: 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何丽大姐。你好，何丽姐。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你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宋诗词欣赏班自制的一首儿童古诗词新唱。就我们班主任老师说，我们的一些歌曲之前也在电台播出过，也非常感谢蓝心老师对我们的厚爱啊。因为我们在上小学阶段课本上学过很多的古诗词，但是这把年纪了，很多年过去呢，就大多数都已经遗忘了，要不就记忆的支离破碎。当时我们的任课教师就说，帮我们寻找一下记忆，然后他就想出一个方法，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套唱这些儿童古诗词，用这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帮助大家记忆。今天我们选唱的旋律是

0: 经典的儿歌《娃哈哈》，套唱四首诗词歌曲，都是很著名的，我们童年时候学过的，范成大的两首《四时田园杂兴》和杨万里的两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和《小池》。那当然我们不是声乐班啊，所以肯定歌唱水平有限，不过呢，我们也想把这样一首歌献给大家，希望我们同龄的人和我们共同来回顾我们祖国的文化瑰宝，也能够记忆住这些经典的古代诗词。
1: 嗯，何丽大姐说的真好啊。首先呢，我觉得你们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哈、啊、他呢真的是教学上非常的用心，用这样的喜闻乐见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呢记住这些经典诗词，同时呢这份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也让我们去重温，而且这样的方式呢也让同学们哈、啊、对这个课堂啊活跃度啊以及大家的这种和谐程度啊，让大家呢真的是找到了一种特别值得借鉴的好方法，而且呢关键是你们还把这个好的方法带到节目中，让更多的人去学习去传播。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个事儿本身真的是特别的有意义哈、啊、所以在这里要感谢你们的任课老师，也谢谢可爱的同学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欣赏班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优美的旋律和古典诗词。

0: 送杨万里，泉眼无声心性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好，再次感谢来自吉林老年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欣赏班的何丽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古诗词联唱哈、啊。哎呀，真的是寓教于乐，让我们回味无穷。那这个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加深记忆的。那关于记忆这方面哈、啊，不知道大家还总结出什么好方法，也可以呢带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呀一起来分享。好的，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聆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欣赏的这个作品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席慕容的生命的邀约。那席慕容呢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哈、啊、这个作品呢是出自他的诗集《时光九篇》。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宁静通透又充满生命哲思的一首短诗。那席慕容的诗呢非常有音乐的那份隽永，温柔又克制。虽然没有浓烈的情绪的激荡，但是呢每每读起来也会让我们放下焦虑，治愈内心，让我们更加的笃定从容的去奔赴生命之约。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席慕容为我们带来的生命的邀约，朗诵是我们的陶然老师。
2: 生命的邀约，席慕容。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答应你，雾散尽之后我就启程，穿过种满了新茶与相思的山径之后，我知道前路将经由芒草萋萋的坡壁直向峰顶，就像我知道生命必须由丰美走向凋零。所以如果我在这多雾的转角稍稍迟疑，或者偶尔写些有关爱恋的诗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我已经答应了你，只等，只等这雾散尽。

在歌声中，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要告一段落了。兰寻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也期待着明天上午的十点钟我们还能够继续相约。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寻，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向，进行快速修复、全面调理，重新建立起肠道排泄功能。它当中的溶菌肽起到的作用呢，是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保持胃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增强啊胃肠动力啊，那么快速的恢复胃肠的消化排泄功能。还有多种的溶酸肽、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管，提升心脑的血氧供应。经过我呀这一系列的治疗指导之后，你们听好了，仅仅一个周期，怎么样呢？齐大姐丧失的肠道排泄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了。每天呢都能够自主排便，而且大便不干燥、不便秘，排便不痛苦。同时呢，她原来的一些啊胃病症状也完全消失了，胃不疼了，不胀了，不像以前那样吃不好就积食、打嗝，包括嗳气，嘴里总有一股又臭又苦的味道。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了，就像他自己讲的一样，吃的香甜，排的痛快，从上到下呀，人像冲开了一样，浑身舒服。现在呢他趁着2块钱体验活动啊，又申请了2个周期的用药，全身细胞得以修复，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而且气色精神也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很多。今天呢，借着齐大姐这个病例，我再多说几句。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是伴随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种常

0: 常见病。很多人因为身上有其他更重更多的疾病，往往就把这个胃肠疾病给忽略掉了，就以为是小事儿，养一养就好了。殊不知啊，越是这些看似小的问题，越隐藏着大的麻烦。临床上啊，你们听好，因为便秘，就大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中风的有吧，啊，因为消化道大出血直接丧命的有吧，因为多年的胃肠糜烂、溃疡、息肉增生，最后癌变的有吧。悲剧的种子啊，就种在我们对疾病的不重视以及治疗的不科学之上。以前大家是没有办法，临床上啊，那些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哎，不行啊，效果不好，所以呢就会走弯路，自己乱用药乱用保健品。现在不一样了啊，有了乾隆长寿膏，它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不仅能够修复再生消化系统细胞，为你换上一副好肠胃，更能够同步解决其他各类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肺病等等，通过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实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康复。更何况啊，2块钱体验活动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在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情况之下，实现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为什么不抓住它呢？啊，好好治一治一身的慢性病，好好享受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啊。啊，现在体验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分秒必争之时，大家抓紧时间和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抓紧报名，落实名额，抓紧申请啊。好了，话不多说啊，很多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有请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久等了久等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重庆万州区的。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王老师啊，我这次用上乾隆长寿膏以后呢，真的是用对了。你看我短短才用了20天啊，就让我对你啊特别的敬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这么快的这个药，真不愧是科技新药、生物新药。可以说，咱们在治病这个方面，无论是从机理到疗效，都是绝对的是领先，是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战胜大病、重病、危病的这个法宝，关键是它能够标本兼治啊！
0: 哎，对，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啊！
2: 对，
0: 那你这样接着谈一谈您的体会和感受啊？
2: 好，王老师，我现在 对咱们这个产品特别有信心，我就想把这个

0: 好的方面呢给你分享分享。我呢之前这个病呢可严重了，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60、170，低压都是90多，快100了，可遭罪了。每天这个脑袋啊是晕乎乎的，总像睡没睡醒似的，没精打采的。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呢，前年我这个腿就开始浮肿，脚也肿，鞋子都穿不进。我还以为是原来是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了的。我这个骨质增生呢有5、6年时间了，还有积液，膝盖呢肿得像小馒头似的，腿呀疼呀，走路呢使不上劲。我以为是关节的问题，也没重视它，就贴贴膏药啊，做做理疗，可是呢始终不见好，治不了根，还消不了肿。老伴也不放心啊，就催着我到医院去检查。我也到北京的积水潭医院去检查完以后，立刻就上火了，我都懵了，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当时我就在想，这要是以后肾坏了，这个人不就完了吗？后来我就这个胆囊呢也检查出有这个出毛病了，做了一个手术，摘除术。从那以后呢，稍微吃点油一带啊，稍微凉一点东西啊，这个胃就不舒服，就痰就胀，可遭罪了。得病之后呢，只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一天吃好几种药啊，吃药比吃饭还多，也不见好。医院开的药还有那些保健品啥的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治也治不好。就是最后呢听你讲课啊，说是补钛就能治好细胞，人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细胞好了，人不健康了吧？
1: 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您说的没错。
0: 而且王老师，说句实话，我就是冲着2块钱一克的这个便宜，我想嘛，当时如果是没什么损失，2块钱也能承受。
1: 是的，是的啊，一克2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不会让患者啊伤筋动骨，人人都能用得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常说一句话，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一克2块钱，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自己，那咱说句实话啊，就是对自己对家庭高度的不负责任，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啊。
0: 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嘛，老的传统方法呢也不行，我就想着要换一个思路，要不然这个病没个头啊。
1: 哎，对，换思路完全正确。
0: 你看王老师，结果我拿回来用上的头7天开始嘛，我就开始发现这个胃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刺激的难受，而且嘛，慢慢的我呢发现这个腿啊脚啊这个肿呢开始消了，哎，我当时高兴坏了，就像中了大奖似的，一天一个变化。我以前不膝关节骨质增生嘛，蹲下去站起来就很费劲，使不上劲就疼。慢慢蹲下去站起来，发现现在呢，发现腿也不肿了，也不疼了，
1: 很好，太好了。
0: 对呀，才20天啊，现在腿不肿，腿消肿了，走路了也勤快了。我到医院去检查，尿蛋白从2个加号变成了1个加号，这不正在往这个好的方面发展吗？我就高兴了。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现在给你打电话之前呢，我特意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在130，低压在95，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平稳的，脑子呢也不迷糊，非常清醒，也很有精神头了，干什么都愿意干了，使不完的劲。
1: 啊，很好很好啊。
0: 你看王老师，而且我老伴还说我最近精神头特别足，不愿意在家待了，也能吃好睡好，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非常好啊，我也挺高兴的啊。咱们通过这个治疗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真的，听到你康复的效果我也非常高兴。实质上啊，我想表达的是，你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啊，我听得非常清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得病之后是总也治不好，久治不愈，都不知道啊治病的方向在哪儿了，是不是啊？
0: 说得太对了王老师。
1: 您呢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开办这个栏目啊，就是要解决咱们老百姓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的问题。怎么治病，路在哪儿啊，方向在哪儿。

0: 哪儿啊？咱们要尊重科学啊，治病就是要治细胞，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病没个好，知道吗？
1: 对，治细胞才能治好病。
0: 而且关键，乾隆长寿膏当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且不说2块钱一克这个价格，就是使用之后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病变的问题，能够真正给大家带来全面的帮助，快速的改善，让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就说治疗你的高血压，解决的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咱们解决了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血管的硬化问题，使血管恢复弹性。所以这个时候血压是逐渐稳定下降，直至正常。你们吃那些降压药都是什么方法呀？利尿剂、扩张血管，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你包括咱们肾脏功能怎么恢复的？肾小球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你肾脏的整体功能就会提升，肾脏的功能提升了，人体的代谢就正常了。所以你各个方面从指标也好，从症状也好，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所以说咱们落实一句话，我再讲一下，补肽呀，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实质上要落实的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说你换思路换对了，你换得太好了。
1: 哎，王老师，我给你通完电话以后我就放心了，挂完电话我和老伴一起去打电话去订，把这个名额给抢的，完了就来不及了。
0: 没错，快马加鞭抓紧报名，我呀也不多说了，再次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好，王老师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啊，我是天津东丽区的一个新朋友，我叫王秀云。是这样的，乾隆长寿膏我申请上了，那真是2块钱一克，你们真的挺讲信誉，说到做到，一分钱没多要啊，药给送家来了，我想早点用上，你帮我看看我一天吃几次能行。
0: 你能够参加上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我非常高兴。确确实实啊，现在呢咱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啊，刚刚听到消息的朋友，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你能够参加上啊太好了。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就是老脑袋迷糊，从今年开始脖子发硬，腿腰膝盖也都疼得厉害。
0: 那你是这个骨关节方面有问题吗？
3: 我去诊所看大夫说的骨质疏松缺钙，就让我吃钙片喝点牛奶，他也不管事儿啊。您的讲座我天天听， 我就打电话问问你。

0: 王老师，我这72了，你看我这是咋回事啊？
1: 72岁了啊，那你这个身高体重啊，分别是多少啊？
0: 哎呀，身高不高，现在剩1.56米了，原来是1.58米，缩了2公分，体重将近120斤。
1: 那你有点超重啊。你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不稳，忽高忽低的，有时候145，有时候134，低压80左右。哎呀，一高了这头就难受，晕晕乎乎、迷迷瞪瞪的。
1: 你这个血压呀、有点偏高，你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硝苯地平，现在吃的是替米沙坦。哎呀，换好几种了，像地平类、沙坦类我都在用啊。
1: 那么我再了解一下，你这个血糖高不高？
0: 血糖没发现高，就是有老年性的冠心病，还是不稳定心绞痛。因为我有时候头疼迷糊，还有这身上说不定啥时候滋滋的麻，最不好的就是颈椎有这狭窄，有动脉硬化了。
1: 颈椎这个地方啊，出问题的话是很严重的，因为什么呢？上连脑，下连心，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您现在吃什么药呢？这方面，
0: 我之前去医院检查完，在那住院打针，出院以后颈椎没吃啥药，就吃的降压片。
1: 通过您的介绍啊，老人家，我告诉您啊，你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有脑萎缩所造成的，听懂了吗？
0: 哎呀，我也不太懂，有个报告说我颈动脉管腔部分狭窄。
1: 那你这个颈动脉呀、有没有斑块告诉我？
0: 有，说的上侧颈动脉见斑块形成，两边都有，那不就血栓吗？要不我现在身上就麻呢，从头到脚有时候就麻。
1: 脑 CT 做没做？
0: 没做。
1: 脑核磁共振呢？
0: 这做了，说是脑供血不足。
1: 有没有脑白质疏松、腔梗什么的？
0: 腔梗倒没有嘛，反正我主要就是脖子发硬的很呐。
1: 好的，你听我讲啊，你这个脖子发硬啊，就是血栓堵塞血管带来的。你现在做什么呢？好好的通血管，解决血栓的问题，然后再改善我们大脑的供血。我跟你讲啊，这个血栓呢，现在呢虽然在颈动脉堵塞血管，你想一想，如果它往上走，是不是就把这个大脑的血管给堵了，那就是脑血栓、脑梗、脑中风了。再往下走呢，也容易啊堵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带来的就是冠心病。而且您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你有冠心病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0: 你看这2块钱你就能用，我虽然条件差点，但是2块钱我用得起。王老师，麻烦你看看我这能治好不？
1: 好的，这位老人家啊，您把您的情况做了介绍之后，我再次非常肯定地告诉你，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能够把您的病治好，能治好。那么当然这个治疗呢需要系统进行。那么说能够做到什么呢？我们通过使用之后啊，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在治疗方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想说这是很关键的。当然这里面呢，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多种活性多肽。你比方说啊，你现在有血栓的存在，那么我们要记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降纤肽这两种肽类物质，在体内啊就像太阳一样，能够溶解血栓、溶解斑块啊。为什么讲它像太阳一样啊？就是它溶酸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溶酸，让血栓气化， 啊，随着代谢呢，就能够把这些堵血管的垃圾，也就是斑块、血栓，给它排出体外。啊，那么这位老人家呀，在实验方面啊，我做了1100多次实验，就拿这个纤溶肽和降纤肽啊，咱们说溶解2厘米的血栓，体积很大，一般呢还没有这么大的血栓，我们只用了不到

0: 滴在解剖病人的小血管斑块上，就直接滴在斑块上之后啊，我告诉你，就几秒钟啊，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随之用清水轻轻一冲，你都不用费劲儿，就随着这个水流啊就消失了。所以说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是不是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啊，不管你脑动脉血管、颈动脉的斑块血栓啊，还是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所有堵塞的地方啊，都可以通过纤溶肽和降纤肽打通，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这个时候流向心脏、流向大脑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另外还有啊，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其中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目的是什么？使你心脑血管疾病康复之后，好了之后就再也不犯。我给您讲这个问题啊，实质是要讲，这是我们从病因入手治病啊，就是强调病从哪儿来，咱们就从哪儿去治，所以呢，必然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包括改善呢脑部供血，改善心脏供血，同时呢，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能够啊激活再生出你的脑细胞，修复细胞问题，解决脑神经方面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讲啊，既能够解决血管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脑神经细胞的问题，所以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治疗全面的得以解决，达到康复。
1: 哎呀，王老师，你辛苦了，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太谢谢了。
0: 用不了多久啊，咱们所有的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
1: 好好，那谢谢你，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赶紧把药用上，有好效果我再给你打电话。
0: 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了，老人家。
1: 哎，好，再见，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在这里向您问声好呢。
0: 哦，好好好啊，你等了很久了。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是这样的，王老师，我也是刚知道嘛，现在就是有那个2块钱那个体验活动这件好事嘛。我刚才嘛就赶紧啊给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打电话想报名，但是在线嘛我一直嘛都打不进去，没办法嘛，所以我就打到您这来了。您能不能就是说在这给我报个名呢？
0: 是这样的啊，报名的话在我这报不了
3: 哦
0: 啊，咱们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呀，自己去申请啊。不过呢给你看看病啊都可以，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跟您嘛说说我恢复的情况，等一下嘛，我赶紧打电话争取报上名。
0: 您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有67岁了。
0: 我得管你叫声老哥哥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嘛这糖尿病啊患了都有20多年了，
0: 年头也不短了，怎么治病的？
3: 都是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格列齐特，有时候嘛再吃点那个二甲生瓜，但是一直嘛控制的不行，就是这个血糖哈、忽高忽低的，一点都不稳定。还有血糖嘛，有时候餐前嘛还行，就是我这个降糖药加量的时候嘛，空腹嘛能够降到那个6到7个这样子，要是不行的话嘛。空腹啊都到有10个左右，最高的时候啊15、6个都有，16、7个都有呢。
0: 那么这些年你就是吃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0: 也没有没有，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但是控制的不好嘛，不稳定，是不是这样的？
1: 有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0: 嗯，并发症有那个冠心病，我照我们这边医院嘛做了那个冠脉造影，看这个报告当中写的说我是那个主柱干那个狭窄，还有那个主前那个降子中断和出是那个完全闭塞啦，还有呢主回旋回旋支嘛说是那个严重那个狭窄，还有那个消化道出血，我也不那么懂。
1: 哎呦，挺严重的，还有消化道出血呀、啊！
0: 对呀、啊，当时嘛，那个医院里面大夫嘛，他就建议啊，叫我做那个搭桥手术。他说我这个病情嘛，还挺危险的，说搞不好啊，这个人啊都没了的。结果嘛，我听医生这样说嘛，我就做了。做完之后，我记得没过多久嘛，还是感觉这个心里面嘛一阵阵发热，就是浑身嘛没劲没力气。说一身虚汗啊，就出一身虚汗，皮肤啊还痒得厉害呢。
1: 你这是什么呢？糖尿病啊所导致的皮肤瘙痒，而且、啊、你做了这个搭桥手术啊，这是大手术。
0: 对，
1: 做了之后呢，还是出现了冠心病的症状，这就说明什么？这个手术没有帮助你解决问题。你这病啊挺严重的，血糖也没控制好，并发症呢该来还来。
0: 是的是的。
1: 哎，刚才呢咱们讲了您呢用上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哦，那你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你是怎么了解到乾隆长寿膏的？
0: 我也是听那个广播才了解的，说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能补那个100多种肽，而且对这个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问题啊说都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就用上了。我记得我刚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嘛，才感觉到有那个效果，因为我之前不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嘛，服用一个星期的时候嘛，我的胃啊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疼的情况嘛也没有了。那时候嘛，我就感觉好，所以说挺纳闷的。你说别的药嘛，当时啊就有效果，那时候嘛我还有点着急呢。
1: 刚才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你是用上乾隆长寿膏一个星期之后才看到效果，
0: 对，
1: 应该说呀，这个效果呀很慢了，
0: 哦，
1: 啊，绝大多数患者呀不是当天见效，而是使用之后两三个小时就见效。那么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患者呀，是因为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低，啊。那么对你这样的人来讲啊，药物吸收比别人差，见效就慢，治病时间就长。换句话讲，你吃的药就多，你明白吗？啊，
0: 哦，这样子的。
1: 你别说你吃药了啊，就是你吃海参，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海参的营养你也吸收不了多少，明白吗？
0: 哦，虽说嘛见效嘛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嘛，不过说句实话，我自己嘛也挺满意的。从那以后嘛，我是那个越用啊越好的，一直用到现在嘛，有两个周期的，哎，这位可行啊。
1: 好好好，非常不错啊。
0: 是啊，而且我现在血糖啊关节特别平稳，可理想的。现在测量的时候，餐前嘛总是在5.5那样子，餐后2小时嘛有时候7，有时候嘛稍微出点头，这感觉嘛可舒服了。还有就是浑身瘙痒的症状现在也没有了，像心脏方面嘛，也好多了，也不觉得气短了，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再也没有啊比那个憋醒的情况了。而且现在嘛，那个身上嘛也有进度了，平时嘛，有时候嘛到外面啊出去溜溜弯啊，在那个健身器材上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情，也不喘啊。怎么说就感觉自己心里面哦特别高兴。我那个过那个生日的时候嘛，就是过那个67岁那个生日嘛，家里嘛孩子儿女嘛就给我整了一块蛋糕嘛，记得让我来吃呢。关键吃完以后第二天早上嘛，我赶紧就叫我老爸嘛帮我测一下那个血糖嘛，还那样没高。我就感觉真的太好了，真的感谢感谢王老师您了。
1: 没什么啊。

0: 啊，这就是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血糖控制稳定了，该吃吃该喝喝是可以的。人不吃不喝能行吗？
1: 对，
0: 不吃不喝能有营养吗？
1: 嗯，
0: 没有营养的话，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细胞也没有活力啊，就是这个道理。
1: 是啊，王老师，您嘛能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嘛带回来吧，要不是您在那个电台讲课嘛，咱们这帮人嘛根本嘛没机会的了解到这些的。你说含有那个100多种肽的药呢，所以我现在呀打算好了，我就跟着您一直走到底了。
0: 好，哎呀，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啊非常欣慰啊，但我想说一句话，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选择使用了乾隆长寿膏，必然会收到这样的效果。确实啊，我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带回来了，而且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讲了乾隆长寿膏先进的治病机理、特殊的功效，还有我做了很多努力啊，像穿针引线啊，咱们说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国家政策的倾斜，带给大家1克2块钱的体验，却是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你不选择，你不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吗？啊，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不是我说一天到晚说好，关键嘛还在那个实践。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啊，说你们不选择，能有今天的改变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你收获了健康，这是你应得的。我花了很多心血啊，研究乾隆长寿膏，我对它的疗效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只要是慢性病患者用上，都可以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达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瓜熟蒂落的康复啊。真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我们要尝试新的方法，要敢于尝试，敢于落实，敢于迈出这一步，最终呢，我们都会获得健康啊！我们呢，都要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不然呢，还是我讲的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大实话。我表达的不一定精准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呀，听我说，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抓住这个机会，一旦推广结束，我说句心里话啊，价格将会啊与国际接轨，那真的大多数家庭承受不起了，只能是望着好药一声叹息，用不起了，就是1克57美金了，合人民币400多了，你们自己算吧。好了，我不多讲了，就这样吧。啊，
1: 哦，那行那行，王老师，那我就继续赶紧去打电话了，争取要把那个名额给他抢到手了。
0: 好，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不要错过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哦，那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你可等了10多分钟了啊，等很久了。嗯，
3: 没事的，是应该的。你看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安徽亳州的。
0: 亳州的。

0: 啊，这亳州啊是药都，我知道那个地方很有名气呀、啊。
1: 是是，我今天啊，代表我想替我老伴儿，把我老伴儿的病情跟你说一下，想让你给指导指导。
0: 啊，就是你找我说的是老伴儿的事儿，是不是？
1: 哎，对对，就是。
0: 哦，那这个是这样啊，告诉我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1: 我老伴儿65了。
0: 哦，65岁了，他身体怎么了？
1: 我老伴吧，就是原来就是在几年前的腊月份，就是12月查出来说是脑萎缩。你说这个脑萎缩吧，早就有了，但是那时候不太严重，查出来以后吧，这认知症吧还不是那么重，还能认识儿女，反正就是这方面还没多大问题，记忆力吧也不行，走路也不行。他吧原来还有高血压，是这个厄贝沙坦，这血压有的时候啊高压都189呢，这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吧他还有白内障。可是现在吧，就这身体总有问题，也不敢做手术。你说洗脸吧也不管用，眼睛啊老是啊睁着他就费劲。你说晚上这夜尿啊还相当严重，夜尿也多。这不通过王老师这个高科技乾隆长寿膏，我关注好长时间了。这不我现在啊我就下定决心啊给我老伴用，买了一个周期的药就用上了。这后来听王老师讲体验活动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就觉得2块钱一克啊太合适了。这不我又申请了一个周期的药呀，虽然申请上了，现在用了有15天了。哎，这个高科技的药啊挺好的。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老婆啊这手脚都是冰凉的，哎，现在也改善了，这手脚都有热乎气了。
0: 哦，感觉热乎了是不是啊？
1: 对对，高血压吃药啊也没啥效果，就是降压药，现在啊听着他也不迷糊了，不迷糊我就不给他吃了。
0: 这个降压药啊听好了啊，就是扩张血管的啊，它不是治病的啊。
1: 嗯，没错没错，早用啊，早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早就好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现在咱们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别看用的时间短，关键是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头不晕了是不是？
1: 对对，就是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了，也不那么干了。
0: 对呀，我跟您讲啊，这都是啊生物新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老人家效果很好，夜尿呢也有改善啊，这15天呢到现在就起了2次夜，原来呢一夜啊哎得起5-6次啊，你看看现在夜尿才2次，减少了多少啊，效果多好啊。
1: 哎，就是好，就是好，这都是啊乾隆长寿膏带来的特殊功效。补胎啊就是补健康，补胎啊就是补命，你看看现在恢复的多好。
0: 关键一点呢，咱们得承认一个前提，这个前提绝对不能回避，才用了15天是不是？嗯，
1: 对对，这不才用了15天效果就这么好，你说这药啊上哪去找呢？你看我老伴儿以后还能走起来吗？
0: 完全可以坚持使用，通过乾隆长寿膏所含有的生物肽啊，完全可以解决脑神经细胞的病变问题，修复脑细胞，恢复啊脑神经的传导，在这个方面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帮助，包括他的思维、意识、语言、行动、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坚持用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呢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呢可以取得这么好的疗效。
1: 那实在是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你老伴站起来生活恢复正常指日可待，你们就放心啊。我跟你说啊，因为啊你给老伴用的是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能够修复细胞是目前呢先进的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
1: 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老人家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啊。
1: 好好，那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

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9月21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是吧？我刚才这个开直播的时候呢，还跟我们在线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聊天啊，说这周肯定是大家心里长草了啊。今天上午我们还有个听众朋友说呢，说哎呀，我这怎么现在就研究一件事儿，怎么跟领导请假呢？你说这中秋和十一连上干13天，多得劲儿啊！我说这脸皮再厚的，跟那个10月8号之后再连几天，对不对？你再整一下子，那更得劲儿了啊！哎呀，确实是啊，一到十一了，确实这个假期挺长，大家好好安排吧啊！但是我看这个酒店呢，这个涨得挺邪乎，真的涨得挺邪乎啊！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没关注我们的朋友、新朋友啊，给我们点点关注；老朋友、新朋友呢，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托大家啊！来吧，跟大家说两件事嘛。第一件事呢，就是补贴的事啊，咱长春市的这个市补啊。现在剩的不多了，低于10%了啊！我估计这周肯定是要结束的，100%结束啊！但这周周几结束呢？我估计应该不会挺到周四，应该周三左右吧，应该可能就干没了。今天、明天、后天差不多，知道吧？因为最后三天肯定是消耗的比较快。再有一点呢，金额确实上的不是特别多了，你10%还剩多些啊？没几个钱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还没上传资料，或者说呢，真就是想享受咱们长春市的这波市补的话，抓紧。真的抓紧，你不要等到11月份。去年确实是10月份又给了一波，那你敢说今年11月份再给吗？去年9月份可没追加呀，对不对？今年9月份追加了1070万，你没准是不是就把那个10月份那点钱给挪过来用了？所以说你们反正想买车的刚需的啊，这个时候还能跟那个置换补贴叠加，你就抓紧研究吧。真的没有必要等，等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今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还是明年年初的时候，我认为有这种叠加的好机会不多了。哪怕有的话，肯定力度金额也不会这么大。再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上市了一个新车，是吧？一汽大众的这个算是这个抱了很大的一个期待的这么一个车型啊。刚才在做节目之前呢，有听众朋友也问我这个车，哎，这咽炎怎么长这嗓子，一直不好一个来月了啊。这个一汽大众的 ID.T6 对吧，这个车大家关注度很高，刚才有听众朋友还问我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啊。我个人觉得呢，买肯定是没问题。我觉得大众的 T6 的整体品控对吧，供应商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就是咱这么讲吧，就往土了说，就是你开个5年6年的肯定毛病没有问题，对不对？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是够用的。但是这个车呢，上市之后呢，12万9千9的一个起步价格，预售当时是13万5千9吧，对吧？等于比预售价便宜了6万块钱。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对吧？就是你看啊，如果说13万的一个起步价的话，在国产车当中你能看什么车，对吧？领跑的 C11是吧 ?C10, 啊还是啥，还是那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宋 L, 还是什么玩意儿，对不对？我觉得包括你看极狐刚上的 T7, 是不是跟它同级别车型嘛，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嘛。但是你再看看它的配置，最低配13万的干到13万了啥都没有啊，真的啥都没有啊。你最低配13万续航500来公里啊，智驾就等于零啊，连激光雷达都没有，360全景影像都没有啊，对不对？这还用的也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它最低配用的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对吧？你如果要智驾的话，妥活了，干到15万了，对吧？也只有次顶配和最顶配才有智驾这个东西。那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怎么讲呢，你要跟合资车比的话，你可能觉得你好像挺有优势，对吧？但你跟国产车你有啥优势啊，整个内饰做工倒还行，但是配置我觉得不占优势啊，真的不占优势啊。咱这么讲，你就刚才前不久上周大上周别克上的这个是不是E5E7啥的，你看看这些车型， 你看它第一点它的续航能力，第二点你看看它整个内饰的设计配置各个方面，当然比它是要贵一些的啊，但是贵了几万块钱我觉得值啊，是那个东西啊，对不对？但是你看 T6 来讲的话，我真觉得意思不是很大，就莫不如你老实的整个国产得了。当然 T6 有一点值得肯定啊，第一点呢就是德系车特别大众的东西，它的底盘调教确实有优势，所以这个车你驾驶感受来讲的底盘没有那么松散，知道吗？底盘它其实调教的偏硬的，你开一开你感受就舒适度它没有那么高，知道吗？这跟它底盘调教有直接关系。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整车终身质保，真的，就是你现在很多国产车它也没说整车终身质保，对吧？当然有些国产车新能源这方面还是做的终身质保的，但是你要合资品牌来讲的话，承诺我给你做整车终身质保不容易啊，对吧？这确实很多国产车做了，但是合资车没有喊出这个口号来。我觉得一汽大众这把做出这个口号，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啊。但是我认为这个价格13万起步不会有量的，真的这车卖的销量不会特别高的。第一月可能过了5000台了，我认为都达不到10000台，对吧？第二月100%低于5000台，你看着吧，这个车不会有走特别大的量的。但是这个车呢，确实是一汽大众对它抱以厚望，真的是抱以厚望啊。我也希望一汽大众越来越好啊，毕竟身边很多朋友啊，真的包括咱也成熟人，但是这个定价我认为还是不够大胆，真的不够大胆。当然你可能要考虑到利润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人家这个车可能能卖10万，你必须得卖12万，那你就考虑你的供应商问题了。你的制造成本为什么一直降不下来呀，对不对？你的整体核算是不是都有问题啊？你的供应商选择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就要从这方面挖了，而不是啥呢，而不是我跟那个一汽大众的很多部长聊天，都是好朋友好哥们，喝个酒啥的，我说你这玩意儿卖的就是贵啊，对不对？那同级别国产车就是比你便宜啊。他说那不能再便宜了，便宜了都赔钱，对不对？ EQM 卖的倒是便宜，那卖一台真赔一台呀，对不对？那讲话的 ID6 原来的 Cross， 对不对？卖一台真赔好几万呢，这那。我说你说那都没意义，对不对？你为啥赔呀？那人家造那么大，人家造那个配置空间尺寸，人家那个级别车型啥都有了，人家为什么不赔钱，你为什么赔钱呢？对不对？你不得考虑自己的自身问题吗？所以这个得玩根儿了个吧，真得玩根儿了吧，对吧？你把那个表皮皮儿扒开没有意义，你得看到里头糊啥样，是不是？病根太深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疖子呀，你不光得把那个疖子给怼开，脓得给挤开，知道吧？里头那芯儿都得挖出来，你一汽大众这病根才能除掉，你将来才能有个好的发展。否则的话，一汽大众我觉得真的容易步啥后尘呢？步一汽丰田后尘。对吧？你们也知道一汽丰田现在跟广汽丰田现在是不是啊？交叉持股了，然后合并了，那你将来你说你还剩啥了？所以这个挺难，真的挺难啊！我认为ID6 ID 现在出的 ID T6 啊， T6 值得买，可以买，知道吗？可以买，我不能说值得买，是我认为是可以买的。我从可以买的角度来讲两点，第一点呢，我认为它品控不会有大的问题，知道吗？第二点呢，从感情角度，毕竟咱一汽大众出的车，咱长春出的车，地产车，从这两点我认为可以买，但是值不值得买呢？我认为不值得买。为啥不值得买呢？就因为我认为这个价格太贵了，13万起步价格一点都不便宜，要啥没啥，对不对？你现在咱讲话了，你现在国产车最低配那都该给你配都得给你配了，那最低配连个激光雷达啥都没有啊。这年代你出个纯电动车，你没有智驾，那不开玩乐一样吗？你甭管好坏，你哪怕整个相对来讲次点的，你像很多国产车忽悠咱们，整个老破100多限速的激光雷达，你整个便宜的嗖你整呗，你不能啥都没有啊。你讲话了，你吆喝是不是？你做广告也不好做呀，这是最关键的啊。所以说这车不用寻思，你看现在是9月21号，我大胆预估一下子，兄弟们知道吗？这车到明年1月份，就是过了3个月之后，你们看着去吧。3个月之后啊，100%优惠10000以上，这是定型的。你们现在要是订车，你们现在要是买，有钱没地儿花了，纯属让人割韭菜啊。所以作为我来讲，我不推荐啊，不鼓励大家现在出手。要买的话也等一等啊。来吧，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这个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给大卫留言。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平台上说，你们车评人说的百年大路虎毁于发现五还能买吗？这毁不毁的吧，这是一个顺口溜了。就跟早些年咱们说啊，这个奇瑞、中华、帕萨特、中国三大破，咋地的不能买，这个那的。你现在还能这么说吗？不能了吧。对不对？就是不是说这个车不能买，而是发现五的整体设计真的是很拉胯，特别那个屁股拧的正歪的，就很多中国人他消费者他接受不了的，对吧？再有就是现在呢，路虎的品牌力远远没有从前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路虎的很多车型，哪怕高端车型，其实销量都很惨，真的很惨，价格跌的也贼拉狠。那你就不用说别的，你说路虎卫士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晚，对吧？路虎卫士咱就这么讲，这整车进口的，早期呢加价20万的最狠的时候，现在呢优惠20万都卖不动啊，对不对？所以说这玩意儿看你认不认这个东西，跟女的买包包的，你老婆进商场了，咱那个咱长春那个 那个华润万象城，是不是不说开个 LV 吗？对吧，据说都有钱人都把那 LV 的给围起来，都挤爆了，有的是人。你看看咱讲话了，是不是？你说这帮有钱人是图点啥呢？一万两万的甚至三万五万的买个包不有病吗？那为啥他还买呢？因为咱的认知不一样，知道吧？咱一月挣的俩子儿，挣的俩钱儿，你一年你挣几个钱呢？你能拿起钱去买那包去吗？那不有病吗？对不对？人家呢，人家一个月挣个十万二十万的，人家拿点钱三万五万的去买个包，那算个啥呀？一年可一百多万的，人家拿个三万两万买个包算事儿吗？啥事儿也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得这么唠，就是你跟那个消费人群呢，它不是一个量级的，对吧？一定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考虑的问题就不一样。人家买那个东西就跟咱去那个光复路市场啊，花个三百五百的觉得买个不错的包，都不能是去国商啊，知道吗？就得去光复路市场啊，顶多算个去重庆路，然后你去买个包三百五百的，撑死一千块钱，是一样的道理，明白吗？你觉得贵，人家没觉得贵，人家要的是那个品牌，我买完之后背两天我就扔在那儿了，不用了，我也不心疼。对于你来讲呢，天天背个包去挤公交车去，那不疯了吗？知道吗？很简单，一样的道理。就像啥呢？我明明消费能力就是十万二十万的一个消费能力，我偏得贷款，我把二十万当做首付，我去买个五十万六十万甚至七十万的车，买完之后呢，哎呦我这车这咋保险这么贵呀？啊大卫怎么整？你那不行拉倒，我买个交强险得了啊，商业险别买了，对吧？要不啥呢？要不跟我唠啥嗑？大伟不行，这车太费油了，这油耗这老高啊！啊，不行，我改气儿去吧，你给我介绍个地儿改气儿吧。妈，开路虎改气儿，那不够磕碜的呢。大哥，你能去开，能去加气儿去吧？你加完之后得说，你得加油说，加油员说啥呢？说，哎呀，我是司机，对不对？我给老板来加气儿来了。所以我啥意思呢，兄弟们？说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啥呢？你要是有这个消费能力，你要喜欢这东西，对吧？随便出手。买一台砸一台都不为过，带动经济消费了没毛病。但如果说你没这个消费能力，你别往上购，知道吧？你有啥经济能力，有啥消费能力，你去买啥样的车就完活了啊！没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这是一定的，好吧？啊，这位朋友想问，在东北啊，名爵七，还有就是极狐 S 五，一个半过的电池，一个宁德时代的电池，选哪个？哎呀，兄弟，我说句良心话啊，就是呢，他那个半过的电池啊，你就不要给他吹的神乎其神，觉得多牛多好这那的，知道吗？我都不觉得他就现在说，就是说那个名爵说的他那个半过的电池啊，将来能不能有宁德时代用的电池好都不一定，知道吗？极狐 S 五的最大优势是啥呢？我告诉你。极狐 S5 最大优势，第一点，宁德时代电池，然后呢还支持它的巧克力换电系统，对吧？我可以选择租电方案，我眼前不用花那么多钱，我还能买个这样一个级别车型。然后呢，我要说我干网约车也好，干嘛也好，如果当地非常多的这个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的话，就跟那个蔚来似的，很方便呢，真的很方便呢。我也不用考虑啥呢，也不用考虑电池衰减呢，电池有问题啊，乱七八糟事我也不用考虑，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要啥，如果为了省钱或者你干网约车跑的公里数很大，这个车想常开的话，我推荐你看极狐 S5。 但是东北地区来讲的话，宁德时代的换电站太少了啊，真的太少了啊。就是我长春来讲就一个，哈尔滨我不太清楚。名爵七来讲的话，零七来讲的话呢，它整体设计我认为是更符合年轻人审美标准的。车没问题，我认为名爵零七来讲这稳定性可靠性也够用，也可以。别看它卖的这么便宜，我觉得也成，知道吗？但是在东北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哈尔滨我不知道现在啥情况。你像咱吉林省，名爵在咱吉林省现在就剩一家店了。就咱长春长顺路那个。那还不是标准4S店，那算是二网吧，算是，是不是？还不是正经的一个标准4S店。那你说就这种情况的话，带死不拉活的，哪天这个店黄喽，这售后都咋整啊？啊，你终身质保，保下辈子，把孙子那辈儿都保上，保三代，有用吗？啊，没有4S店，没有售后保障，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说你要东北来讲的话，我不推荐，真的不是很推荐。你老实的看看几乎得了啊。如果南方的话你看看到时候还行，东北我真不咋推荐这玩意儿啊。钢铁侠说 T6 跟比亚迪的海狮06哪个后期的稳定性好一点？那海狮06咱很成熟的产品了，海狮06就是最早的比亚迪宋 Plus 嘛，对不对？宋 Plus 改来改，每次改还换名，最烦人，我最烦这样事儿的。因为我岁数大了，我有时候都记不住名，对吧？其实它就是宋Plus 的改款换代车型。所以其实你看海狮06来讲的话，它的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检验了，没有问题啊，对不对？然后也终身质保这那的，而且海狮06你要买 EV 版本的话还支持照挂闪充，9分钟充满了， 对不对？你正经玩意儿，海狮06，这么讲吧，包括宋 Ultra， 如果说你是买 EV 版本的话，它都是800伏平台啊，对吧？你看 T6 来讲，用的全是400伏平台，对不对？你那能比得了吗？我觉得 T6 跟海狮06比的话，啥都不是了啊，真的啥都不是了。小马滴滴答说，汉兰达现在中秋节入手，还是等一等11期间入手啊？这纠结这事儿，你是纠结啥呢，哥们儿？会有更大的优惠吗？11，中秋节。还能给你点搞点活动啊，那卖月饼啊兄弟啊，啊那是开玩笑呢，那是兄弟你赶紧整，我要你的话我都不等到中秋节。中秋节几号？9月25号是不是啊？还是20几号？我就有点记不住，反正是25、26、27放假吧，哪天我记不住了啊。哥们儿，我就今天节目开板的时候我就说句话，咱长春的市补现在都低于 10% 了，都不到 10% 了，言外之意已经低于800万了，对吧？你这点钱我认为今天明天后天应该就消耗没了。你还等啥？什么中秋节十一啊？你不拿市补啊？对不对？你不拿市补这是一方面，那你如果说名下还有台车的话，你不得研究置换补贴啊？啊？你等十一的置换补贴有没有？你就置换补贴有，市补百分之百没了。你现在这玩意儿是能叠加的，你知道吧？啊，这是很关键。哈尔滨的呀，啊，抱歉啊。因为我们是长春的节目，我第一反应就是咱长春的，哈尔滨的抓紧研究吧，无所谓。我认为十一也好，中秋也好，没啥活动，有啥活动啊？那买白菜呀、啊，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事儿，没啥活动啊。那讲话了，十一期间哈尔滨囤秋菜，指定便宜，车不太好使的啊。普罗达人说，魏哥呀，家用20-30万左右啊，五座的 SUV 油车推荐哪个？一个呢，刚才那个哈尔滨兄弟问汉兰达了，你这个预算的话可以看看汉兰达，知道吧？可以看汉兰达啊、嗯，你这个预算都能干 2.5 的了，知道吧？还有呢，你能看啥呢？还有呢，你可以看看油车，是不是啊？啊，油车还可以看啥？哎呀，你必须要五座的呀，六座不行。揽巡看看吧，其实揽巡都用不上这价格，知道吧？这都可以看啊，揽巡。啊，只有揽境我更推荐，揽境那个六座的我认为很实用啊。当然可能你的需求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希望第二排直接放倒，是吧？有这么方面一个需求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大众的这个级别车型的话，整体品控没毛病，开起来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因为德系车来讲的话，它底盘调教还是有一定优势在的。其实你看汉兰达卖得很好啊，但你开个汉兰达，特别 2.5 的，我觉得开起来没有德系车开着得劲儿，跟得益于它的底盘调教吧，我认为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埃安的 i60 26 款的530公里，您的时代版本怎么样啊？车稳定性可靠性很好，但是用料贼拉次，真的钣金老毛了啊，用料啊各个方面做工啊，我觉得挺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售后真成问题，你其他地儿我不知道，反正长春的广汽 4S 店就偷摸给车主换副厂件，就是都让我们抓着了。打死不承认，打死不承认吧。然后呢，车主去找，一看媒体盯上了，赶紧偷摸给车主，我给你换成原厂件，然后再给你点补偿9000块钱，10000块钱。你看，这等于啥？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兄弟们，是不是啊？我觉得咱听众、咱粉丝得到实惠就拉倒了，咱也别深究了，是不是？但是你们如果是广汽埃安的车主，如果你车需要修车的话，你去4S店修，记着啊，看看是不是原厂件啊。咱听众去换这个车，让人家撞了，去4S店修车去，夸大灯给人家换副厂的，连那个大灯原厂的标都没有，那嘴都打烂了，还在那说呢啊，我们这就是原厂的，不是副厂的，不是副厂的，还连人车主给人家又换件，你不是原厂的就盯住得了，不是副厂就盯住呗，还换啥呀？这位听众说高尔夫挺好的，为什么长春好多店都没有现车呢？高尔夫现在就是。这么说吧，啊，就是一是没人买，第二点呢，现在可能生产的也比较少了，不咋生产，所以说两厢车在中国市场上，你说谁也别笑话谁，真的没有谁挺到最后，是不是啊？我认为高尔夫车也不错，那就把速腾屁股砍掉，不就高尔夫吗？但是在中国市场，两厢车你说就整不动，你这玩意儿你说咋整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燃油车呀，现在在中国市场空间太小了，大家对它的认知度越来越差了，所以销量不行，你怎么办？对不对？赛店进啥现车？你进来之后都卖不动，一压压好几个月变库存了，怎么整啊？赔死了啊！所以说很多家他就不备车。你要买的话，我给你进一台，你订两天，等一周，是不是？都这么个情况啊？ 我们上海这位朋友问，纯电的小鹏 GL 的双图灵和最新的智己 LS6 Pro Max 啊，该怎么选择？哎呀 ，G9L 来讲的话，这么讲吧，其实，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其实真的不贵啊，性价比还是顶格了，真的顶格了。你整体的配置啊，整体的颜值啊，包括小鹏的车，我认为驾驶感受也行。但是小鹏呢，就很多车，我认为怎么讲呢，就是抽条抽太狠了。用料用的太，是不是、啊、你太减配了，减配减太严重了。GL 我倒是没看，没细研究。那个 GX 呀，低配车主啊，都在埋怨小鹏啥呢？都在埋怨小鹏，说你整那玩意儿，前机盖子一跑高速过了七八十迈，忽闪忽闪的，那都没有脸皮厚。你这玩意儿不扯呢吗？对不对？你还可说啥呀，你不就是偷工减料吗？你钣金做太薄了吗？是不是、啊、钢板太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得考虑进去。还有一点呢，就是智驾，对吧？小鹏现在主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了， GX 也好， G9L 也好，都是没有激光雷达的，对吧？其实它的智驾用着还行，我认为比乐道 L90 强， L60 L80 比他们强，对吧？都是走的纯视觉方案。当然后期我看魏老板又不坚持纯视觉方案了啊，但是真的比他们做的要好啊、嗯。但是我是觉得吧，智己的 LS6 还是不错的，但是智己的 LS6 上的时间不是很长，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贵。当然车其实定价不贵，现在卖的价格并不是很贵，但是我为什么要说它贵呢？是因为老款的智己 LS6 当时卖太便宜了，对吧？那你现在有老款在那价格绷着，你现在这个车卖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吧，就性价比就一般了，对吧？但车我认为不错，整体的品控用料方面啊，我觉得各个方面是要优于小鹏的 G9L 这类车型的，明白吗？啊，所以说这两个车其实定位也不太一样啊，那看你想要啥，这也很关键啊。乐乐都刷屏了，不用刷屏，你发两多发两遍行，你别刷屏啊啊。我们乐乐说小米的鹏程探索版值得入手吗？啊，哪个？鹏程的谁 ?N70 还是 N90? 对不对 ?N90 MAX 版本啊，帅的也问 N90 MAX 版本。MAX 版本是带那个带帐篷那个是不是、啊、我总分不清。Pro 版本不带，是 269,900,MAX 是 299,900, 是吧？反正我觉得如果说你上那个带那个顶棚那个带帐篷那个是吧，支起那个帐篷那个东西，你觉得你一年能用几次啊兄弟啊，你这一年能用几次？反正对于我这种人来讲，可能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真的。古老大包让谁闷了一拳一样，我觉得多磕碜呢，是吧？还关键还是贵呀、啊，而且你看，就越复杂的东西，电子配置越多，将来出现故障率的风险肯定是越高的，对吧？确实，那玩意儿设计的，你要是真是喜欢露营，对吧？咱就说句良心话，叫露营，我住在车里，我不能住到顶上去了，啊，对不对？那稍微添凉点，不冻死，冻感冒啊？那能看星星吗？啊，有点扯吧，对吧？我觉得那玩意儿是个鸡肋，那纯属花架的，没有用，没有意义。我要是买的话，我就直接上 N90 的 Pro 版本，也就269,900那个版本得了。我觉得那个版本够用啊、嗯，性价比还不错。但是 N90 也好 ，N70 也好，我说实话啊，给我开的感觉，我开完之后我的感觉，这个车呢，追求车的舒适度了，

你整个四驱，你像N70横说我让上四驱，你看他那小电机不大点儿个玩意儿，真的，那电机纯属辅助啊，意义真的不是很大，没啥大用，真的没啥大用。所以我要买这车的话，我就买个前驱的，整个低配的就拉倒了。因为它低配配置我看了一下子，其实也够用了啊。整体配置国产车这方面已经卷得相当严重了，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种升顶的这样一个帐篷，对不对？这种露营的这种东西可以上，不差三万块钱可以上。否则的话，我认为意义真的不是很大，百分之百的，就很多车主买这玩意儿到手之后，百分之百，一年可能也打不了一开，打开一次，年头长了之后，是吧？一些线路老化了，这那的，你看着吧，过了五年六年的这玩意儿，那升顶帐篷那就是个累，就是个罗乱，那就是个事儿啊，很有可能你那个顶上那个地板加热也不好使了，空调出风口可能也不行了啊，那个液压拉杆可能也不行了，也升不上去了，都有可能啊，太有可能了。啊，所以说现在来看很多国产车呢，就是你看开个三年两年都行，五年呢也僵巴的，过了五年之后都不好说了啊。我们这个听众让我们说一下极狐的 S5 智行630 630公里的，还有风云的 A9 Max 越野的08如何选择。首选风云的 A9 Max， 知道吧，就是风云 A9 来讲的话，它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那都是奇瑞现成的东西啊，真的是现成的东西，知道吧？认知度，市场的认知度虽然说可能卖的一般，卖的不咋地，但是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这车绝对是没毛病的。而且奇瑞整体来讲，它的用料做工也是没毛病的，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车毋庸置疑，首选风云 A9， 知道吧？重点看它啊、嗯。其次你看看极狐的 S5， 知道吧？因为它性价比确实高，便宜，真便宜。当然越野08更便宜，对吧？配置颜值其实也够用，然后还整车终身质保。但说实话我担心两点，就第一点担心你奔腾还能走多久，对吧？现在叫奔腾越野了，是吧？就奔腾燃油车都黄菜了，黄摊子了，歇菜了，把这些车主全坑完了，是不是啊？那你说你现在搞个越野也是奔腾出的，你还能挺多久？现在奔腾出这几车，03也好，08也好，还零啥玩意也好，你说有一个能卖得动的吗？啊，哪个也卖不动啊，对不对？都卖这老便宜了，还用宁德时代电池，终身质保，这个那的都卖不动。你说你这玩意咋整？大量关4S店，你将来这售后各个方面的你咋整？咋玩啊？所以我觉得真是，我替他捏了把汗啊。所以我不建议看，重点看看风云的 A9 Max 吧，重点看看他得了啊。少年也不少年，说请教一下的轻混跟双擎啥区别啊？那。这么说吧，这个轻混简单说啊，我简单说两句得了啊。这个轻混来讲呢也分好几种，知道吧？但你如果说你说48伏轻混，你说是不是它呀？48伏轻混来讲就带个小电池，一度两度的，然后加个小电机，知道吧？它基本上都是第一点吧，啥区别呢？第一点呢就是双擎呢它是丰田独有的一个混动技术，知道吧？工作逻辑类似，就是你如果说这个你的速度低于30-40的时候，它可能就用电机驱动了。基本设置都是这样的，知道吗？发动机不直接直驱，通过电机来驱动。特别你起起停停，一走一会儿又停了，等红灯，咔咔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开双擎也好，开那个混动的也好，为什么在市区相对来讲燃油表现要更低，要更省油更经济，就这个原因。那你要跑高速的话，这玩意儿是不是一直发动机参与工作直驱？那其实它没有啥优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虽然说工作逻辑有区别啊，但是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48伏轻混也好，还是双擎也好，那么它其实说实话都是不支持外部充电，电池都很小，然后呢也不能上绿牌的，知道吗？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确实在这个拥堵路段、城市路段它能起到一定的节油效果啊。那么从稳定性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两个现在来看都没有啥太多的毛病，稳定性可靠性还都挺高的，知道吧？48伏轻混来讲的话呢，现在用的比较普遍，你比如说大众啊、奥迪啊，包括沃尔沃呀，对不对？现在很多车企可能都用了一个48伏轻混，对吧？对节油表现方面有提升，知道吗？但是没有双擎那么省油，真的双擎相对来讲要更省油一点，因为双擎是丰田独有的这么一门独门绝技，对吧？再加上丰田的车确实很轻，真的很轻，没有那么沉。再加上它整体的设计，它的节油表现要更突出一些，真的更突出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追求省油的话，48伏轻混意义不是很大，知道吗？节油表现一般吧，也不能说不省油，确实能省点，但省的不是很多。但是丰田的双擎节油表现真的是很好。以凯美瑞为例，现在凯美瑞2.0的、2.5的不都有双擎版本吗？对吧？你。

你真的就是 2.0 的凯美瑞啊，也就四升油左右，在市区开也就四升油左右。你要是四升油的话，咱不开玩笑啊，咱实打实的说呀，兄弟们，那比新能源纯电动车用车成本都低呀、啊，对不对？但是呢，但是丰田这个双擎技术是好东西，早期二十年前给雷克萨斯先用嘛，但是它上不了绿牌，知道吧？不支持外部充电，所以说就没吃到咱们中国市场的这份红利啊，对吧？最大的红利这些年十来年了，鼓励新能源车，咱们国家制定什么叫新能源呢？新能源的潜力标准，现在说的七八年前吧，当时的标准是只要你支持外部充电，对吧？你就可以叫新能源，就可以给你上绿牌。后期严了，纯电续航必须达到50公里，又加了这么一个条件，对吧？现在更严了，得达到100公里了，这那的，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个红利没吃到你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丰田的双擎还是不错的。那现在呢，今年开始呢，奇瑞包括吉利，包括这个长安都出了自己的这个混动技术 ,HEV 这那的，理论逻辑来讲都是一样的，对吧？也很省油，确实油耗也很低啊，但是稳定性耐用度怎么样？那你丰田的双擎技术是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检验，对吧？经过了几十万台上百万台车辆的检验，很稳定，很皮实，很抗造，很耐用。那你现在吉利出的，长安出的，现在奇瑞又搞这玩意儿，他当然说行了，那到底行不行啊？你知道啊，兄弟啊，啊，这玩意儿不没有个三年五年的市场检验能看出啥来呀？啥也看不来呀。所以我觉得啊，现在国产车推出的这个什么这双擎这混动那混动的，你们就看看得了，别买，反正我是一点都不推荐，真的啊。我再强调一下我的观点，吉利出的混动技术，长安出的混动技术啊，包括奇瑞出的，我一概不推荐，知道吧？你们现在买就是给厂家当小白鼠呢，没啥可说的。堂弟想问一下，送 Ultra DMI 和别克的 E7 推荐哪个？别克 E7 也行啊，但是新别克 E7 呢刚上没多久，对不对？你是想上混动啊，还是想上那个纯电呢？你要上混动来讲的话，续航低点，价格定的也高，然后呢？这个续航还不咋高，我就没啥意思。如果说你上纯电的话呢，抛开价格不谈，我认为这个车是可以的。续航都干700公里以上了，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对吧？但是论性价比更高，如果说你要是跟送 Ultra 的 DMI 版本，那么别克 EV 你选的也是混动，它那个增程版本的话，你老实的看送 Ultra 得了，知道吧？你送 Ultra 选那个300公里呢，还支持超跑闪充，非常香了，兄弟，真的非常香了啊。当然我觉得国产车特别比亚迪啊，整体设计来讲的话呢，还是没有特别出众，真的没有特别出众啊。但是我觉得别克的新能源设计，你看E7也好啥也好，我觉得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啊，起码在合资品牌当中设计的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贵，不值，性价比不高啊。我们听众说了，说你是真没给人家充费啊，净说大实话。我是被别人充值了，我也得说这实话呀，对不对？真的啊，我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啊，包括我说实话，跟一汽大众啊，就包括咱长春一些车企啊，实话啊，因为很多都是认识，因为毕竟咱长春人嘛，是不是？你长春人，你说你咱谁身边没有点一汽的朋友、哥们儿啊、亲属啊啥的，肯定有啊。我总被他们骂，总被他们教育。就 T6 上市之前，我都说，我说你现在定个129,900，你们这不扯呢吗？这价格太高了，然后让他们跟我一顿说呢。我说你这车不值，我上周在节目当中说，我说这车叫大卖99,000起，然后让他们给我一顿喷，你知道吧？喷的理由就是因为就是说我说一汽大众说谁谁是不好了，对吧？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你天天捧烙有意义吗？是不是？正是因为自己家的孩子，咱得往死里揍，咱得接短啊，要不更不进步了，是不是？听雨啊。听雨说，我刚买了帕萨特的380一年了，想换凯美瑞的双擎怎么样？大哥，有钱没地儿花了啊？挣着啥钱了？刮彩票中了100万，你要中了100万的话，今年挣着发了，你就该换换吧。但是你说我把帕萨特的380给卖了，我再换凯美瑞的双擎，那走个骡子来个马，你这玩意儿意义大吗？我觉得好像也没啥大意思呀，哥们儿，对不对？你要换个亚洲龙，我觉得都有情可原，对吧？咱都别谈雷克萨斯 ES， 但你换这么个东西图点啥呢？帕萨特380你开着哇哇的，底盘操控啊、动力表现呢、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不错。你换了凯美瑞，哪怕你2.5的双擎，那驾驶感受也相当一般的，兄弟，
真的相当于。

一般老爷们心急点那都闹心呐，知道吧？但是你说哎呀不行啊，那380的太费油了，对不对？油耗太高了，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得整省油的，那我支持你，知道吧？如果你奔着油耗去的，我支持；如果不是奔着油耗去的，你现在纯是有钱没地儿花了，在那霍霍钱呢，啊？老爷们还是不是？还是媳妇儿啊？你要老爷们回去，我跟你讲，你媳妇儿都得挠你，你知道吗？你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现在做手不得赔个5万6万的呀？刚开一年，那不疯了吗？挣啥钱呢？你现在多难了？那一汽的员工，那讲话了，现在那一汽多些员工都干网约车、开滴滴呢，干代驾呢。一月开个1000-2000的，你多难呐，大哥，你真是现在挣着钱了你啊！我得批评批评你啊！你媳妇要听我节目，我跟你讲，我都给你媳妇做工作，呵呵，让她揍你。小段说了，说帕特380天天纯市区跑，是不是烧不起油了？烧不起油了，你说你也不至于说开一年就卖呀，对不对？那玩意儿还行，你再费油吧，10升差不多了，11升撑死到头了也犯不上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是不是油箱漏了？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真的不至于。人家现在帕特、迈腾人都不烧机油了，原来用4点几升机油换一次保养一次，现在给你干到6.5升、6.4升。我觉得大众这点挺狠啊，东北话讲叫挺嘚儿，是不是啊？为啥说挺嘚儿呢？你说，哎，烧机油，我本质逻辑上我很难改变，那我把油底壳做大点，对不对？没等你发现我烧机油呢，你保养了，你换新机油了。多好啊，掩耳盗铃。哎呀，别说了，说多了就得挨骂。W 说了，说11代思域加多少汽油？92的呀。本田的车，大哥有加95的吗？你去看看去啊。CRV 也好，哪怕它确实是 1.5T 发动机，对吧？但是现在的车企就敢这么整。你现在不光是合资品牌，你国产品牌也敢这么整。你给大众都逼成啥德行了？大众最早的时候嘛，速腾啊。哪怕宝来那最早 1.4T 的，哪怕 1.2T 的都得让你加95号汽油。你现在再把那个大众的某款车型油箱盖打开你看看，那现在揽境都让恨不得让你加92号汽油啊， 2.0T 的都敢让你加92的。兄弟们，稍微对车懂一点的应该都知道，只要是带 T 的，无论在加发动机，对抗爆性压缩比的要求一定是比着自然吸气要高的，对不对？一定是的。你长期加这种低标号的汽油能不引起爆震吗？啊，能没毛病吗？那厂家管你那个呢？你先整吧，给车主一种错觉，对吧？你看看，人家都得加95的，我这加92就行，1公里不是一升油省5毛钱，有毛病再说吧。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挺坑爹哈。你现在大众的很多车做终身质保啊，对不对？你最后年头长了不把自己给玩了吗？啊，时间长了发动机有毛病，人家。首任车主整车终身质保，你不得找你免费修车呀？啊！但是现在最早玩这个的就是国产车，什么长城啦、长安啦，是吧？你全用92号汽油，都那玩意儿。咱讲话了，发动机最早的都没换，是吧？头一年用就叫告你加95的，现在又告你加92的，咱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牛。季先生说红旗 HS5 啥油耗啊？1公里1块钱能不能下来？差不多啊！2.0T 的配8AT 爱信变速箱。整个来讲的话，长春市区开的话12到13升吧，你算一下子差不多吧，啊，超也超不到哪去。咱这么讲吧，新款 HS5 上了啊，价格我认为有点贵，车可以啊，长城这辈子呀，我说实话造的最好的车一个是 EQM5 首当其冲，再有就是 HS5 知道吧？其他再好的那好几百万的，咱是吧？这个那的咱也买不起，跟咱也没关系啊。咱能买得起的，我认为这两个车是最值得看的啊。HS5 还是不错的啊，但是 HS5 老款能干到13万呢，你现在新款能干到这价吗？肯定干不到。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价格呢没啥意思，你等吧，等它价格降低了之后，你再研究这车值得看的。但是确实油耗高，我开我脚重我都干13升啊。油耗高点，但车品控来讲没问题。红旗该咋是咋的，毕竟是共和国长子，在一汽出的东西，确实用料行啊，真的用料行，挺扎实的，真挺扎实的啊。有问题也是小问题，问题不大，好吧？啊，毛病反正都告你了，优点不用我说，4S店都给你讲了。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啊，然后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没关注的兄弟们，给大卫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好吧？感谢大家支持啊，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也就是我们节目名字，然后呢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啊，来向我们咨询汽车问题啊。我们平台上这位阿木木啊，想问一下君越的 9AT 值得入手吗？省不省心啊？这个省心倒是挺省心的，其实没啥毛病这车啊，就早期的话 6AT 的话毛病比较多，最大的问题隐患呢可能就是它那个电脑模块愿意坏嘛，是吧？但是现在 9AT 来讲的话，其实确实升级了啊。现在来看，它这个 9AT 变速箱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提升了很多啊。但是君越你要考虑油耗问题，君越的话市区油耗12到13升吧，跑高速省油是吧？乡镇的话不堵车省油，但是市区真费油。12到13升能接受不？很多人接受不了啊，呵呵，还得加95号汽油呢，知道吧？所以这个油耗你要考虑清楚啊，这油耗接受不了的话千万别上兄弟啊。但这个车不错， B 加，它属于 B 加级车型，真的是 B 加级车型啊。阔想问一下，高山八、梦想家、腾势第九都是25款的，该怎么选择？哎呦，那都上老款呗。哎呦，24号高山八出新款了，正式上市了，你不整新款呢？我觉得高山八现在现款的优惠20000块钱，我要你兄弟啊，我等新款高山八，真的，这三个车型开起来最得劲儿的就是高山八，啊 ，1.5T 配那个四档的 DHT 变速箱，真的得益于它那个四档的 DHT 变速箱，它的整体驾驶感受确实比后两者要强。但是它的舒适度没有后两者好，啊，特别蓝图梦想家，你高配的带空气悬挂的，你跟人咋比？是不是啊？人家还用华为的智驾，你这玩意儿肯定这方面不如它，对吧？高山八的新款，你看定啥价？如果新款还是31万左右，我认为你就值得研究新款。如果价格像某些人说的变贵了，你赶紧退购里，你就整老款，相中老款就整老款得了，知道吧？就整老款也够用了。但是呢，舒适度方面，它确实底盘调教整体偏硬。但是驾驶感受更好，但我觉得这个舒适度反正对于我来讲够用了，因为我去年我差一点买了高山八，后来控制住了，没冲动，知道吧？我觉得高山八这车还是不错的，而且做工用料挺好的，挺扎实的，知道吧？这点咱得承认。就蓝图梦想家智驾肯定占优势，舒适度肯定占优势，但是异响可普遍了，真的异响特别普遍。第九来讲的话，老款现在更便宜一些啊，可以看啊，但是新款都已经上了，你说你整个老款，哎呀。这咋讲呢，兄弟？你说啊，这明明你呢未婚小青年一个，对不对？那个王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哎，也跟你一样没结婚，是吧？黄花大闺女啊，李给你介绍对象也行，30来岁，但是结婚离了。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说你。

这个东西你怎么整的？你说反正要搁我，我指定找王毅介绍的啊。37.1度说库斯图跟奥德赛哪个更省心？那还是得奥德赛，该咋是咋的，还是得奥德赛啊。但是奥德赛呢，现在还这16万十几万也还是比库斯图贵呀、啊，对不对？买库斯图的毋庸置疑，哥们儿，买库斯图 2.0T 的那都有病才买，那都买 1.5T 的为了省钱，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要啥，为了极致的省钱研究 1.5T 库斯图吧，我跟你讲开个七年八年的也没啥毛病啊，有问题的小事儿，知道吧。那奥德赛呢，那隔音真次啊，那空间配置啥太烂了，奥德赛现在卖26万都没人要，你信不信？真的没啥人买。所以说哎呀，咱既然要省钱了，兄弟咱就极致点儿，对不对？你就省到底了就完事儿了，上个12-13万的库斯图拉倒了啊。这位听众朋友问凯美瑞的混动一直加95的，现在改成加92可以吗？一点问题没有。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兄弟，就像啥一样啊，家里条件往往好，原来住别墅，对不对？早上一根海参，晚上一根鲍鱼的，对不对？现在咱讲话了，生意不好做，破产了，别墅也卖了，大路虎也订账了，对不对？大哥你现在还整是吧，海参鲍鱼啊，啊燕窝呀、啊。咱讲话了，现在等整两个包子，来点咸菜就不错了，吃的一样不窜稀呀、啊，一样挺得劲儿的，知道吧？一个道理，兄弟，知道吧？所以说你不用惯着他，老自吸的车加95号汽油，纯属有钱没地儿花了。我再说一遍这话，兄弟们，啊，你就记住，所有的自吸的车都没有必要加95号汽油，甚至有些那个什么酷路泽的车主、汉兰达、普拉多出车主、霸道车主，给加98号汽油，我真见过，我真见过。这大哥们就咱讲话了，这再有钱，你这不霍霍钱，给中石油、中石化做贡献的吗？那图点啥呀？真的不懂，你知道吧？老自吸的车92就完全够用了，你给他吃那细粮干什么玩意儿？对不对？那就跟啥一样，跟养个宠物狗似的，吃狗粮不行，那天天还得专门做给狗吃的那个专门的饭，知道吧？狗粮都不行了，得单独给他做一份，咔咔咔的炒点菜，整两个，甚至来杯2两茅台。你这图点啥呀、哎？这是伺候爹呢吗？这不，老爹没这么伺候啊，对不对？车一个道理啊。奶过说极狐的 T7 怎么样？能整不？可以，那刚上嘛，对不对？不着急的话，等等价吧。你等等价，我认为价格还能更低点啊。但是我该说不说，我觉得极狐后上的这几个车型啊，整体用料、做工啊、品控啊都可以。但是你要清楚一件事，哥们儿，你们当地有没有极狐4S店？如果极狐4S店没有，压根别碰，真的。现在极狐的销售网络成问题，很多一二线城市有4S店了，三四线城市没有店，知道吧？这是大问题。你是终身质保了，你终身质保没有4S店，那有啥用啊？没有意义。有啊，那有行，有可以看看啊。主打就性价比吧，对不对？而且我认为极狐虽然车卖得很便宜啊，用料还算比较良心，不像某某品牌的某某车型，咱就别说了啊，说多了又得起诉啊。圣贤说丰田的皇冠 SE 能入手吗？可以。那现在但大哥你买这车得说句良心话，你是有钱人。是谁现在买这玩意儿？你赛店你现在整这车你都没有车，你信不信？你这得定啊、嗯、但是箱装的可以啊，车没问题啊，这都有钱人玩的东西，对不对？大伙儿说方正豹的泰七纯电的怎么样啊？现在纯电有车吗？应该还得等一个月吧。啊，车是好东西，驾驶感受啊，稳定性、耐用度啊，我认为都没问题啊，还支持照完闪充，用的第二代刀锋电池了。但是泰七的问题呢，第一点不便宜。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方程豹泰系列泰三也好泰七也好，我认为价格定的都不低啊，性价比一般。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没有现车。啊，没有现车。你像咱长春的话，你如果买这车我现在要领试补的话，100%你现在订车领不着了。是吧？这是个事儿啊、哦，但车本身来讲是不错的啊、哦，卖的还虽然说没有原来火了，但是现在来讲整体来讲也不错。橡皮擦说领跑的410纯电的能入手吗？听说品控很差，很多小毛病。你说对了，你不用听说，这是事实啊、哦。我跟你讲，我就因为说领跑不好，那老多人找我了，知道吧？领跑不能买，我高中同学多年不联系，高中同学都联系我，为啥联系我？她的老公开了个领跑4S店。哎呀。这么说吧，我认为领跑除了 D19 之外，其他的车型能不能买不好说。领跑 D19 值不得看，那都得明年再说了。因为领跑 D19 刚上没多久，没几个月，咱也看不出来到底行不行。但起码领跑 D19 用了宁德时代电池，对不对？毕竟干到20万往上了，219,800了。但是你看其他的一些车型，你都别说你的那个领跑的410了，对不对？你都咱都别说它了，你就领跑416，它大哥

领跑416的早期车主，你随便搭，你随便揪出来一个，你问问他，你说你这车买开的怎么样，对吧？异响哇哇普遍，续航打五折那算不错的，对吧？为啥出现小毛病多、异响多呀？啊，为啥出现续航里程打折呀？他要用点好东西，能至于这样吗？对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兄弟们，对吧？你明明这个件做出来得花10块钱，我挣5毛钱，我卖10块05毛。好家伙，你来了之后5毛都不让我挣，甚至要9块钱你就整去，你给我画大饼，对吧？你说没事，兄弟啊，领跑以后只要是这个配件，全都你家给我生产，你给我供货，这不给供应商画大饼吗？那供应商的傻子呀，我能赔1块05毛吗？对不对？我不可能赔啊，拉倒吧。明明可能得做1毫米的，我现在改成0.5毫米、0.8毫米，对吧？我厚度降低点，我知道成本低点，我再留个5毛8毛利润，这么玩嘛，对不对？现在都这样，所以说你兄弟们，你们就记住大卫这句话啊，一分钱一分货，知道吧？真的，一分钱一分货。你既然选择它了，知道吧？你就要想到。过了3年，过了5年，特别是过了5年之后，它的小毛病多、故障率高、异响多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你才不会特别失望，你才不会骂娘，明白吗？啊，就像某些听众说：“哎呀妈呀，这比亚迪海鸥还老板悬。”大哥，人家那车都卖几万块钱，你看看，那不给你用板悬还独立悬挂呀？啊，还5连杆啊？寻思啥呢？对不对？那都造不下来呀，兄弟，那人还得留点利润呢，是不是？我觉得这玩意儿都正常。哎，这个届时说的对啊，人不识货，钱识货，对，真这么回事儿。对，咱不能说贵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一定就好，对不对？起码那便宜的东西，反正你慎重点，对不对？这辈子不用说别的，兄弟们都老大不小的，咱直播间的80后、70后占主导、占主流，咱就说句良心话，你都过40的人了，你还不知道清楚吗？这辈子真正对你好的人，真正永远不可能坑你，不可能骗你，是吧？敢在你这儿做赔本买卖、做赔本生意的人，只有你爹你妈，还有其他人吗？你老婆都不一定。啊，来吧。另外，小唐说了，说大众的 T6 咋样啊？哎呀，刚昨天晚刚上市，你们的心里都刺挠了，是不是啊？啊，我这今天我都说他2遍了，我都不愿说了，知道吧？我认为呢，可以买，但是不值得买。为啥这么讲呢？就是13万的这样一个价格，你觉得合适吗？对吧？13万，连激光雷达、连360全景影像都没有，续航还500来公里，400伏平台呢，你这是个啥呀？对不对？那国产车同级别车型，你再看看去吧，你再研研去吧。刚才说 T7，你去看看 T7，几乎 T7 去，你看人都啥玩意儿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来看，大众依然没想明白，你价格还是得往下落，知道吧？你再至少便宜2万，你再研究，我认为很 low 都得干3万才能有市场空间，否则的话白扯，还绷着啥呀？这年代我跟你讲，这年代就得啥呢？你就得往死里吆喝，知道吧？往死里不要脸，你得便宜，人家才会瞅你一眼，就跟那人才市场似的，你去人才市场看看去，找活的你看看去啊，你还得那拿个牌往那一立，等人家找你呢啊！你这得大点声，是不是？你这得压价，相互竞争才行，一个道理，哥们儿。现在中国汽车市场都啥样了，还寻思啥呢？李先生说，我刚买了个 A10 啊，大卫老师的意见听进去了，不买了啊啊！想买啊，你要听进去了别买，兄弟，你信我的啊！你要不信我的，你信车主。这最简单道理，哥们儿啊，什么叫信车主呢？你去大街上，你碰到哪个车，什么那个，你比如说那个 A10 车主，真的看着谁开在那儿了，停在那儿了，或者领跑的416啥车主，你问他，你说兄弟啊，这车我也想买，咋样啊？我告诉你，真实车主的说的话是最有分量、最有发言权的，明白吗？长期开，天天开，对不对？那还没有发言权吗？是不是？好吧，问题今天就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啊。没关注大卫的给大卫点点关注，明天下午3点呢，大卫接着给各位解答新车，好不好，兄弟们啊？没关注的拜托大家给大卫点点关注，收音机前听众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侃车啊，给我们点个关注，然后有啥问题的话，我要没直播吧，你们可以给我发私信，我看到的话也会给大家及时回复的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下午3点见啊。节目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这个产品呢，就是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老听众啊应该都用过啊，效果非常好，是吧？
就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洗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素，还能够预防颗粒补漆堵塞。你包括现在很多车主说，我公里数大了，年头长了，开始烧机油了，你加加它，指定是比原来烧的轻，烧的少一些啊，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应该也都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天天推荐，我们已经推荐第八年了，第八年了，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推荐八年有吗？我不是吹，反正我们台没有，我们这独一份啊。而且我们真的是100%好评，我们听众真的加完之后评价非常高，包括我们身边同事朋友的车，我们都在我这儿，我都送给他们，你们都用去，用完之后效果非常棒，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啥呢，女司机对车一窍不通，对不对？我很久也没给自己的爱车除过鸡蛋，洗过朋友的，洗过三元催化的，你就加加这玩意儿，没多少钱，没你做一次没假贵，对不对？也不用总加，你半年加一回就行了。你把车鸡蛋清一清，喷油嘴三元洗一洗，你车没毛病，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而且你如果公里数特别大的车，十多万公里的车，你加完之后，你对比一下前后油耗，我告诉你，指定是比原来省油的。你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这个产品钱省回来，再给你剩一次喝酒的钱啊，老美女们再给你剩一次美甲的钱，100%能剩出来。啊，再有就是啥呢，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说哪有煤气碳的呀，对不对？哇哇堵车，很多过两天天冷了，很多老爷们接送个孩子啥的，咔，空调一直开着都不带关的，哪有煤气碳的，都有积碳，从来不清积碳的，很多人年头长了，公里数大了，冬天，哎呀大卫，我这车咋的了，打火费劲呢，方向盘嘚瑟，喘，怎么回事，发动机报警灯亮红灯了，怎么回事，今天亮明天亮的，我告诉你，就是你喷油嘴三元堵了嘛，对吧？你如果坚持用这玩意儿把鸡蛋喷油嘴三元看住了，它能堵吗？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修次车多少钱？那喷油嘴四个喷油嘴换一套，那丰田荣放换一套10000来块呀，真10000来块呀！你这玩意儿半年洗一回，它不带堵的，这辈子不带堵的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点，你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的东西错不了，你敢试一下，你去用去啊！用的满意好使的，给我们来个五星好评；不满意找我退钱，我给兄弟们兜底，知道吧？大家用完之后，达不到效果的，不满意的，直接联系我啊，直接连客服都行，知道吧？我们直接无条件无理由的给你退款。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一个产品，我们能连续推荐八年，不是浪得虚名，不是我天天叭叭两句大家就相信我们的。你像我们周六周日没有节目，还有这么多听众直接在线购买，啥原因？那都是原来用的好的，现在到公里数家里没货了，又囤货。包括前两天还有听众去检车，是吧？20多万公里的一个奥迪 A4， 问我大卫，我这车检车过不去，我用了这个产品该怎么加？问我，我说你再去加完之后，你再去检车去，检车尾气再不合格过不去，来找我，检车钱我都给你报了。啊，为什么这么自信？就是因为卖八年了，这个产品我们太了解了，而且我们今年已经进入第九代产品了，这个产品啊，第十代产品了，现在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更新了配方，聚棉的浓度又提升了，知道吗？我们是纯纯聚棉的成分，而且是路不任何巴斯夫进口原液，而且这个产品你收到货你看一下外包装的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产品。如果你在加油站买，在修配厂买的，在某某主播直播间买的，你现在拿出来看看，你看看有国标认证吗？做过抬价实验吗？不可能符合国标。我告诉你，市面上燃油添加剂没有几个带国标认证的。我们利普拓这个品牌，你上百度搜一下，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年做配套的企业，所以这个产品你放心大胆用就完了啊，好吗？信得过大卫的，有需要的你们就拍去啊，直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说一下咋用啊？现在咱们利普拓这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现在有活动，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更合适，所以大家想长期用的或者车公里数比较大的，你直接拍3瓶更合理一点啊。那么首次用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拍1瓶就够了，就加1瓶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呢，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啊。10到15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1箱油加1个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你第一次加了几瓶，1瓶还是4瓶，以后再用的话，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1个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我就毫不客气的讲，你如果说到修配厂去，我清个积碳、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催化，都得1000多块钱呢。你加我们这产品，1000多省了，对不对？你就拍3瓶，给你发4瓶，最多用4瓶呗。你才多少钱？400来块钱呗。
对不对？给你解决的是大问题啊！而且车加完之后真不一样，真有变化，真的开着更好了，更透了，更冲了，小毛病故障率低了，还省油啊！好吧，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购买方。

法啊，大家现在就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一号链接138元，那就是你现在拍三瓶给你发四瓶，打八折啊，然后现在下单，一会儿我们给你发货，4天左右吧，你就可以收到货了啊，用去不好使找我退钱啊，我再说一遍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哪儿呢？聊一聊珲春啊。
2: 对，
1: 这个珲春呢，最近特别的火啊。我觉得把珲春挑出来呢，我觉得在我这儿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最近的这个海鲜真的很便宜，
2: 算是这个时段一年当中，
1: 啊，不是说
2: 最低点
1: 了，我可不是说最近它刚便宜，
2: 对，
1: 是一年当中它最便宜的这个时间，
2: 是
1: 就是现在。
2: 而且它也是一个横向对比，就这个东西它本来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你不能让它跟那个河蟹呀、稻田蟹这样的去。
1: 哎呦，我到了珲春啊，我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年啊，从小到大也是生活20多年了，包括呢到了也到过一些沿海城市，始终啊也是没敢往人家这个水缸里面看特别仔细啊。然后呢，我到了珲春之后呢，突然发现就它的这个，它只是帝王蟹出名，它有好多别的，什么毛蟹我都没见过。
2: 毛蟹，
1: 对，就它的壳上。怎么形容呢？
2: 全是毛，
1: 它还不是毛，还比毛还硬，说不清、
2: 啊。不全是毛，
1: 对，不全是毛。然后毛蟹也比较贵，然后呢，板蟹，然后我们说的帝王蟹，帝王蟹还分什么蓝帝王
2: 啊？对吧？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贝类，那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好多好多种，大家呢可能很，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一些吃这个海鲜的啊，连锁一点这个小酒馆，比如什么贝烤贝啊、镇海贝烤贝，
2: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去吃吗？
2: 长春也有的。
1: 就是我觉得他那儿呢，在我这儿就是

0: 就是从种类上和数量上吧，
1: 嗯、
0: 已经是可以了。
1: 嗯、对，就是已经很丰富了。
0: 因为吃多，咱毕竟也是就是也
1: 是的，
0: 也有点够呛嘛、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到了珲春，发现就大家选择的这个面儿非常大。然后他那主要的这个收费是按怎么收费呢？主要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斤数，再加上一个加工费。
1: 嗯。
0: 那最便宜的加工费就是清蒸。
1: 清蒸是最便宜的、
0: 嗯、最便宜的。
1: 那晚上就不应该收钱，你不就是把水烧开然后你费点水和气儿吗？
0: 没多少钱，好像几好像一二十块钱我记得啊、
1: 对。
0: 然后呢你要是说
1: 辣炒
0: 辣炒啊，它好好多好多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加的价格不一样，
1: 对
0: 啊，每个就是菜系加的价格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得给大家说一说到了珲春大家怎么玩。因为现在珲春我觉得
1: 嗯
0: 从这个体验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我觉得大家要抓紧十一之前的最后这么样的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在珲春我们首先就有两个能够夜游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的瓦斯托克，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渤海古镇。
1: 渤海古镇，
0: 对，这两个原来珲春没开的时候真干吧、
1: 嗯、
0: 我真的到珲春我觉得那你说晚上真没啥干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说咱吃点海鲜、
1: 海鲜，然后就回酒店
0: 喝点酒、
1: 嗯、
0: 我还能干啥呢、
1: 嗯、
0: 别的我也干不了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包括人像比如说人家这个龙虎阁呀一些人正常景区、
1: 嗯、
0: 人四五点钟就关门了，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你说五点钟之后你除了吃饭以外你这个活动就成了一个问题，
1: 嗯，
0: 那我到底干啥？
1: 嗯，
0: 那你说有的朋友说我还不好喝、
1: 嗯、
0: 对不对？可能我尝点海鲜我就回去了，那回去不就躺着吗？就玩电话呗、嗯、对不对？
1: 对对对，换个地旅行，换个地方玩电话，
0: 换个地方电话呗，不就这么样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珲春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
1: 嗯，
0: 然后呢首先啊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燕王三国啊。
1: 是的，
0: 燕王三国呢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啊、
1: 嗯、
0: 这个今年我们也也不是今年，就前两天我们刚去完，
1: 嗯，
0: 到了燕王三国，
1: 嗯，
0: 然后呢燕王三国呢它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山门呢还是不是山门去了，叫这个景区的这个坐摆渡车的地方，
1: 嗯，
0: 还是给大家这个挪到了我们的东方第一村这儿、
1: 嗯、
0: 大家是开不进去的啊、
1: 嗯、
0: 因为我到那儿我观察很多自驾游的朋友到那儿还问呢，那咋不要往上开呢，怎么怎么
1: 的，一直是这样的、
0: 对啊、
1: 嗯，
0: 只能到那个这个东方第一村那儿，然后大家买票坐他的摆渡车，
1: 对，
0: 上我们的龙虎阁啊。那么现在呢整个的龙虎阁的整个的比如说它底下的木栈道，
1: 嗯，
0: 包括上面的燕王三国的这个平台，
1: 嗯，
0: 跟往年有些不一样了啊。虽然说呢这个事儿已经有一两年了，但很多朋友还不知道。那有一部分原很久很久之前去过燕王三国的朋友是对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不就它有一个就是观光台嘛，
1: 对啊，就是、
0: 然后、
1: 就是、观景台，
0: 观景台、
1: 嗯，
0: 然后能看到这个三个国家这个边界交汇这个地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龙虎阁呢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1: 怎么了？
0: 游客多，
1: 嗯、
0: 怎么办呢？他在这个观景平台上给大家扩了一部分。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观景平台更大了。
1: 嗯，
0: 更大了。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二个呢是很多朋友原来就觉得，你看，你看我到龙虎阁就上坐个电梯上去，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顶多我再找个讲解，
1: 嗯，
0: 然后这个比如说杨子是我的家人给我讲一讲，
1: 对
0: 啊，这是哪儿那是哪儿，远眺是日本海，
1: 顶多了
0: 顶多了，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1: 嗯，
0: 可能其他的体验活动没有了，我们直接就去到我们东方第一村了啊、
1: 嗯、
0: 那现在大家呢到我们的观景台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龙虎阁基本下面的有两三层、
1: 嗯、
0: 是我们的一些博物馆类的内容、
1: 嗯、
0: 这个大家是可以看的，就是室内的部分、
1: 嗯、
0: 那么室外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木栈道，
1: 嗯，
0: 修得非常好，修得非常好，它这个木栈道全长这一圈下来将近是不到2公里吧、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个大概这么样的一个距离，不到2公里。所以说呢大家呢你如果现在你想去逛龙虎阁的情况下，它真的不是说像原来似的了啊、
1: 嗯、
0: 我去上去看一眼下来完了咱就走了，
1: 嗯，
0: 你还是能逛挺久的，
1: 嗯，
0: 还是能逛挺久的。我现在给大家的这个游览时间呢是3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0: 对，三个小时、
1: 哎、得这么长时间吗？
0: 差不多，因为你想啊，你首先你得上楼吧，
1: 嗯，
0: 你得，咱就不说你不找讲解咱都说了，
1: 嗯，
0: 你得拍拍照吧，
1: 对，
0: 这就是20-30分钟就没了，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呢你底下这几层博物馆你看不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不看，然后呢比如说你看完之后这就基本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1: 嗯，
0: 下面栈道你走这一圈也得30-40分钟，
1: 嗯，
0: 你不可能咱就哐哐一直走吧，
1: 嗯，
0: 你也得走走停停，
1: 嗯，
0: 拍拍照吧，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一圈下来不2个多小时了吗？然后你再从龙虎阁再下回到那个东方第一村，
1: 嗯，
0: 基本上呗，就2个多小时呗，我感觉2.5小时。

0: 时吧，对吧？就非常专业，
1: 两个半小时，
0: 2.5小时啊，对不对？就比较专业的。然后呢，大家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喜欢在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愿意拿一些这个咖啡杯去拍拍照。原来呢，就是在延吉是这个比较好实现的啊，但是在这个龙虎阁，大家也都知道，
1: 好像不太多吧。
0: 这个不是好像不太多，就
1: 没
0: 有
1: 啊，
0: 就没有，就是没有。然后呢，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现在在东方第一村，就一进去正门，在他酒店右手边那栋楼，现在开了一家咖啡厅。
1: 嗯，
0: 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拍照需求的，
1: 太行了，
0: 啊，你可以买一买。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部分咖啡厅商量商量，
1: 怎么的？
0: 因为
1: 就借个景啊。
0: 因为现在咖啡厅现在人也都知道你来干啥，你可以光买杯子，有的可以光买咖啡杯。啊，可以光买杯子，光买杯子你不用掏水这么多的钱了嘛？人家不一定真喝。
1: 不是，那光买杯子那多少钱呀？
0: 几块钱呗，光买杯子几块钱。
1: 那你要这么说，那你拿别人喝完的让你拍个照得了呗？
0: 就是在那边不好捡嘛，不好捡。就是你说在延吉，我就不劝你了，是不是？
1: 好捡，
0: 在延吉我就不劝你了啊。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邪乎，啊，就是说什么拿别人用过的。我跟你说，什么情况下你能达到这种条件呢？就是十一，就人嗷嗷多的时候，大家都出去玩的时候，你像我和我搭档，我俩出差的时候，我真到那个王红墙底下那个垃圾桶瞅了一瞅，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大家别千万别指着说这个指这个事儿说的拍两张照片，
1: 捡道具，
0: 对，捡道具这个挺困难啊，挺困难，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做啊。然后呢，第一个呢，一眼望三国呢，也是我们这个珲春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景点，因为它这个。有名也很久了，
1: 是的，
0: 就是，有
1: 名
0: 也很久，名
1: 声在外。就是大家去珲春，第一个了解的一定啊，它是比帝王蟹还要
0: 对
1: 还要吸引人，
0: 比帝王蟹还要有名的这么样的地方，
1: 就是一眼望三国嘛，
0: 对。然后这个旁边的东方第一村，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就如果大家呢，你这个有住宿需求的，或者是说呢，你没到这种传统村落去看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拍拍照啊。然后我建议大家可能在那吃顿饭，他那饭做的还
1: 是吧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还可以的，我已经吃好多次了啊，吃好多次了。这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说的是哪儿呢？就是珲春刚开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东北虎豹自然博物馆。这个呢，之前呢我们属于是有点给大家缺项了，介绍了。这次我去跟人家工作人员非常的推心置腹的聊了一下怎么聊的呢？就是他家有自己的酒店。这个在全国来讲，博物馆有自己酒店的不多。
1: 博物馆有自己酒店真的
0: 是
1: 很少，
0: 就
1: 是
0: 博物馆人家有自己的酒店。
1: 对，
0: 就是我当时一听，我说你是不是说错了？
1: 是酒店吗？
0: 他说，我说你是酒店呢。我说，他说我们有酒店。我说咋的？是你员工宿舍啊？
1: 对啊，是不是让员工那个什么休息的？
0: 不是，他就是面向，就是我们社会的。面向我们所有游客的，大家呢到珲春，如果你说你想挑选一个比较心仪的酒店，就是我觉得品质有两方面保证。第一种呢是有品牌保证的，你比如说我们住一些连锁，对不对？第二点我觉得有什么保证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背书保证的。
1: 对的，
0: 博物馆开的这个酒店，我觉得你要太说不过去，
1: 太 low 也不太行。
0: 你讲话，你门票还多少钱呢？完了，我住你家酒店还那个什么，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住他家酒店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处，这个呢是我们主要介绍给亲子家庭的，就是住他家的酒店呢，就相当于免两大一小的虎豹博物馆的门票
1: 啊，是这样的，它等于就是套餐的这种形式，
0: 就相当于是你又把住宿解决了，你两大一小的门票也解决了。
1: 这可以啊，
0: 对啊，你两大一小门票还多少钱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呢，你是可以这个选择住在这个东北虎豹博物馆的这个酒店的。啊，
1: 有没有就是博物馆的那种元素，里面有点小老虎？
0: 亲子房会有，
1: 啊，
0: 但它也
1: 有
0: 这种标间什么的。因为我也问他了，我说那你说这种的情况下，我说你们房间是不是挺非常好定啊？他说不是啊，
1: 也不好定。
0: 也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还真得提前。
1: 是的，
0: 还真得提前。
1: 哎，这个以前咱们从来在节目当中都没有介绍过，
0: 从来没说过。因为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以为是可能是他们未来的一部分规划。完，现在呢，可能让员工说上班不方便。住一会儿，我真这么觉得。
1: 所以没有开玩笑，你真是觉得他是一个员工宿舍吗？
0: 我聊的还非常冒昧啊，都跟聊非常冒昧。我说你们那待遇真好啊，我说还给你们整酒店住。
1: 其实他是那个对外的，
0: 对外的。然后简单说，因为这次我们拍摄呢，又比较细的给大家走了一下的这个园区内的一些内容啊。然后这个他们有一些。

0: 这个孩子比较喜欢的 VR 啊 AR 的一些互动体验
1: 都有
0: 都有。
1: 嗯，
0: 而且人家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单独的有个区域，
1: 嗯，
0: 就是专门给大家做这个的，就一个场地，不像是咱们之前可能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游乐的一些场所它都是固定的嘛，
1: 嗯嗯，
0: 对吧，就是你人就站那儿反正就手比划，
1: 嗯，
0: 对不对，它那个不是，就是你参与感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你比如说真像是我搭档这种情况的，我真就领孩子去了，对不对，十一那你说哪个家长不领孩子出去，
1: 不领出去玩啊，
0: 对啊，你那你说不咱不去，那咱搁家写作业，也不太好，是不是，那你到那儿如果你去珲春玩的情况下，我真觉得你在这儿住一晚合理。
1: 嗯，
0: 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大家冬天你住在度假区是一样的，
1: 对的，就是很舒适很休闲的，
0: 对，然后主要咱得算账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正常我也有原来真的给大家问过，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滑雪季旺的时候，
1: 嗯，
0: 我说那我就不住，对不对，
1: 嗯嗯，
0: 我就自己那个整买个雪票，然后我来滑雪能不能便宜，
1: 嗯，
0: 但其实我后来算完为啥不便宜，它不便宜分人群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如果啥都有，
1: 嗯，
0: 就是讲话了帽子衣服啊你都有，什么鞋了板了你这种还行，
1: 嗯，
0: 你但凡是买完雪票你再一租它就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1: 对对 对，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了，但是你还得算什么呢，你住在人家酒店人又包你住又包你早餐还包你雪票，
1: 嗯，
0: 还不是包你一个人的，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你还能比如说以万达为例你还能泡温泉，
1: 嗯，
0: 你还能那个什么水乐园，
1: 对，
0: 就你里外里无形当中省了很多钱，
1: 很多钱
0: 我相信啊，就是玩的很垂直的人并不是特别多，说我目的很明确，
1: 嗯，
0: 我就滑雪别的我一点我也不玩，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多，
1: 不太可能，那得多
2: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

0: 怒放，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2: 大家好，我是杨子。
1: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们旅游推荐地点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珲春啊。那珲春现在的这个各方面这个项目做的都非常不错啊。那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说，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了哪儿呢？说了一下我们的龙虎阁，东方第一村，以及我们的龙虎豹博物馆。
2: 对，还有它啊、这个最近刚刚开的营业的虎豹博物馆配套的它的酒店
1: 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瓦斯托克。这个瓦斯托克其实我们每一次啊在节目当中呢都提到过，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每一次呢基本说的也不是那么详细啊，
2: 为什么
1: 不是说的不是特别详细啊，然后呢主要呢也是因为我和我搭档我俩没去过啊，所以说也没办法给大家做一个很好这么样一个介绍。那这次我去了，那主要就跟大家就得唠两句了、啊，就唠两句了。那首先呢，整个瓦斯托克呢它是分成两个部分，分成东岛和西岛。
2: 东岛和西岛按区域来分，
1: 按区域来分。那很多朋友说这东西岛有啥区别呢？哎，那东岛如果没记错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主要是大型设备在的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什么过山车啦，海盗船啦，什么旋转飞椅啦，
2: 就是这些游乐场该有的
1: 啊。那西岛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亲子人群玩的一些内容，然后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瓦斯托克在晚上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时候，会有演出，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俄罗斯的友人
2: 表演，
1: 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非遗的表演。非遗表演有什么呢？有这个火壶
2: 啊，火壶表演
1: 啊，有喷火，我不知道这个咱俩说的算不算术语啊？就喷火，反正是就是
2: 你是用哪儿喷的？咋了？
1: 用嘴喷火
2: 啊！用嘴，你的用嘴喷火就要喷火，我的火壶还不太一样。
1: 喷火，然后火壶，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些就是跟火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儿，只能这么说了啊。别的我也没法说了，一些才艺吧啊。然后其中呢穿插着这个小丑的表演，有歌舞，歌舞呢是就是反正它整挺全，这些都完事儿之后，会有一个烟花秀，
2: 对的，
1: 啊，都完事儿之后会有烟花秀，那很多朋友就比较关注啊，说我们到瓦斯托克应该怎么玩儿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它这里面呢，首先是建筑风格都是以俄式为主，
2: 对的，
1: 啊，建筑风格都俄式为主，包括俄罗斯风情广场、俄罗斯的风情小镇、欢乐岛冒险湾、海洋儿童游乐谷和欢乐水世界五大主题功能区，啊，那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更笼统一些了，就是东岛、东西两岛啊，那晚上是能够看演出的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然后很多朋友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了瓦斯托克，它这个门票。我玩是怎么个玩法？
2: 对，怎么
1: 他家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就是他家是你买了门票通玩，
2: 就是大通票呗，
1: 大通票，你随便玩，你想咋玩咋玩，你说过山车我没坐爽，你坐一天都行，而且就是他
2: 不限次数，
1: 他那还有一点比较好是什么呢？他不是特别凑人，你没发现有些游乐场就是说讲话了。就是这车不坐满，这还能开？
2: 他就等着，是不是？
1: 就等着，对不对？这你说挺烦人的，对不对？
2: 浪费大家时间
1: 。他家不是，人差不多就走，然后呢，我也给大家体验了一下他家的这个过山车，我觉得大朋友玩够用了，
2: 可以吗？
1: 我不知道是我衰老了还是怎么样，就是玩玩有点恶心，
2: 有点害怕。
1: 对，我有点反胃了，有点反胃了。
2: 那也正常。
1: 害怕都没有。然后当时还劝我呢，刚玩完那个过山车，人就说那个你再去体验一下那个旋转那个秋千吧，我说不行了，
2: 不要了，
1: 我说我就那个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心里特别加分的，就是我特别怕什么呢？你买完门票之后，里边你再给我整个说这一块你再我
2: 又收费，
1: 单独再付费，
2: 对
1: 啊，你那一块再给我整个别的，对不对？你这有点犯不上了，门票虽然有点小贵，但是大家通票，
2: 可以的，
1: 对吧？你就像杨子讲话，领孩子上别的地方游乐场玩一下，还多少钱呢？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那还得花多少钱呢？所以说，瓦斯托克，我觉得我推荐大家去的时间啊，如果你是亲子家庭的话，那咱们另说啊，你肯定白天去。如果你是比如说年轻朋友，或者说呢家里孩子得挺大了，初高中了，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去。
2: 也是有亮灯好看，对不对？

0: 对，
1: 亮灯真好看，
0: 对，
1: 真不是说白天它可能就是更。就是更怎么说呢，就是很直观的，有点没啥氛围感，我觉得。
0: 对，就是看那些就是造型奇特的俄式建筑，大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带尖儿的，黄了吧唧的，
1: 就是你真没有氛围感。它晚上一开灯真的好看，
0: 好看的，
1: 真的好看。
0: 嗯
1: 啊，它晚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的时间应该是到晚上十点，好像是
0: 晚上十点，你给我发小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看了，
1: 很好看，真是咋拍咋好看，
0: 对
1: 啊，咋拍咋好看。然后，但是它有个啥问题呢？它的这个晚上的这个虽然说十点关门，
0: 嗯，
1: 但它器械结束的比关门时间要早
0: 啊，
1: 这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所以我为啥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四五点钟的时候去，把你想要体验的这些项目你先玩了。
0: 嗯，
1: 然后晚上我们看完演出之后，你是拍拍照啊，是这个它里面还有什么小祈福树啊，你是祈祈福啊，它都可以
0: 啊，对啊，还有这些。
1: 对，然后它那儿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好什么呢？它的停车场都是在地下，
0: 嗯，
1: 瓦斯托克都在地下停车场。
0: 嗯，哎，它停哪儿啊？它居然还有地下停车场。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敢往下开。
0: 是啊。
1: 啊，然后我看那个保安大哥一直跟我招手。
0: 啊。
1: 拐呀。
0: 啊，
1: 我说完我问我说大哥真停地下，真停地下。啊，
0: 真有。
1: 啊，真停地下。
0: 他就是从那个大门进去之后，然后就拐弯就有地下的车位。
1: 对，就是地下停车场。
0: 啊，
1: 然后大家上来呢也不要担心找不到。
0: 嗯，
1: 因为上来就是到了他这个景区正门口这广场，你不论你从哪个口出，你永远都出现在广场。你不会走丢的。
0: 啊，就是他那个广场就可以了。
1: 啊，就没进，放心，不会让你进检票口的。
0: 好的，好的，明白了，
1: 对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挺好的，
0: 好的，
1: 就是在停车呀，包括大家比较担心这个问题上做的还不错。免费。
0: 对，挺
1: 免费，免费，
0: 免费，
1: 免费，免费，免费。
0: 嗯，
1: 一问我当时想了一下啊，免费，
0: 给没给钱？
1: 白骨镇那个停车场也是免费的啊，也
0: 是
1: 免，都是免费的。
0: 那还好。
1: 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我觉得你是亲子，你还是年轻朋友，
0: 嗯，
1: 到了这个瓦索克，你真是有的放矢。
0: 嗯，
1: 因为有的这个游乐场呢，咱平心而论啊，它可能比如说你虽说是大小朋友都能玩，
0: 嗯，
1: 但是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亲子家庭。
0: 是的。
1: 对吧？大，我觉得有一些是有这个问题。
0: 有小孩去那才领着去呀。
1: 对呀，但是这个瓦索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晚上夜景啊，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他演绎做的也不错啊，做的也不错，而且呢，这个停车门票。我觉得都在大家接受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我也给大家这个问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些地方哈，说门票咋这么高，让大家感觉说你一看你这个地方讲话了，门票整这么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运营成本，
0: 嗯，
1: 真的超级高，
0: 嗯，
1: 就真的超级高。就是我原来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不了解一个人，确实会对他有一些这个，
0: 哎，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1: 真的是有成见的。包括你知道，我这次我跟两个景区都和解了，一个是瓦斯托克，一个是那个恐龙王国，
0: 还真得去，嗯，
1: 真是我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说你
0: 怎么收这么贵啊？
1: 你咋收这么高呢？
0: 你们都在玩点啥啊？
1: 对呀，啊，你咋收这么高呢？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所玩这个大型的这些器械啊，这过山车呀，海盗船。
0: 嗯，
1: 其实它的维护成本是很高的，
0: 嗯，
1: 这是只是说器械类的，
0: 嗯，
1: 包括人工呢，对不对？
0: 嗯，
1: 你到了人家这一块，对不对？人为了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游览环境，
0: 嗯，
1: 人是不是得请保洁的叔叔阿姨给你清洁呀？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那你人的清洁啥力度？一天那么多人，
0: 是哎，
1: 对不对啊，
0: 真的，恐龙王国超干净，
1: 对吧？
0: 很干净。
1: 然后呢，你比如说人家的这个一些这个服务人员，
0: 嗯，
1: 对不对？你这费用太高了，包括他的电费啊，
0: 是的，是的，
1: 他电费他跟我说了，
0: 嗯，
1: 那一个月电费几十 W 呢，
0: 电费几十 W
1: 啊，就非常高，非常高。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他有这么大的成本投入，
0: 嗯，
1: 你才能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游览体验。
0: 嗯，
1: 如果他其实投的都非常的
0: 对
1: 少的，你说你体验啥？你体验肯定一般，
0: 抠搜的。
1: 对啊，包括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延吉那个恐龙王国，
0: 嗯，
1: 他那个就是别的咱不说，他也有室内外乐园，就这些这个设备人员这些咱都不说了，
0: 嗯，
1: 就光说这个，
0: 保洁
1: 这个海豚这一块，
0: 海豚，哎，海豚太
1: 我问了一下，海豚就是专门，
0: 嗯，
1: 就海豚人家得有一个团队，
0: 嗯，
1: 训是一个团队。
0: 啊，就是他的训练员什么的是一个团队，
1: 训是一个团队，养还是一个团队，
0: 养是一个，
1: 就是
0: 训和养还不是一起的，
1: 对，就是人家养，就是养这个海豚，比如说你的什么
0: 吃喝拉撒，
1: 吃喝拉撒，什么体脂高不高啊？
0: 啊，
1: 说人还定期
0: 营养餐，
1: 营养餐，什么什么增肌的、减脂的，真有，没忽悠大家啊。然后呢，定期得体检，因为其实海豚它这个对于环境啊，因为它哺乳动物嘛，它对于环境的这个感受还是挺
0: 灵敏的。而且

0: 人家纯纯海洋动物，搁大海里的，你非得整这。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除了海豚，包括这些它整个动物的饲养啊、喂养啊，包括体检这个成本以外呢，大家发现，就是在它的这个海豚的这个馆里面，就它海洋表演这个馆里面，这是我目前见到的吉林省内没有应该比他家更狠的了。他家的这个池子深7米。
0: 对，挺深的，我看过他。
1: 对，然后非常非常大，而且呢，它也是这个唯一一个这个场地能满足海豚表演，就在吉林省内，在整个吉林省内哦。所以说我这一想，我说也对，你说你人也是通票，你进去你也随便玩，然后人还这么大的一个运营成本，我真觉得就是那会儿我一了解完，我觉得啊，我就确实合理，真合理呀、真合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啊，支持一下我们家乡这个文旅产业啊！我跟他唠完，我有点心疼他了，真的有点心疼他了。我说你这成本也太高了，
0: 太贵了。
1: 对呀、然后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就觉得你看这太贵了，谁还去？一定要去感受感受，就你一定从细节发生他们的不一样啊。然后呢，说到这个我们的瓦苏克啊，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你不太愿意走的朋友，我记得他家也能租小车。
0: 瓦斯托克
1: 也能租小车，
0: 反正那个恐龙王国记得也有。
1: 对，这个瓦斯托克也能租小车，大家是你可以租一个小车，然后这样你游览一点也比较轻松，还比较轻松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我建议大家瓦斯托克一定要去，原来我没去过。真不敢给大家推荐，
0: 每次我们出差都是从那儿路过，
1: 就远远看着它。
0: 对，
1: 这次呢我体验了，
0: 对，
1: 真的挺好的啊，推荐大家去玩一玩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用朋友圈庆祝旅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

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珲春啊，这个一些玩的一些内容没说完啊，因为这次去呢，确实是收获来讲比较多。那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挖索克，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哪儿呢？说一下我们的渤海古镇啊。这个渤海古镇呢，这个我们也去给大家转了一圈啊。那首先大家一进去之后，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古，包括一些这个仿古时期的这么样的一些建筑啊，整个的它园区里面非常大。里面大家是能够游船的啊，是能够游船的。然后呢，晚上它也会有这个打铁花啊，这样的一些非遗项目。在它的整个园区中央大进去正门了之后，过了那个桥之后呢，这个主舞台当中是会有一些这个演绎的啊，有演绎的。那么大家呢，在这儿呢，这个建筑风格呢，都是用唐式风格的这个建筑啊，就非常的古色古香。而且呢，夜晚呢，大家这个灯光一亮了之后，好看啊，就我们推荐这俩地方，我真建议你晚上去，
1: 是吧？
0: 千万别白天去，就晚上一亮灯真好看啊。那除了很多这种民俗的这个融合以外啊，那么大家在这儿呢还能看到一些不错的演绎以及我们的美食。啊，那有一些美食一条街，比如说大家这个常规的啊，基本上都是什么烧烤啦，这个东北的一些，就是你在大部分街道上都能看到这种小吃啊，在这儿都能看得到。那这儿呢，大家更适合就是茶余饭后来，因为它就是你具体玩的项目，它跟挖索克不一样。挖索克它特别像一个游乐场啊，像一个游乐园。那这个渤海古镇呢，更像是大家能够去逛的这么样的一个大公园啊。这个是两种风格上的不一样，所以说你要去逛挖索克，你就要留出相对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但你要是逛这个渤海古镇的情况下，大家晚上随时买票去就可以了啊。当然了，我记得好像珲春当地的市民朋友，就持珲春当地身份证的是不收门票的啊，是不收门票的。所以这个大家去，我觉得值得去看一趟啊，值得去看一趟。这个是晚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夜间项目，都不错啊，都不错。如果你是突出玩乐属性的，挖索克一定要去啊，挖索克一定要去。然后呢，我们就得说回到重点了，就是说回到吃啊。那吃呢，大家呢，这个我们也就不给大家说什么珲春大串了什么的了啊，就主要说一下我们的海鲜。那在我们的这个珲春有个珲春一条街啊，珲春一条街，那主要是给大家经营就是帝王蟹、板蟹、毛蟹、北极贝、扇贝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蟹子。我记得我去那个时候啊，帝王蟹是
1: 200，
0: 有帝王蟹好像是3斤以下的，150，几斤以上180，毛蟹180。
1: 哦，
0: 因为我在那拍摄呢嘛，他一直搁那喊价，我都背下来了啊，就是大概价差不多啊，但是他这个价上下有浮动的，大家呢你也不需要说一家一家问，我觉得基本上，因为我拍摄我走了一趟，基本上
1: 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基本上没啥变化，
1: 对
0: 啊，就不会说杨子家卖180到我家120了，那不
1: 可
0: 能。
1: 就是咱们在长春去哪儿来着，那个同什么星来着，红星叫什么来着，就是在那个奔驰路啊还是什么红领巾路那个地方
0: 啊，就卖海鲜的那个地方，
1: 那个，
0: 我知道啊。
1: 他家也是，就是没有一家是能差1块钱的，都是多的，
0: 对，
1: 基本都是一
0: 样。就不会大家想说他家说能差20-30，基本不会，
1: 不可能
0: 啊。所以说你就挑一个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的啊，你比较喜欢的，然后这个选择一下啊，选择一下。我们之前这次去拍的是这个叫蟹港，就是字面意思，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大家到这儿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在意价钱这个问题，你比如

0: 我说你看这个就有点贵哈，你说吃点海鲜啊，尤其是你我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怎么呢，我觉得退而求其次，你不行多吃点贝类啊，真的贝类也很好吃。这个真的我不建议大家说你去了就一定非得搂点说帝王蟹或咋地的，也犯不上。对，也犯不上。大家你比如说可以吃点板蟹，因为板蟹的这个重量相对来讲还好，因为我之前去吃海鲜的时候也是点个板蟹，点一些贝类，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菜，基本上就够了。基本上就够了。你真说你真点个五六斤的帝王蟹，你人少真吃不了。真吃不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呢，你可以到这个海鲜一条街去看一看。而且呢，在珲春的大家呢，也能体验到一些这个俄式大餐啊，你比如说卡秋莎餐厅啊，里面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什么红菜汤啊、俄式肉饼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尝一尝。除了我们的海鲜以外，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到了珲春不吃海鲜就颇为一种遗憾，对不对？犯不上，
1: 不至于，
0: 不至于啊！你吃点俄餐不也挺好的吗？包括当地的这个啥也不错呢，羊肉串，就刚才我说的啊，因为咱也讲话了，一个地方一个烧烤的味道。你看辽源烧烤我吃过，榆树烧烤我吃过，四平的我也吃过，
1: 是吧？
0: 然后呢，珲春的我也吃过。你说性质来讲，它都是一样的，你感觉它撒的料好像也都差不多，但味道它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大家呢，这三样我觉得大家到珲春是必吃的。那整个给大家说下来呢，大家会发现珲春不是以前的珲春了。它不并不是说原来比如说我到延吉市玩一圈要走了啊，我到那个一眼望三国看一眼，从珲春坐高铁回来了，它现在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了。是大家全天到晚都可以玩的。包括我们在昨天当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珲春当地我们两个非常推荐的店铺，也是大家白天和夜间一样推荐了一个我们的素壳咖啡和我们的木房子的西餐厅。就是你这现在就太就很均衡了，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其他别的元素了。所以我觉得啊，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你可以赶十一之前抽一个周末，咱就去珲春，就别上延吉了，因为你两个地方都玩，我觉得时间不太够，应该是不太够的啊。所以你只去珲春的话，高铁呢两个半小时到了啊，两天一晚正正好好。晚上是不是瓦索克玩完，木房子喝点酒，是不是？海鲜一条街，
1: 很开心的，
0: 对不对？多开心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用下这个线路，因为十一之后呢，可能又到旺季了，有一些想错峰的朋友，这个线路同样适用，但是那可能人就会相对来讲更多了啊，就更多了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的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秦安把樊虎樊建威叫到自己的家中，秦母一问经过，秦母可就急了。建威先知啊，难道说你二哥在半道上出事儿了吗？他还是病了呢，真叫我纳闷啊，他怎么就没回来呢？樊虎赶紧就劝吧，伯母您千万别着急，甭说您纳闷，我也是着急呀。县的老爷已然问过好几次了，这样老伯母您别着急，我二哥呢在山西潞州，我呢跟县的老爷请了假，我到潞州去找找我二哥去，您看怎么样啊？好孩子，我给你拿点银子，你跟县太爷面前告个假，替我找找你二哥吧。不，老伯母，我这还存着我二哥的银子，你也用不着拿钱，我回去告完假马上就走。好吧，那就叫贤侄你多费心了。贾氏呢也过来托付托付樊虎，樊虎也答应了，然后告辞离开了专诸巷，回到衙门面见县太爷请假。县的老爷张景臣也着急，就准了假了。樊虎带好了盘缠，骑着马赶奔山西，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天到了山西潞州地界，正往前走呢，这天正是腊月初七，数九隆冬的天气，这天啊就压下来了，就跟黑锅底似的，一会儿的功夫鹅毛大雪纷纷就降下来了。樊虎呢是早晨起来离开店房起身，只吃了一顿早饭，冒着风雪催马上路，这一路往西走，正是迎着西北风，他只顾了赶路呢，就错过打尖吃饭的地方了。樊虎觉着饿了，再往四下一看，只见地上一片白茫茫，认不出道来了。樊虎不知道这片野荒郊是哪儿，只好催着马往前走，连个住户人家都找不出来。就这样樊虎一直走到天色昏暗，也没找着个集镇，身上又冷，肚内无食，冻得这牙呀上牙打下牙嘚嘚嘚直响啊。再往前走了几步，樊虎隐隐约约看见大道旁边有一座庙，可是这时候身上已然冷得盯不住劲儿了，急忙咬着牙打马就奔到庙前头，下了马了过来敲门。这时候小道士开门了，也是该着樊虎不死啊。这座庙正是魏征跟徐茂公的三清观。小道士开门一看，这个人冻得连话

都说不出来了，赶紧就把他让到了东陪殿。可巧呢，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坐在东陪殿里正在喝酒呢，门开着，哥俩正在这儿赏雪景。一看樊虎冻成这样了，就让小道士搬过炭盆来让樊虎坐着取暖。樊虎烤了一会儿，身上才暖和过来。魏征徐茂公就请樊虎入座饮酒，当然徐茂公就得问樊虎的来历。樊虎说，我呀，由打山东历城县而来，到山西潞州找我们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秦二爷秦琼秦叔宝。嘿嘿，徐茂公一听乐了，樊爷您用不着上潞州了。徐茂公就把秦琼病倒在庙中的事情一说，樊虎乐坏了。道爷，我家秦二爷在哪屋呢？您把他请出来吧，我赶紧得跟他见上一面呢。秦二爷呀，不在这庙里头了，前几天有位施主单雄信单二员外，他跟秦二爷是慕名的朋友，已然把二爷接到八里二贤庄去养病了。樊虎赶紧站起身形，谢谢二位道爷，请您对我指明路途，我赶紧到二贤庄去见我那秦二哥。樊爷呀，今天天也晚了，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呀，你呀就住在这三皇观里，明天我让小道童儿引路把你带到二贤庄，你就见着秦二哥了。樊虎一想也对，现在天也晚了，天黑路滑不好走，这样就在三皇观里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樊虎跟魏征徐茂公两位道长告辞，一个小道童儿骑着一匹马就陪着樊虎来到八里二贤庄。到了单雄信庄门外，甩灯离鞍下马，小道童儿上前就跟单雄信的家人说明了来历。家人往里通禀，单婶赶紧来见秦二爷。二爷，您山东老家来人了，找您呐。秦琼一听就起来了，山二弟，我得出去看看家里边是谁找我来了。说着话往外就走。这哥几个一看二爷秦琼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也站起来随着就走出庄外。秦琼到了门前一看，来的正是兄弟樊虎樊建威。樊贤弟呀，你来了。樊虎一瞧秦二哥出来，赶紧上前抱拳行礼，二哥呀，您的病好了吗？秦琼伸手就拉住樊虎的手了，贤弟呀，你怎么知道我病在此处？二哥呀，昨天小弟在三清观里躲避风雪，听魏道长跟徐道长说二哥您病在此处，所以今天急来相见。啊，那就对了，贤弟呀，来，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然后就给单雄信、王伯党、谢影灯、李密一一指引，他们几个人彼此十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樊虎用手一指王伯党，二哥呀，这位王仁兄我认识，那年在我们历城县衙门盘桓了好多天呢。王伯党点了点头，不错，樊仁兄你的记性可好啊。这个小道童儿就跟单雄信说，单师叔，我把人给您送来了，我就告辞回去了。说着呢，单雄信就把樊虎让进大厅，众人进来重新入席饮酒。秦琼跟樊虎就把分手的以后事情详详细细的对说一遍。樊虎就说，二哥呀，没有别的事，就是家里老伯母不放心，县太爷也不放心，所以叫我到潞州来寻找二哥，可巧咱们在此处相见。啊，秦琼点了点头，眼泪虽然没下来，心中也是想念自己的生身之母。单雄信说，二哥这么多天不回家，
老伯母怎么能

我惦记呢。樊贤弟，你看看二哥的病是不是好了八成了？你放心了吧。是啊，我二哥在单二员外家中养病，我怎么能不放心呢？既然如此，樊贤弟，请喝酒吧。几个人重新喝酒，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就起身离席了。单雄信就跟樊虎说：“樊贤弟，你一路劳乏，昨天在庙里未必睡得舒服，这样，跟着二哥一块到后边花厅休息。樊贤弟，在我的庄上可千万不要拘束，越随便越好。”秦琼拉着樊虎的手，走吧。这样呢，一块来到花厅落座。秦琼先问了问家中母亲的情况，然后又问了问衙门的情形，樊虎一一回答。到了第二天，秦琼就来跟单雄信告辞，要跟樊虎回转山东历城县。单雄信说：“二哥呀，您的病虽然好了，可是身体还没有康复，怎么能上路长行啊？何况隆冬天气过于寒冷，多有不便，是不是等过了年，春暖花开，气候暖和了，您再回山东。二哥，您先写一封信，求樊贤弟带回家中，然后禀告县太爷，让老伯母跟县太爷放心，您呢，就在这儿多住些日子，身体好了再走。”王伯党跟谢影灯也是直流啊。樊虎一看大家挽留二爷秦琼，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不如答应单二员外，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天气暖和再回归山东。您可不知道，我来的时候路上实在是太冷了。二哥呀，您的大病刚好，这路上寒冷恐怕您受不了啊。这样，您先写一封家信，我带回去呢，先请老伯母放心也就行了。”好吧。秦琼拿起笔来写了两封书信，一封书信是禀告母亲的家信，说自己留在八里二贤庄单二员外家中养病，过了年呢，春暖花开一定回家。一封信呢是写给知县的禀帖，说自己借差交案之后病在中途，虽然病好了，但身体没有复康，现在在天堂县养病，等明年春天回到县中消差，所以先求樊虎带自己请假，把潞州的批文先带回去交案。两封信写好了，把这两封信交给了樊虎，又把潞州的批文也交给樊虎收好了，樊虎立刻告辞。单雄信命人拿过来200两银子，就送给了樊虎。樊贤弟，这是送给你的路费。哎呀，二员外，说什么我也不能要。秦琼说：“贤弟，你收下。你花二员外的钱，跟花二哥我的钱一样。别看我跟二员外刚刚认识时间不长，可是我们交情在这儿呢。你就谢过二员外，把银两收起来吧。”樊虎这才谢过单雄信，把这200两银子收下了。单雄信又准备了不少山西的土产，还有2匹潞州绸子，这都是孝敬秦母宁氏老太太的。秦琼也谢过了单雄信，从人就把东西打点好了，交给了樊虎。单雄信跟着几个人就把樊虎樊简薇送出庄门外，樊虎上马告辞，骑着马回归山东。就这样转眼之间到了新年了，八里二贤庄可热闹了。三清观的魏征、徐茂公来到了二贤庄，凑到一块过年吧。没有几天，北路的大刀王玄、王君可，东路的游通、游俊达，黄河两岸的盛宴师丁天庆也陆陆续续到二贤庄来给单通、单雄信拜年。再加上王伯党、谢影灯，单雄信是十分高兴。兄弟们，你们来的太好了，我给你们把秦二爷请出来。这是咱们大家早已慕名没有见面的好朋友，你们都来拜见秦二哥，今后

可要多亲多近。把秦琼请出来之后，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我给您介绍几个朋友。说着话，单雄信用手一指大刀王君可。秦琼一看，这个人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浓眉大眼，头上戴着英歌绿的扎巾，身上穿着英歌绿的箭袖，红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靴子。看面貌，这个人威武一级，长得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绺红胡须。哎呀，秦琼一挑大指，好威风的一位贤弟呀。单雄信说，二哥，你看我这兄弟像不像三国年间的关公啊？他家住河北任丘县五柳庄，姓王，名宣，字君可。因为他这五柳红胡须，所以得个美号叫美髯公。你别看他这么长的胡须，他年岁可不大，因为他就喜欢关公，他就诚心留这胡子。再说他使的刀也是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刀法也是关公的刀法，88、64手春秋刀，所以我们都叫他大刀王君可。单雄信说完了，用手一指尤通，二哥您再看这个朋友。秦琼一看，这个人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是黑紫黑紫的脸庞，海下没有胡须，年纪轻轻，头上戴着皂青缎色六棱抽口状帽，身上穿着皂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1巴掌宽五彩丝缎带，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靴子。单雄信告诉秦琼，二哥呀，我这个兄弟家住山东东昌府东阿县汝南庄，姓尤，名通，字俊达，江湖人称黑棉判官。您再看这个。单雄信用手一指旁边两个身躯矮小的人，二哥呀，我这两位兄弟，一个叫丁天庆，一个叫盛彦师，他们是久战黄河两岸，这四个人可都是我单雄信的心腹兄弟。你们哥四个赶紧上前拜见二哥吧。这哥四个走到秦琼面前，跪倒在地，就闻二哥大名，请受我们大礼参拜。二爷秦琼、秦叔宝用手相搀，四位贤弟别客气，请起，以后咱们可得多亲多近。四个人站起身形，赤发灵官单雄信吩咐摆酒，酒宴摆上之后，大家入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是倾心相谈。这天呢，大家又在大厅上落座说话，尤俊达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哥，跟您商量点事儿，您先把秦二哥请到后边，让他休息休息，咱们说点公事。秦琼那在外边是见过世面的人呢、啊、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对呀、啊、我身体刚刚恢复，也确实有点累了，我上后边躺一会儿去，贤弟们你们请便吧。秦琼刚要走，单雄信一伸手就把秦琼摁住了，二哥，他不知道我跟您是什么交情，所以才这么说，您请坐。然后又转过身来跟尤俊达说，尤贤弟啊，咱们的事儿，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能背着秦二哥，你们有什么事就讲在当面。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当着秦二哥说了，单二哥，小弟我要金盆洗手，不干了。什么？你要金盆洗手？对了，单二哥，小弟我不做绿林商衙了。那么尤俊达为什么这么说呢？书中暗表，尤俊达打算不干绿林这号买卖了，他必须得先跟八里二

前庄赤发灵官单雄信说，因为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他们有规矩，凡是有人要入绿林，必须先到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儿标名挂号。单雄信经过考察之后，给他上了绿林谱，然后写封荐信，让他拿着这封信到四分路的头领那儿投递入伙。好比说吧，要把这个人派到北路，他必须拿着单雄信的荐信到五柳庄来找大刀王君可。王君可见着单雄信的信了，再把他分配到某山某寨入伙。如果这个人在北路上作案做得太多了，藏不住身了，王君可就把他转荐到别的路上去。所以他们这些人永远没有被官兵拿获的。如果说他们人当中有人要打算金盆洗手不干了离开绿林，也必须到八里二贤庄在单雄信的面前当众洗手。单雄信就在绿林总账，也就是绿林谱上把这人的名字勾去。可有一样啊，除了名之后，你这个人不准私自再做绿林的买卖。还有个规矩，就是不论你洗手的还是不洗手的，如果让官人捉住了，你绝不准交代出同伙来，必须保守绿林中的规矩，绿林中的秘密。如果真是要死了，脑袋不要了，也不能出卖朋友。那么凡是洗手以后的人，如果二次再入绿林，还得到八里二贤庄重新标名挂号。这是单雄信、单雄忠还有四路响马的瓢把子一块立的绿林的规矩，凡是单雄信手下的人必须得遵守。这时候尤俊达说了，我要金盆洗手不干了。单雄信跟这哥几个一听就一愣啊。单雄信看着尤俊达，尤贤弟，你为什么要金盆洗手？不瞒二哥说，我现在虽然不说是个财主吧，要是关上门一忍，这辈子也够吃够花的了，所以我要洗手不干了。徐茂公也跟尤俊达说，贤弟呀，是不是你那路上有什么不好办的事儿？没关系，你说出来，咱们大家伙可以商量，也不必见难而退呀。不，我没有，我就是想回家侍奉我的高堂老母。您知道我母亲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老太太身体又不好，天天叫我，我还是不干绿林生涯最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金盆洗手。尤贤弟呀，你要是金盆洗手不干了，那咱们商量灭隋的大事可怎么办？尤俊达站起来了，单二哥，徐道长，要真到了那一天，你们给我送个信儿，我一定出来帮忙。为了大业，我尤俊达是万死不辞。好，单雄信站起身形上哈哈大笑。尤贤弟，话已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这么办吧。单贤儿，摆设香案。是的。单贤儿立刻带着家人把桌案准备好了，上边供上香蜡纸马，摆上神马，然后又取过一个铜盆，铜盆里装了一盆水。单雄信用手一指，尤贤弟，请过来焚香盟誓。大家可全都过来了。尤俊达焚完了香，跪倒磕头，然后站起来，皇天厚土在上，我尤俊达从此关门不吃绿林这碗饭了，以后我要是做出一点破坏绿林的规矩的事儿，必定天诛地灭。明完了事之后，尤俊达就在这铜盆里用水洗了洗手，这就叫金盆洗手，表示自己永远不做绿林的买卖。单雄信走到尤俊达面前，双手一抱拳，
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看单雄信的面容，这件事要僵。秦琼如何处理这件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尤通、尤俊达要金盆洗手不干了。单雄信心里不愿意，徐茂公心里也不痛快。等尤俊达明。

戏妃里归王话可喜可贺呀。徐茂公也过来了，兄弟，你这回回家享清福，可以说是一品大员外呀。尤俊达听得出来，这两个人是话中带刺儿。尤俊达这脸是一红一紫的，想急又不好意思急。二爷秦琼看出来了，秦琼赶紧抱拳拱手：“尤贤弟呀，你家中因为有高堂老母，所以才想金盆洗手不干，今后有大事你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山二弟呀，叫人撤去香案，咱们痛饮一回吧。”看着秦琼秦叔宝的面子，单雄信才压了压自己的寒气儿，然后命单喜儿撤去香案，摆上酒席，大家入座畅饮。咱们书要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尤俊达告辞，大家伙儿往外送，尤俊达抱拳拱手，就跟秦琼说：“秦二哥，小弟尤通告辞先走了，改日必定到历城县去看望二哥。贤弟呀，你是东昌府的人，离我们济南府最近，改日我一定到汝南庄去给伯母磕头去，咱们呢就回山东再见吧。”尤俊达骑着马走了，回归汝南庄。尤俊达走了以后，单雄信心里一直不痛快。哼，尤俊达怎么这么做事啊？这个人有始无终啊，这让我单雄信白白费了不少心机，这东路的买卖可指着谁呀？王伯党一跺脚：“我说二哥呀，有他没他一样啊。单二哥，您干脆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就劝这单雄信。单雄信摇了摇头：“不是，我是说东路上的事儿，咱们又得费一番心，还得派人去安置，现在又没有相当的人做头领，我所以才烦恼啊。”徐茂公说：“咱们这么办，暂时下一道转牌通知各山各寨，东路上的事儿呢就先归北路王君可贤弟代管，等遇见有相当合适的人呢，再派他为东路的头领。”“好吧，也只好如此办理了，我也放心。王贤弟呀，你就多受累吧。”“单二哥，请您放心，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先回归五柳庄安置安置。”王俊可又给秦琼施了一礼：“秦二哥，我回归五柳庄安置好了，有功夫一定到府上前去拜见伯母，去看望二哥。”“好，我也不多留你了，以后得暇，我一定到五柳庄去看望兄弟你去。”大刀王君可辞别了众人，回归五柳庄，魏征跟徐茂公就回归三清观了。转眼就到了三月了，春暖花开了，秦琼也确实想家，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弟啊，我在山西已然半年多了，现在天也暖和了，身体也复原了，我可要告辞回家了。二哥呀，即使您不说，我也要请您回去了，也免得老伯母放心不下。我只再留您一天，明天咱们痛痛快快喝一顿，给您践行。好吧，那咱们就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大厅上备上一桌酒席，王伯党、谢应登左右相陪，哥四个是高谈阔论。吃完酒饭之后，单雄信就把单喜儿叫来了：“单喜儿啊，你把咱们陆林那包裹拿来。”单喜儿拿过一大包裹来，摆在桌上，然后就把包袱打开了。秦琼一看这包袱里头，大大小小全都是包，有布包，有纸包，什么颜色都有。“单二弟，这是干什么呀？”“二哥，不瞒您说，我给各山各寨下了一道转牌，通知

各个山头的弟兄，说：“齐二哥，您在我的庄上养病，让他们各尽各心，这全都是各山各寨的头目孝敬老伯母的东西。二哥，您就给老伯母带回去吧。”哎呀，怎么能叫各处的兄弟这么费心呢？善二弟，请问你这里头都包的是什么呀？哎呦，二哥，这里头包的是什么？那我可就不知道了。这全都是元宝。不过他们送来的时候，我给他们记下了名字。哪个包是谁送的，包上也有名字。二哥，这是名单，您自己过过目吧。秦琼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不少山寨的人名，看完了一叠，顺手呢就揣到怀里了。贤弟呀，愚兄也就不说客气话了，我谢谢你，那我就告辞了。单雄信叫了一声：“单喜儿啊，你带着家人把二爷所有的东西拿来，叫外边给秦二爷备马。”单喜儿答应一声，带着家人把秦琼的行李、包裹、双肩全都拿到了。单雄信双手递过一个包裹来：“二哥呀，这个包裹里有十锭金子，两个金寿星，一面长命百岁的金牌，这是我孝敬老伯母的。另外还有200两银子，是送给二哥您一路上的穿资路费。二哥，您收起来吧。”“二弟呀，你何必这么费心呢？”“哎呀，二哥，这是孝敬伯母的，二哥您带回去吧。”秦琼只好道谢收下。这时候单喜儿就拿过一条大如套来，把行李包裹全都放进去，大家呢就把秦二爷送出了庄门。秦琼走到庄门外一看，自己的黄骠马已然备好了。这匹黄骠马是镖头足状，马上一份崭崭新的金鞍玉佩，风魔铜的威武林跟碗口大小，镶牛皮的凳绳，风魔铜的双凳，双合谷的龙头，金石件黄丝的缰绳。二爷秦琼、秦叔宝不由得对单雄信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单二弟呀，你对待愚兄这份厚意，叫我结草衔环也难以报答呀。如今分手一别，何年何日再能相见呢？二哥呀，您既然到了山西，小弟自然我尽这份心意，这算得了什么呀？至于再见的日子，咱们前几天已然谈好了。老伯母的千秋寿日是在9月，等过了中秋佳节，小弟一定到二哥的府上给老伯母拜寿去，到那时候咱们不就见着了吗？王伯党谢应登也说：“二哥，伯母的寿诞之日我们一定到。”秦琼高兴，双手抱拳：“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就在家恭候了。”二爷秦琼上了黄骠马，离开了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登站在庄前一直看不见影了，才回归庄上。咱们单说秦琼，催马往东走，直奔潞州天堂县。秦琼心说：“单雄信送给我这个包裹，这是各山各寨绿林中的朋友送的，那么里边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干脆我找个背景的店房，我先看看，应该并在一起的，我收拾收拾。等沿路上要碰见官人有人盘查的时候，我好回答呀。”二爷抬头一看，隐隐约约已然看见了县城了。二爷没奔县城，一纵马就往东南岔道上下来了。离着天堂县南门4-5里地，这儿有一座村镇。秦琼骑着马到了村镇口，一看路旁有一个石阶，上边写着3个字：皂角林。秦琼催马就进了镇店，一看路南了有一家店房，上边写着4个字：吴家老店，两边墙上也有字，写的是仕宦邢台，安于客商，

小车辆草粮俱全。秦琼甩灯离鞍下了马，拉马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说，请问柜上有人吗？这时候有打屋中走出一人来，秦琼一瞧，这个人长得五短的身材，看岁数也就40岁刚出头，头上戴着一把抓的半旧的白毡帽，身上穿着一个半旧的青袍，腰中呢系着一根细绳子。这个人长得可不好看，张头鼠目，兔耳鹰腮，留着凉皮狗硬胡子。这人是谁呀？是本店的掌柜子，姓吴，叫吴广。这个掌柜的在天堂县充当一个挂名的城差，也就是呢县衙门的耳目。因为最近潞州天堂县出了10几件路劫的大案，从潞州到潞州所管的各个县全都下了缉捕公文，大小客店也都接到了官府的通知。这个掌柜的吴广怕忙不过来，要真有了事儿，一人就不好支应了，所以呢就赶紧把舅舅给接来了，让他帮着支应买卖。二爷秦琼哪知道这些事儿啊，秦琼一问柜上有人吗，这个吴广就出来了。吴广瞧了瞧秦琼，客官您住店请。秦琼拉着马往里走，这儿有清静的单间吗？啊，有有有，后院有两间，可这两间是一通帘，单间的可没有。客爷您几位呀？啊，就是我一个人，因为我平时喜欢清静，既然是两间也行啊。那么客爷您随着我来。吴广在前边走，秦琼拉着马跟着就来到后院了。秦琼一看，后院是上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可都是一般的土房。秦琼站住了，请问是东边的两间厢房还是西边的两间厢房啊？可以，西边两间厢房啊是堆东西的，您看东边的两间厢房还住着家眷呢，上房西边倒是个单间，我舅舅在里边住。您别看东边这两间是一通帘，可空着呢，干脆您就住这两间吧。说着走到门前，吴广就把这房门推开了。秦琼往里头一看，迎面靠着后墙是一个大通炕，在这炕头里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两个凳子，尘土挺厚。秦琼心说，我凑合一宿吧，行啊，请你帮着我把马上的东西卸下来搬到屋中。好，吴广答应一声，秦琼呢就把马上的零碎东西跟双剪取下来拿到屋里。吴广呢伸手过来就卸这褥套，没想到他用劲一搬，这分量可够重的呀。客官您帮个忙，咱把您的褥套给抬进去。好吧，我帮着你抬进来。秦琼就跟着掌柜的吴广两个人把褥套搬下来，抬到屋里放到炕上了。秦琼就跟吴广说，请你把我这匹马刷印喂溜。好啊，客爷您先坐着。这吴广就把黄骠马拉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给二爷秦琼沏了一碗茶。秦琼坐在凳子上，掌柜的请问你贵姓高明？哎呦，可爷我姓吴，叫吴广。原来是吴掌柜呀，买卖不错吧？嘿嘿，可爷也说不上忙来，我们这是个小地方，没有多少客人，也不过住点做点小买卖的客人，您呐可真是我们的贵客了。那么你手下用着多少伙计？哎呦，可爷还用伙计呢，就我这个小买卖平常就我一人支应着，因为最近稍微有点忙，我就把我舅舅请来了，您看就住在那个单间里头。我问问你，你们这店房里有没有饭菜呀？客爷要说没有饭菜那是假的，不过我们这小客店呢，这饭菜您都没法吃，都是糙食。这样您想吃什么，我上饭馆给您端去。不过客

老爷，我们这小小的皂角林也没什么像样的酒楼，也不过这小饭铺能炒俩素菜呀，金饼金面什么的，您点出来我给您端去。好吧，你给我打上一壶酒，炒两个菜，我好就着喝点酒，然后给我要一张大饼啊，来碗豆腐丝汤吧。可以，您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吴广出去时间不大，就给秦琼把饭菜端来了。秦琼也有点饿了，凑合吃了东西，把这壶酒喝了。吴掌柜呀，这顿酒饭多少银钱？不多，可爷，一共才两吊二。好吧。秦琼把钱交给吴广，天儿已然不早了。你再给我茶壶里细点水，掌柜的，你就安歇去吧。吴广拿着茶壶出去，给秦琼续好了水，放到桌子上。可以，我把水给您续好了，您要没事，我可就睡觉去了。好吧，掌柜的，你去安歇去吧。掌柜的吴广退出去了，二爷秦琼站起身形，就把屋门对上了，然后打开行李铺在炕上。二爷就往炕上一躺，心里有事儿啊。秦琼睡不着觉，躺的时间大了，就听见远处天骄二鼓了。因为这个皂角林是县城南门外的一个村镇，家家户户安心睡觉，就显出夜景更深来了。秦琼起来了，把蜡灯拿过来放在炕上，坐在炕旁边，又打怀里就把那份明单掏出来了，借着灯光一看，上边写着一串人名，头一个就是丁天庆，第二个就是盛宴师，这两个人秦琼是见过。再往下看，鲁明星、鲁明月、袁天虎、李天成、齐彪、李豹、侯春、尚志、金城、牛盖、尤俊达、王君可、王伯党、谢影灯、屈土星、屈土盖，这里边只有尤俊达、王君可、王伯党、谢影灯在庄上一起盘桓，其余的人秦琼是没见过的。秦琼看完了名单就记在心里了，然后顺手就把这名单在灯上一点，把名单给烧了。二爷秦琼为什么烧这名单？因为秦琼是官面上的马快班头，他头脑非常清醒啊。这些朋友都是绿林响马，不烧不成。把这名单烧了之后，二爷秦琼就从入套里把这包袱取出来了，打开大包袱，然后一包一包的把小包打开，仔细观瞧。这里边有金子，有银子，还有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二爷就开始归着，把这金锭银锭放在一边。一看这包里每个包都标着明姓，二爷随手打开，随手就把包里的纸给烧了，然后把自己的包袱拿过来，把这些金锭银锭跟自个儿的金银放在一起，又把这些金银首饰、小件的珠宝玉器全都往旁边扒拉扒拉。秦琼心说，这些东西零零碎碎我要带着可不好办呢。再说沿路关口上官人要盘查，要查出来一问来历，我秦琼如何回答呀？如果回答不上来可就坏了事了。得了，干脆我把这些东西包个包，埋在这地底下，将来谁要是发现了，就让他发这笔财吧。秦琼想到这儿，正在分东西呢，他可不知道这个掌柜的吴广就来了。因为这个吴广瞧见秦二爷的马屁，瞧见他的军人，再一抬他的入套，这吴广心就动了。这入套这么沉，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他觉得秦二爷行迹可疑，暗地里就把他舅舅叫醒了。舅舅啊，你赶紧上衙门去给送信儿去吧，我看这人可能是江洋大盗。他舅舅前去报案，这吴广呢在店里头看着秦琼。这吴广

心说他这入套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看见秦雄屋中灯光没灭，他站在窗户外头拿舌头舔了舔窗户，然后捅过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嗯，这个吴广直流口水呀，哎呦我的妈呀，这人可真趁钱呐。这官人一会儿来进来把他捉住，也不过赏我吴广一吊两吊的，干脆官人没到，我先下手偷点吧。想到这吴广呢，轻轻的一推门，他迈步要进来，他又出去了。他怕有声，一伸手就把两只鞋脱下来了，光着袜底他进了屋子，慢慢往前走，他把身子往下一矬，就到了秦琼秦叔宝的后边了。他伸手呢，由打秦琼后胯底下往炕上银子堆里头摸银子。秦琼呢，站在炕下边往右边正放东西的，他一低头可把他吓坏了，上来两只手。秦琼心说，糟了，我住了贼店了。他一伸手唰就把一对袜面金装剪抄起来了。秦琼喊了一声，妖贼。这个掌柜的吴广正要伸手拿呢，听见二爷一喊，心里一哆嗦，他也不敢伸手了，回头他就跑。这下可坏了，因为吴广身子矬着呢，他跑得又不利落，这土房能有好地吗？里边出个石头尖儿，正好吴广往前一走，就把吴广绊了一下，扑通一声，吴广就趴下了。二爷秦琼呢，并没想下手，只不过喊了一声有贼，抄起双锏，他吓唬吓唬这个贼，想着把这贼吓跑了就完了。二爷秦琼没往前迈步，他想着剪一下来呢，这贼已然跑了。他可没想到吴广让石头绊了一个跟头，扑通就栽这儿了。这时候秦二爷剪正下来，可坏了，这剪就打在掌柜的吴广的身上。吴广一声惨叫，红光崩血，当时气绝身亡。二爷秦叔宝可就傻了，一只单锏拿在手中，就在这时候还没容他转身呢，蹭蹭两个官人就进来了。大胆想了，明火执掌路劫十三案，你今天还敢剪伤人命吗？哗啷啷锁链的一抖，就把二爷秦琼给锁上了。秦琼心说，完了，没想到我秦琼剪伤人命，要把我这条命扔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到底秦二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杨六郎诈死瞒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琼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在，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也不愿意去，因为年龄大了，不像头几年，就是一再一个杨景一死他精神恍惚。可是寇准保举他，他就说不出来，说我不去。就这么，高君宝为头路大帅，先奔前敌，随后再派二路元帅接应。八王和寇准一出征啊，高君宝为难了，不但没帮手，还添了累赘，还得派人保护他们俩。好赖算有原来三关的几员大将，当初和杨景磕头的还有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马盖、苗刚等人在帐前听令。所以大兵直奔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呀？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城，什么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急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活。大辽国的兵将进城了，高君宝保着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10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敌看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5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多亏郎前、郎万、岑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10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忽必俭。忽必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胡必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韩昌以为朝廷救兵到了呢，所以往这一撤，胡必俭来到里边，见着八王千岁，千岁呀，什么话也别说，快跟我进城。为什么呢？他怕韩昌重新把人马聚集一起，2次兜上来，要再围上，自己也没办法。现在没有力量退兵，是保命要紧呢，也不敢追赶敌兵，直接奔英州城。进了英州城，4门紧闭，吊桥扯起，城上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备偷城。八王爷的行宫早就准备好了，在城东南的天齐庙。 这个庙又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言哀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荆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言哀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等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了城外倒咕倒倒倒咕倒倒，号炮连天，人滚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军队，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再看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三万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十来万人马围困荆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叩天官呐、啊！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荆州，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八架掐碎，不要着急，车到山墙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既然是有天下，我说双王爷啊，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胡言皮贤才离开了新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无宫灯气死方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卒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元丕想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荆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胡元丕想，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十二岁下边庭得了个双王，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呢，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荆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就有3万人，因为高王爷领5万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万，这3万人都进荆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了。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百万兵。哎，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呐。想到这儿，掉下两滴伤心的眼泪。三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地也睡不着，整整折腾四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那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贤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 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啊，咕嘟嘟嘟，杀呀！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简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简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英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待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2: 你哪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则能赢啊。
1: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
2: 怎么披简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7K 得胜，麻到成功。
1: 胡皮简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
2: 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
1: 要多加注意，孤在城头给官敌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胡皮简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胡皮简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列队，狼前狼伴惨林柴干等到最前，当中是呼延皮简。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刀锄叫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员。正当中一杆大坐骑，斗大的韩子，骑脚下一员大将，帅子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3股拖田叉，长了个5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胜。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啊。

0: 想今天把瀛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瀛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大枪，二十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
1: 不认识，韩昌告诉手下将官，
0: 这位将军与本帅官敌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胡皮贤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2: 不错，正是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
2: 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瀛州的知州呼延皮铁。
0: 哦，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这双王怎么成了瀛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皮铁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降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间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呼延皮贤，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瀛州，我在萧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发马过来。说完，马抢上风头，手中大枪分行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十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胡皮显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巴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显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显插条马下。皮显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邓里苍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刺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了，疼得稀里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1000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呀，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绕着八王叽叽咕噜往下跑，还没能走下去呢，就听着咚咚咚，就是三炮把城墙呼啦打了个豁子，就看烟消弥漫，城上一个兵都没了。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沙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大炮在军中主要。

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儿。今天咚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寇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刀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余者没碰着。寇准八王全在这，此时胡皮贤也进来了，也没顾得说身上带伤啊，得亲临城头守住城池，告诉军兵不许后退，弟兄们一定要守住豁口，城一打开哪个也活不了。所以炮声一住，寇准第一个上城，军兵随后都上来了，分为三班啊，啪啪射弓箭抵抗辽兵。韩昌火了，今天非抢下英州不可，哪个后退杀。这一来辽兵再也不敢后退了，从日出三竿开始打仗，晌午过了，三兵三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习儿待你，连哭带喊呢。寇准一看这阵儿攻的稍微差点了，把披险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杨强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韩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了，他六郎不是不在呢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啊，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牤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英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嗯。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嗯。新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炳啊，就是杨炳。看来胡皮贤不知道这个人炳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双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在，在里边看书呢。嗯，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哟，
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我信儿去吧。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简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

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掏钱带路，我去找他去。皮简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简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杨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抢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阔，人禀人堂回，你不是杨六郎？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这就错了，我和杨炳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哦呀，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杨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镜睛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假的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杨六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枪罪，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匠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兄作弊，诈死瞒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炳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炳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舅妈，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营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怎么办嘛，像在杭昌攻城，城墙飞炮炸了一座，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寇准出来见胡皮简，我说双王啊，任炳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贤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

0: 是
1: 欧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人名人旁鬼。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欧呀，人禀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欧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欧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的虎皮险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的，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得方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嘛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艳招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

口音变过来了，胆大寒肠寒念肉，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砸鸭城。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哦，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突然横住了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东。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翻滚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

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就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荆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只是打武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亲吧。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曾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曾宝疼的呀，一搏炸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五万人，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五万扯地连天，老了。败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珍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

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温宁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辐射计，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吴宁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儿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有二次炮轰英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0: 亲总会早早起床，生气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书香吉林。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7: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7: 哦，是这样。
2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4: 嗯，出错了，
35: 发现病毒
3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0: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0: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39: 妈妈，
10: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邻居。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8: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8: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8: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3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9: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9: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9: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

0: 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诗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适合，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

0: 有个大伙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

0: 风尚。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2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 是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3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3: 嗯，出错了，
34: 发现病毒
33: 呀，中毒了。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前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

0: 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3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
2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0: 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0: 道，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
1: 油。加
0: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家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5: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

0: 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会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组织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5: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6: 妈妈，
15: 哎，
1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前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9: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

0: 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人。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

0: 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6: 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1: 想孩子吗？
3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我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大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

0: 没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0: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

0: 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

0: 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

0: 级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

0: 去看看，开开眼界。
1: 人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10: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2: 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那年我五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去，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够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

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两个呢，可以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也正是因为啊，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众多老用户们呢，反馈来的效果呀，都是非常棒。你看，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们呢，纷纷打来电话，申请本次活动。可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不昨天吗？活动最后半天，咱们全省啊，想订金熊胆和灵芝北芪的家人们很多，但是货源可不多呀。活动名额呢，早早的被一抢而空。那不少听友打来电话，说高老师啊，我听到你讲了，活动还有最后半天，可是我打电话呢，场外老师说呀，已经没有药了，那没有药就没有优惠名额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没有名额了，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误啊，你们要没名额了，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呢？对不对呀？这是你们的事情啊，应当由你们去向总部申请货源和优惠名额，我们呢还是想正常报名，怎么办呢？很多呢还是重病大病的患者，有的说先给我登记上吧，登记上再说吧，你们去申请吧，我这个重病大病我还等着用金熊胆用灵芝北芪治病救命呢。那这个事儿一旦发生，我当时呢我也是好意，我说呢，咱们省啊虽然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嘱咐场外的工作人员，我说既然大家呢盛情难却非要报名，先登记上吧，咱们呢一会儿向其他省份去借一借名额，你看看哪个省份呢还有药还没用完名额的，咱们借一借，那万一呢咱们还能借到名额呢，对不对呀？所以先给大家来登记上，所以昨天呢这就登记上了，结果一登记呢还登记了很多很多人。可是登记完之后出大问题了。登记完之后啊，你看我还这么想，我说咱们这个省份呢人口比较多，是吧，而且咱们呢用上这两个药的老患者多，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省啊那需求量大，那有的省啊人口基数小的，那订药呢相对要少一些的，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偏远的省份，没准他有用不完的优惠名额，咱们给他拆借过来不就得了吗？结果呢把这个电话一打才知道啊，就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什么陕西山西广西什么新疆甘肃宁夏这些省份，不但本次活动报名的人很多，他们也没有名额了，而且也有很多登记上名额面临着无药可送的情况。我这一看不行啊，黑龙江省的销售经理呢急了，马经理啊急了，他姓马，他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想要说服咱们药厂的高管高层。在昨天会议上啊，我也看到了咱们这几位厂长那都是犹豫不决，他们都有苦衷。那最后呢这位销售经理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发人深情，结果讲完之后就出现了意外的转折。有的朋友说他讲了什么呀，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感染到大家了。这样吧，我干脆呀给大家学一学这位黑龙江的销售经理在视频会议上给总部领导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他说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我想给大家听一听。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国内，是发生在1935年的美国。时间咱们倒回到1935年，那个时候啊可没现在的高科技，对不对呀？当时在美国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案例，曾经引起了当时媒体的争相报道。说有这么一天，在美国纽约市一个穷人

居住的街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一个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呢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金黄的头发中大多是白发，因为她是外国人嘛，金黄色的头发，但是也白，愁眉苦脸中还隐藏着羞愧的神情。为什么呀？她为什么成了被告啊？因为她偷窃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抓住之后告上法庭。法官当时就审问，一拍桌子，啪嗒，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的低着头颤颤巍巍地回答，哎呀，是的，法官，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望向法官，哎呀，我确实是饿呀，但是我饿，我不是为我自己偷的，我更需要面包去喂养我的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过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饿死吧，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呢。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了叽叽喳喳的低声讨论。啊，那个说，这个老太太我认识，她是个祖母啊，她的儿子包括儿媳妇啊都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很小啊，确实不容易。那个呢也说，哎，这个老太太呀，啊，我见过她，这个人挺厚道的呀，那平时她也不偷东西啊，等等吧，哎，怎么议论的都有，因为她是个街区法庭，哎，邻居有的都认识。法官敲了一下木锤，严肃地说，苏静，大家起立，我要宣判。哎，说着呢，这个法官呢把脸转向了老太太，就对她讲，被告，按照法律你有两种选择，第一，处以$10的罚金，交完罚金你就能回家，第二，10拘役，10要把你关起来。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呀，面对法官很为难，哎呀，法官大人呐，哎呀，我也知道我犯法了，我愿意接受处罚，你看我要有$10，那我干嘛去偷面包啊，所以我愿意拘役，但是拘役这10，我那三个小孙子谁去照顾啊，他们还没吃过饭呢。你这个时候啊，从旁边席上呢就站起一位40多岁的男人，他走向老太太，首先摘下礼帽鞠了一躬，他对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请您接受$10的判决。说完之后他就转身面向所有人，尤其是旁听席上的陪审团，他把礼帽呢抖了抖，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蒂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出$50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窥面包去喂养孙子的城市。哎，结果就这一句话呀，法庭上所有人都惊讶了，大眼瞪小眼儿，望着市长拉瓜蒂亚，惊讶到那儿了。法庭上顿时静得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过了片刻，所有陪审团以及旁听者每个人默默起立啊，每个人认认真真的
从皮包里拿出了50美分，放到了市长的大礼帽之中。最后连法官也不例外，也掏出钱来放到礼帽之中。你看，按理说呀，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肯定是要被处罚的呀，她偷的面包与外人何干呀？但是这位市长说了一句话，很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就这句话啊，真的要让人来深思呀。所以你看，当时啊，听完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视频会议的现场也是鸦雀无声，会场安静了好一会儿。面对那么多久病重病，常年被各类疾病折磨的患者，他们呢，有的因病返贫，有的呢，因病致死。啊，你比如说有的呢，啊，心梗的、脑梗的、心衰的、中风的、偏瘫的，还有各类眼病、风湿类风湿，对吧？有的呢，他就承受着巨大经济压力。有的患者说，我不想像别人一样躺在家里等死，我想治病啊！我们呢，不能死板的去限制这仅有的数量不多的名额。你看我们的董事会，如果你限制大家不让大家参加活动，让好多人呢因为钱的问题买不到便宜药，是不是该为冷漠付费呢？所以昨天呢，当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我们的董事长也是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就站起身来，眼睛含着热泪说呀，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所有登记上的名额全部保留，都让大家伙获得厂家的直接补贴，这个货源先从本月出口订单中截留，把药厂本年度所剩的全部补贴药费款都拿出来，再给大家2天时间，凡是想用咱们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治病的患者家人们都可以继续报名，如果补贴资金不够的话，我个人出钱补齐。张厂长的话音刚落，几位副厂长纷纷站起身说，老张啊，不能让你一个人补，我也算一份，如果补贴款不够我也掏。啊，几位副厂长纷纷表示，我们要平分，不能让你一人掏，补贴资金不够我们平摊，我们一起来补。你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到现在可以说呢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另外呢，张厂长特意嘱咐我呀，让我回来之后通知咱们全省的听友们，已经提前预定上药的患者家人们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开始给大家邮寄药品。现在如果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的还有想参加本次大型优惠活动的患者，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再给大家延期2天的活动，就2天，这是最后一次呢厂家直补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捡漏的机会啊。如果你再赶不上，以后肯定不再给名额了。张厂长还让我一定要通知每一位，因为最后一次活动了，大家不要错过呀。那此时此刻，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无阻，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有的人因为一瓶天价靶向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
是留给社会的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枷锁。今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活动最后两天，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去报名。许多人问过我说，高老师啊，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药材，有熊胆、麝香、牛黄、虎骨，那为什么熊胆那么好啊？原因是呢，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自古它就是单方入药。你看麝香、牛黄、虎骨你都得配其他药，唯独熊胆就直接用。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一个大自然环境下长出来的宝药，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均能治疗。尤其是眼病患者，尤其在这个季节啊，咱们应该用用熊胆啊，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什么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各种炎症的。因为夏天嘛，大家也知道蚊虫多，感染性的疾病多，眼睛呢动不动呢就感染发炎。所以熊胆呢，它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种老慢病，加上它安全高效，每年呢国内国外对金熊胆的需求量那都是巨大的。你现在这个熊胆很稀缺，本来活动一结束啊，这个零售价不但要恢复原价，还将会上涨。那说到涨价，好多老朋友们也都知道原因，就是现在熊胆太少啊，想用的人太多，国内也想用，国外也想用，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它未来肯定要涨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用这个金熊胆呢？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的患者需要金熊胆。像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中风偏瘫、口眼歪斜的人需要金熊胆。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人需要金熊胆。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啊、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人需要金熊胆。还有呢，像类风湿、风湿骨病的，什么肩周炎、滑膜炎、骨质疏松、长骨刺的患者，还有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还有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还有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的等等吧。这些朋友都需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原价是199元一支，现在活动只收9.9元，足足减免了19倍啊！这个价格仅有一次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活动。
咱们好多人呢说你看我吃这个熊胆呀、啊、还是金熊胆好啊，我为什么吃普通熊胆它这个药劲儿就不够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呀、啊、它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呢这个黑熊首先它不冬眠，它吃的东西也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馋了吃点蜂蜜，河里捕点鱼。但是呢那么产这个墨胆菜花胆它是东北的熊肠或者俄罗斯的熊肠，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冷啊，到了冬天那个黑熊要冬眠，啥也吃不着，再加上呢它要提前呢把身体吃得很胖，要长出脂肪来以备冬眠过冬用，在冬眠期间熊胆是不排泄的，那不排泄要产生垃圾啊，靠什么呀，就靠胆去化解，粪便尿液都不排，为什么不排啊，靠胆就解了毒了，为什么熊胆能解毒啊，啊它就能够啊在这个黑熊的体内化解应该排出来的毒素，那这个毒素它多呀，它就积在胆囊中，这个颜色它就不是金黄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有的呢带点绿边，黑里带绿，叫菜花胆，就一点像这个菜花。金熊胆和一般普通的熊胆它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一样，这个金熊胆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致病成分含量非常高，你普通熊胆呢达到 23% 才能入药，金熊胆尤其咱们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咱们能达到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还多。那么菜花胆包括墨胆他们呢这个熊曲氧胆酸的含量连 7% 都达不到，换句话说不能入药，只能当做保健品或者做成保健酒。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买过熊胆酒，哎，还不是准字号的，你去看那就是这种普通熊胆，咱们厂家也有熊胆酒，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的熊胆粉也好熊胆酒也好都是准字号的，它不一样，明白了吧。第二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不同，生长环境刚才说了，金熊胆是云南的黑熊，它不需要冬眠，它以素食为主，以河中鱼虾为辅的食物啊，才能产出金黄色的熊胆，金光闪闪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而且产出来之后不是说简单的呢把这个熊胆呢就放到瓶子里了，不是，在零下-46摄氏度要变成冻干粉处理，所以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期鲜保存。你打开这个啊，这个玻璃瓶它是真空的，你倒在水里特别的新鲜，就跟刚刚提取来的熊胆一样非常新鲜啊，带着那种呢大自然的清新的味道啊。这种工艺呢比普通熊胆加工的工艺难得多，复杂得多，所以咱们能保质期能达5年，普通熊胆那最多最多1年到2年啊。这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那就是功效不同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制作出来的金熊胆，它的药效比一般熊胆粉那强上不知道多少倍，有人说至少10几倍几十倍吧，还有的说哎呀得超100倍，所以大家好多一用啊用出来了，说老师啊那你们这个熊胆确实比我用的普通熊胆那得强了啊，几十倍上百倍啊，我自己亲身体会的等等吧，好多人都这么讲。所以长达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它是真空玻化瓶啊，它呢治病效果特别好，早上一只身体强壮，晚上一只幸福安康，老人喝2只五脏都健康，男人喝2只肾好腰腿强，女人喝2只排毒养颜又漂亮，每天2次金熊胆明目利胆通五脏。此外呢你说肝不好的肝郁气滞的你就喝金熊胆一条立竿见影。哪些情况是肝不好的信号啊，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
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头。

0: 期两天，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你，这活动是不是延期两天呢？
0: 对呀，这个千辛万苦啊，给大家呢申请下来了，把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延期两天，咱们要感谢药厂，感谢张厂长啊。
4: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啊。
0: 嗯，
4: 我正发愁呢，我没参加上活动，因为这两天有事儿啊。
0: 嗯，
4: 这回啊我还有机会。
0: 对，
4: 这回啊我可得趁着活动我多买上点了。
0: 嗯，这个确实是个难得机会。如果不延期的话，那今天呢大家肯定是报不上名的，而且昨天呢已经登记上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得原价买了，对吧？
4: 哎，是。嗯，高老师，你看吧，我们也是老朋友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用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啊。
0: 嗯。
4: 我老伴儿吧，他用的多，因为他病比较严重嘛。啊，他用的是早两支，晚两支。
0: 嗯。
4: 啊，我吧，这病比他轻点儿。我用的是早一支，晚两支。
0: 嗯。
4: 我剩的药比他稍微的多一点儿。
0: 嗯
4: 啊，你看吧，我想趁着这次活动订上60盒。
0: 嗯，想订上60盒，就是参加咱们第三档活动，是吧？
4: 嗯，是。
0: 嗯，这样，先把你们两个人的情况，给我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4: 哎，行。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哎呀，这可折磨人，浑身上下它串着疼啊。
0: 嗯。

0: 你要说你哪儿疼啊，我真说不上来，他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这个血压吧也低，你说这个血压低血压高他头晕，血压低他也头晕，也是头晕犯迷糊，这平时啊免疫力特别低，你说天气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这一感冒吧，人家感冒喝点什么感冒冲剂感冒胶囊人家就能过来，我这个不行就得输液打针，
1: 嗯，
0: 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好了，好不容易好了，嗯，那下一茬又来了又传染了，
1: 嗯，
0: 真的这个可是真烦人的，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你说这关节疼的受不了了就开那个上医院开那个止疼药，
1: 嗯，
0: 还吃过生脉饮，就想让这血压升高一点儿，
1: 嗯，
0: 但是呢这些都是可以缓解，根本就治不了，
1: 嗯，咱们吃的化学药越多啊，咱们的血中呢毒素垃圾就越多，免疫复合物也就越多，治疗风湿类风湿有一句话叫治骨先治血，因为血中有大量的风湿和类风湿因子，随着血脉流动流到薄弱的关节，它就破坏软骨滑膜韧带肌腱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啊，膝盖就得了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肿的呢跟大馒头似的，还有的人手指啊都变形了，两个手指啊说拿东西合不拢，为什么呢？打不了弯，对吧？还有的脖子僵骨刺的，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要不治血液你这个骨头永远好不了，所以金熊胆呢首先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能够杀菌消炎，把这个风湿类风湿因子从根上给它断掉。熊胆里呢它还有很多的常量微量元素氨基酸酵素，咱们骨骼需要的七种营养素，什么钙呀、铁呀、镁呀、锌呐、啊维生素它都有，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能强筋壮骨，治疗各类骨病。如果参加这次活动，咱们还能免费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灵芝啊通调五脏，北芪呢就漠北黄芪，活血化瘀通络，对骨骼非常非常好，明白了吧？
0: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啊，这不是早一支晚两支这么用着吗，用到现在，
1: 嗯，
0: 我这个血压现在是高压110，有的时候115，
1: 嗯，
0: 这低压就是75这样，
1: 嗯，
0: 我头不晕了也不犯迷糊了，关键是现在我这个免疫力它提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爱感冒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浑身疼这个减轻了，
1: 嗯，
0: 就是阴天下雨吧还是不舒服，但是要是晴天的时候比以前可是强太多了，你看我用的好，我老伴儿吧用的也不赖，嗯，他得的是脑梗后遗症啊，就是右半边身子活动不灵活，
1: 嗯，
0: 这胳膊在腰这儿跨着，这个腿走路他拖着地还得画着圈那么走，
1: 嗯，
0: 还得拄着个拐棍儿，你看现在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吧，他现在他这个腿能抬起来了，不像原先那么拖地拖得厉害了。
1: 好啊，嗯。
0: 嗯，再一个这胳膊现在能摸到自己的头顶了，
1: 嗯，
0: 现在啊他说这右半边身子有劲儿了，这个手吃饭拿筷子也能拿稳当了，
1: 嗯，
0: 你看我俩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趁着这活动延期两天呢，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去，
1: 嗯，首先恭喜你们呢用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效果出来了啊，但是你们两个呢用药呢时间还都不长，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连一个周期还没用到，但是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正好利用这次活动呢咱们两个人拿，咱订最大的那一份啊，他就比你们每人订一份啊要多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你比如说如果参加第一档活动你订个30盒的金熊胆，他只送10盒活性因子片，你订上2份30盒加起来送20盒，但是你两个人呢直接订第3档， 订购60盒金熊胆，他就送你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就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呢，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把这个眼睛呢也好好的保养保养，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哎，是是是。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好吧？
0: 哎，行，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刚才听节目说这个活动还延期两天是吧？
1: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呢终于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啊，咱们张厂长呢也为大家推出了延期两天的一个活动啊。真的是啊，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所以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有机会呀。 啊。
3: 哎呀，高老师，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嘛，因为是前几天我刚出差，这昨天刚回到家里啊，这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不是刚好有两天的延期嘛，麻烦你帮我先定个名额吧。
1: 嗯，放心吧，既然咱们张厂长承诺大家这两天登记上的名额都按照活动走，那肯定按照活动呢给你走，放心。你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说说吧。
3: 我呢是患糖尿病有很多年了，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嘛，控制这个血糖，但是这个效果啊很不稳，这个血糖的波动呢特别大，有的时候最高达到20多，平时就只能靠药物临时来压制嘛。这个后来啊，这个人的身体啊也是越来越差了，检查还出现了尿蛋白两个加号。后来我每天啊都需要注射42个单位的胰岛素，身体啊也彻底的垮了，心脏啊也严重出现了问题。这在家里啊稍微有点动静啊，或者手机响一下，我的心慌啊，就心悸，就像被那个人啊掐住脖子一样，喘不上气儿，喊气啊都得大口大口的呼吸，哎呀，活的是特别的遭罪。常年在吃药，换了很多种药都没效果。这不是听到这个金熊胆粉吗？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现在这个情况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气力啊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感觉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个心脏啊也不慌了，不难跳了，前胸后背呢现在也不疼了，这个血糖稳定下来了。
1: 也就是说在用金熊胆之前，就你说这几句话啊，感觉这个气力都不够是吧？
3: 对对对。哎，现在我感觉人轻松多了，这换着药吃都没用，这现在呢这用了40天下来呀，这现在空腹血糖啊没有达到温，没有到超过6，餐后呢也就在7-8之间，一直而且特别平稳。以前为了控糖啊，什么都不敢吃，现在还能吃半个苹果，而且这个血糖也比较平稳了。还有就以前那个脸呢，经常浮肿很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消退下去了。关键是前几天我也到医院去复查了，我这个尿蛋白那个加号啊也消失了。现在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这听说这个活动啊延期了，我就这次想参加活动，想这次一次订40盒嘛，我看看参加活动能不能报上名。
1: 用的不错啊，咱们中医也说效不更方，还是那句话啊，要治疗这些呢一体多病重病大病啊，还得用呢熊胆。那为什么古代呢这个帝王将相啊他别的药不用，要用熊胆，要用灵芝这样的药，它不光是贵的问题，你再贵你没有效果，那帝王将相也不会用，对吧？那么既然用这些药，那就是普通药啊它治不了的病。哎，这个金熊胆粉也好，六色灵芝也好，漠北黄芪也好，它们都是用来治重病大病的。咱们呢这两个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大家有的呢用出效果来了，就像你啊效果出来了，换句话说啊，你才用了这么40天啊，就算今天没有活动了，说咱们呢好比说昨天呢没有申请下来，活动呢截止了，恢复原价了，那我想问你一句，原价你还继续用吗？
3: 哎呀，说实话，原价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也要想办法用，只是 我说实话就是家里一个条件比较差嘛，有点、
1: 嗯、
3: 经济有点紧张嘛。但是既然有活动的话，我这次肯定要参加活动。
1: 对呀、啊，那现在这个活动呢力度这么大，让咱们呢经济不再紧张了，这个价格又差这么多，搁到平时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只，搁到平时呢每盒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现在是直接免费赠送，对吧？何乐不为。参加活动你要是订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还要送你价值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明白吧？
3: 哦，哎，那麻烦你帮我登记就
1: 登记呢你放心，既然延期2天，咱们全国各地呢这些家人们打场外电话都让报名，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给你登记，好吧？
3: 啊、嗯，哎，高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两支这样用的，就是我后面这个药量要不要调整一下？
1: 按你现在这个情况，效果已经这么好了，咱就没必要再加量了。我不讲过吗？普通的患者，就病情一般的，不算太重的，就是早一支晚两支，严重的呢才早两只晚两只，你不用加量，就这个量就行了啊。
3: 哦，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就参加活动我就放心啊。
1: 您去打场外电话，现在就赶紧打就行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吧。
1: 好，再见啊。
3: 嗯，好，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4: 哎呀，我这是抢这个云南整风正南粉没抢上，这不是说是有延期2天。
1: 嗯，
4: 他赠送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
1: 嗯，
4: 我就想问问，我参加那个订那个60盒的那个，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就订上2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好的好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今年68了。
1: 嗯，
4: 我这个高血压有20来年了。
1: 嗯，
4: 最近有7-8年吧，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心晃胸闷气短，最后又发展到心衰，有2年了吧。
1: 嗯，
4: 还有这个老满支，这个老满支时间长了，年轻的时候呢他这是能对付，现在不行，这个说话有时候有点感冒捂的，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了。
1: 嗯，
4: 另外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起夜次数多的时候要起5-6次，反正平常就是3次到4次吧。完了眼睛现在也不好了，白内障，有青光眼，反正是这个眼睛的毛病一年比每年都就加斤加两的往上添，是不是也没少中年中医啊西医也没少干，每年得住2次院，春季还有这个刚入冬的时候吧，都得上医院去，收拾收拾，修理修理。
1: 嗯。
4: 不然这个春天，这个冬天过了啊，就心里不行。
1: 嗯，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容易犯病，是吧？
4: 啊、
1: 嗯、
4: 啊，对，这不是，别人给我介绍了这个金丹粉。
1: 嗯。
4: 这些现在又有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
1: 对。
4: 我心思着就想用。
1: 嗯。
4: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适合吗？
1: 嗯，
4: 参加这个买60盒的，买2份还是买3份？
1: 嗯，这个无论熊胆无论灵芝都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而且呢中药啊他们是治本的啊。那么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清热解毒，而且呢提高咱们的抗病毒的能力免疫力，包括咱们的免疫力呢一步一步都能给它提上来，把咱们的肺中啊肝中啊肾中的毒素血中的毒素都往外排，加上灵芝，咱们这个灵芝北极 活性因子片呢，它就是提取的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的大量的活性因子，所以这个高科技的一个中药，原材料都是呢名贵的中药，用了现代化的高倍的浓缩提取技术，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腺苷、灵芝三萜，不但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呢咱们肺中啊、这个胃中啊、血管中的各种黏膜系统。像这个黄芪呢，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给咱们中老年人补充身体缺乏的各种营养元素。所以这两个成分一配合啊，再加熊胆，就形成了清瘀活血啊新的一个疗法。可以说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它特别快，你当然能用了啊。
4: 哦，那我订这个60盒的这个订2份来订3份。
1: 你是一个人用还是要给家人一块用啊？
4: 哎呀，我现在老伴身体也不好，但是人家比我强，他也有高血压，还有这个他血糖还高，有糖尿病吧，就算糖尿病，但是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他就是空腹血糖9点多，餐后12、11、13都有，他吃的药了，
1: 这个糖尿病啊，咱们就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加上那个金熊胆一块用上，把既能降糖又能补充呢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缺乏的活性因子还有一些营养，这样一来呢，综合的治疗包括糖尿病包括并发症，这个并发症呢人和人还不一样，有的是并发了眼病，有的呢并发了肾病，有的身上痒啊，有的呢是心脏不好等等吧，用上这俩药等于把咱们的基础啊都给打好了，这样的话呢一体多病特别适合用这两个药。尽管说两个人用啊你也没必要买那么多，因为这个药劲儿是非常强大的
4: 啊，
1: 换句话说呢就好比车屁股安了发动机，它后劲儿大，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两个人用呢你们就参加第三档活动，花的钱也不多，补贴下来呢每只熊胆是9.9块，另外呢980元一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赠送，订购60盒金熊胆要赠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4: 哦，那咱们两个人参加这个60盒的这一档就足够用的了。
1: 哎，两个人都够用啊！
4: 哎呀，这我是怕吃着吃着没有了，用了用了没有了。再闹就涨了价了，这个心里头不踏实。
1: 你放心吧，老哥哥，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呢，咱们也不能说就得多拿药存着是吧？就拿够你们两个需要的正常量就行了，是吧？因为想用的人很多呀，还有好多人呢都等着药物呢，都等着名额呢，所以咱们呢也得发药分隔，拿够自己需要的药量就够了，放心吧啊。
4: 啊，行，那这给你添麻烦了。
1: 不客气的，
4: 我赶紧的去那个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对，您去打厂牌电话吧。再见啊。
4: 啊，好，高老师，谢谢啊。
1: 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5: 是听说咱们活动延期2天，这不我着急的，差点误过，所以我想，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我指导一下。
1: 是吧？这个幸亏延期2天，要不然恐怕你就参加不上活动了，是吧？
5: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啊，老朋友，老朋友，我都用了一个疗程了。
1: 哦， 是光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呢，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也用上了？
5: 啊，对，这都用着呢。
1: 都用着呢，哦。
5: 哎，用的
1: 什么情况呢？嗯。
5: 啊，是这样的，我不是也是有个冠心病，
1: 嗯，
5: 心绞痛，而且还有个什么，就青光眼，这个眼睛就有时候照疼。
1: 嗯。
5: 啊，这后来这个视神经也不行了，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嗯。
5: 嗯，今天你看我64也不算岁数大，可是我自己感觉自己老的像70多的人呢，
1: 感觉到很衰老是吧？
5: 哎，是啊。
1: 嗯，
5: 不管怎么样啊，现在我算是学对药了，咱们正宗型金熊胆粉啊，我用了这么一个疗程溃完了嘛。
1: 嗯，
5: 溃完了，现在这个情况我感觉到挺好。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心绞痛啊，现在就犯的次数就很少，而且时间也短了，
1: 嗯，
5: 现在这个眼睛这个憋胀这个难这个情况也缓解了吧，也缓解了。
1: 嗯
5: 嗯，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好像比原来要好一些。
1: 嗯，
5: 我也不知道这是应该是效果，所以吧我就感觉到，哎呀，然后我当时说实话也是抱有试试看的态度，所以我说实际上先买上一个疗程看一下有没有反应，有没有效果。哎，我感觉还挺满意，挺满意。这不听说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想蹭活动嘛，我说是把这个药拜足了。
1: 说到这儿，我简单问你几句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就自己的精气神儿啊，比过去要足了，就是愿意动了，有劲儿了，而且脸上那个气色呀，要比过去好，有这个发现吗？
5: 有。就是有劲，你听我说话就有劲。我原来我可是没有这么上，好像那种有气无力的。
1: 嗯，我跟你讲，
5: 嗯，
1: 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障碍来引起的。这个血液障碍呢，不是说光是血液粘稠、血液脏了。研究发现血液呢，它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是个独立的生命结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活力，比如说2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是鲜红的，里面富含氧气，还有很多的活性因子的；把6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就是暗红的，这里面呢，它就缺少许多的活性因子。这个活性因子也叫做什么呀？高效抗凝因子，叫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为什么你把熊胆一用，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用，他这个身上就感觉到心脑血管也舒服了，脸上有光泽了，身上有劲儿了呢，血液开始呢变得干净了。熊胆给你清淤，把灵芝北芪大量活性因子补充进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就多了啊，吸血因子就多了，血呢就有活力了，还会让你更好，直到让我们的心脏大脑血液都干净，心脑血管的功能都恢复，那个时候你放心大胆的停药，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稳定的，明白了吧？
5: 对，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5: 所以我特别满意嘛，特别满意。这不，我这是我在蹭活动，把它补足了。
1: 嗯，也是个好机会，因为就这一次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平时买的话，原价是花多少钱一盒买的呀？
5: 哎呀，我那会儿买的时候啊是980，听说现在就像白给的似的。哎呀，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我说是我，所以我就急得我说，哎呀，正好幸用，还延期2天，不然的话也就错过了。
1: 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搁到平时都是正价销售，它是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就送这一次啊。延期活动还有2天，错过这一次以后也就不送了，而且呢，咱们还送的不少啊！你是参加活动打算参加哪一档啊？
5: 我这不让您知道，您看吧，您看我一个疗程，我刚才那个效果，您说我还需要多少？
1: 嗯，你要说只用了一个疗程也不多，那咱们呢就参加第二档。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呢，明白吧？
5: 太好了，太好，明白明白。
1: 嗯，
5: 这装饰就像真的就是白给的，哎呀，挺高兴。
1: 对，他就是免费赠送的，就送这一次啊。
5: 哦，行行行，哎呀，那高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5: 哎，好好好，再见，嗯嗯。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去，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够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两个呢，可以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也正是因为啊，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众多老用户们呢，反馈来的效果呀，都是非常棒。你看，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们呢，纷纷打来电话申请本次活动。可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不昨天吗？活动最后半。

咱们全省啊，想订金熊胆和灵芝北切的家人们很多，但是货源可不多呀。活动名额呢，早早的被一抢而空。那不少听友打来电话，说高老师啊，我听到你讲了，活动还有最后半天，可是我打电话呢，场外老师说呀，已经没有药了，那没有药就没有优惠名额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没有名额了，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误啊，你们要没名额了，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呢？对不对呀？这是你们的事情啊，应当由你们去向总部申请货源和优惠名额，我们呢还是想正常报名，怎么办呢？很多呢还是重病大病的患者，有的说先给我登记上吧，登记上再说吧，你们去申请吧，我这个重病大病我还等着用金熊胆用灵芝北芪治病救命呢。那这个事儿一旦发生，我当时呢我也是好意，我说呢咱们省啊虽然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嘱咐场外的工作人员，我说既然大家呢盛情难却非要报名，先登记上吧，咱们呢一会儿向其他省份去借一借名额，你看看哪个省份呢还有药还没用完名额的，咱们借一借，那万一呢咱们还能借到名额呢，对不对呀？所以先给大家来登记上，所以昨天呢这就登记上了，结果一登记呢还登记了很多很多人，可是登记完之后出大问题了。登记完之后啊，你看我还这么想，我说咱们这个省份呢人口比较多，是吧，而且咱们呢用上这两个药的老患者多，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省啊那需求量大，那有的省啊人口基数小的，那订药呢相对要少一些的，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偏远的省份没准他有用不完的优惠名额，咱们给他拆借过来不就得了吗？结果呢把这个电话一打才知道啊，就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什么陕西山西广西什么新疆甘肃宁夏这些省份，不但本次活动报名的人很多，他们也没有名额了，而且也有很多登记上名额面临着无药可送的情况。我这一看不行啊，黑龙江省的销售经理呢急了，马经理啊急了，他姓马，他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想要说服咱们药厂的高管高层。在昨天会议上啊，我也看到了咱们这几位厂长那都是犹豫不决，他们都有苦衷。那最后呢这位销售经理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发人深情，结果讲完之后就出现了意外的转折。有的朋友说他讲了什么呀，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感染到大家了。这样吧，我干脆呀、啊、给大家学一学这位黑龙江的销售经理在视频会议上给总部领导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他说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我想给大家听一听。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国内，是发生在1935年的美国。时间咱们倒回到1935年，那个时候啊可没现在的高科技，对不对呀？当时在美国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案例，曾经引起了当时媒体的争相报道，说有这么一天，在美国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的街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一个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呢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金黄的头发中大多是白发，因为他是外国人嘛，金黄色的头发但是也白，愁眉苦脸中还隐藏着羞愧的神情。为什么呀？他为什么成了被告啊？

因为他偷窃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抓住之后告上法庭。法官当时就审问，一拍桌子，啪嗒，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的低着头颤颤巍巍地回答，哎呀，是的，法官，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望向法官，哎呀，我确实是饿呀，但是我饿，我不是为我自己偷的，我更需要面包去喂养我的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过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饿死吧，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呢。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了叽叽喳喳的低声讨论。啊，那个说，这个老太太我认识，她是个祖母啊，她的儿子包括儿媳妇啊都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很小啊，确实不容易。那个呢也说，哎，这个老太太呀，啊，我见过她，这个人挺厚道的呀，那平时她也不偷东西啊，等等吧，哎，怎么议论的都有。因为他是个街区法庭，邻里邻居有的都认识。法官敲了一下木锤，严肃地说，苏静，大家起立，我要宣判。哎，说着呢，这个法官呢把脸转向了老太太，就对他讲，被告，按照法律你有两种选择，第一，处以10美元的罚金，交完罚金你就能回家。第二，10天拘役，10天要把你关起来。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呀，面对法官很为难。哎呀，法官大人呐，哎呀，我也知道我犯法了，我愿意接受处罚。你看，我要有10美元。那我干嘛去偷面包啊？所以我愿意拘役，但是拘役这10天，我那三个小孙子谁去照顾啊？他们还没吃过饭呢。你这个时候啊，从旁边席上呢，就站起一位40多岁的男人，他走向老太太，首先摘下礼帽，鞠了一躬。他对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请您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完之后，他就转身面向所有人，尤其是旁听席上的陪审团，他把礼帽呢抖了抖。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蒂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一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窥面包去喂养孙子的城市。哎，结果就这一句话呀，法庭上所有人都惊讶了，大眼瞪小眼，望着市长拉瓜蒂亚，惊讶到那儿了。法庭上顿时静的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过了片刻，所有陪审团以及旁听者每个人默默起立啊，每个人认认真真的从皮包里拿出了50美分，放到了市长的大礼帽之中。最后连法官也不例外，也掏出钱来放到礼帽之中。你看，按理说呀，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肯定是要被处罚的呀，她偷的面包与外人何干呀？但是这位市长说了一句话，很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就这句话啊，真的要让人
来深思呀。所以你看当时啊，听完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视频会议的现场也是鸦雀无声，会场安静了好一会儿。面对那么多久病重病，常年被各类疾病折磨的患者，他们呢，有的因病返贫，有的呢，因病致死。啊，你比如说有的呢，啊，心梗的、脑梗的、心衰的、中风的、偏瘫的，还有各类眼病、风湿类风湿，对吧？有的呢，他就承受了巨大经济压力。有的患者说，我不想像别人一样躺在家里等死，我想治病啊！我们呢，不能死板的去限制这仅有的数量不多的名额。你看我们的董事会，如果你限制大家不让大家参加活动，让好多人呢因为钱的问题买不到便宜药，是不是该为冷漠付费呢？所以昨天呢，当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我们的董事长也是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就站起身来，眼睛含着热泪说呀，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所有登记上的名额全部保留，都让大家伙获得厂家的直接补贴，这个货源先从本月出口订单中截留，把药厂本年度所剩的全部补贴药费款都拿出来，再给大家两天时间，凡是想用咱们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治病的患者家人们都可以继续报名，如果补贴资金不够的话，我个人出钱补齐。张厂长的话音刚落，几位副厂长纷纷站起身说，老张啊，不能让你一个人补，我也算一份，如果补贴款不够我也掏啊！几位副厂长纷纷表示，我们要平分，不能让你一人掏，补贴资金不够我们平摊，我们一起来补。你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到现在可以说呢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另外呢，张厂长特意嘱咐我呀，让我回来之后通知咱们全省的听友们，已经提前预定上药的患者家人们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开始给大家邮寄药品。现在如果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的还有想参加本次大型优惠活动的患者，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再给大家延期两天的活动，就两天，这是最后一次呢厂家直补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捡漏的机会啊！如果你再赶不上，以后肯定不再给名额了。张厂长还让我一定要通知每一位，因为最后一次活动了，大家不要错过呀。那此时此刻，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无阻，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有的人因为一瓶天价靶向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枷锁。今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活动，最后两天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
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最后2天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去报名。许多人问过我说，高老师啊，中医里面呢有4大动物珍宝药材，有熊胆、麝香、牛黄、虎骨，那为什么熊胆那么好啊？原因是呢，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自古它就是单方入药。你看麝香、牛黄、虎骨你都得配其他药，唯独熊胆就直接用。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一个大自然环境下长出来的宝药，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均能治疗。尤其是眼病患者，尤其在这个季节啊，咱们应该用用熊胆啊，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什么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各种炎症的。因为夏天嘛，大家也知道蚊虫多，感染性的疾病多，眼睛呢动不动呢就感染发炎，所以熊胆呢它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种老慢病，加上它安全高效，每年呢国内国外对金熊胆的需求量那都是巨大的。你现在这个熊胆很稀缺，本来活动一结束啊，这个零售价不但要恢复原价，还将会上涨。那说到涨价，好多老朋友们也都知道原因，就是现在熊胆太少啊，想用的人太多，国内也想用，国外也想用，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它未来肯定要涨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用这个金熊胆呢？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的患者需要金熊胆，像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中风偏瘫、口眼歪斜的人需要金熊胆，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人需要金熊胆，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啊、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人需要金熊胆，还有呢像类风湿、风湿骨病的，什么肩周炎、滑膜炎、骨质疏松、长骨刺的患者，还有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还有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还有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的等等吧，这些朋友都需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活动只收9.9元，足足减免了19倍啊！这个价格仅有一次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活动。咱们好多人呢说，你看我吃这个熊胆呀、啊，还是金熊胆好啊？我为什么吃普通熊胆，它这个药劲儿就不够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呀、啊，它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呢，这个黑熊首先它不冬眠，它吃的东西也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馋了吃点蜂蜜，河里补点鱼。但是呢
那么产这个墨胆、菜花胆，它是东北的熊掌或者俄罗斯。

似的寻常，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冷啊，到了冬天那个黑熊要冬眠，啥也吃不着，再加上呢它要提前呢把身体吃得很胖，要长出脂肪来以备冬眠过冬用。在冬眠期间熊胆是不排泄的，那不排泄要产生垃圾啊，靠什么呀？就靠胆去化解，粪便尿液都不排。为什么不排啊？靠胆就解了毒了。为什么熊胆能解毒啊？啊，它就能够啊在这个黑熊的体内化解应该排出来的毒素。那这个毒素它多呀，它就积在胆囊中，这个颜色它就不是金黄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有的呢带点绿边，黑里带绿，叫菜花胆，就一点像这个菜花。金熊胆和一般普通的熊胆它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一样，这个金熊胆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致病成分含量非常高，你普通熊胆呢达到 23% 才能入药，金熊胆尤其咱们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咱们能达到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还多。那么菜花胆包括墨胆，他们呢这个熊曲氧胆酸的含量连 7% 都达不到，换句话说不能入药，只能当做保健品或者做成保健酒。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买过熊胆酒，哎，还不是准字号的，你去看，那就是这种普通熊胆，咱们厂家也有熊胆酒，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的熊胆粉也好熊胆酒也好都是准字号的，它不一样，明白了吧。第二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不同，生长环境刚才说了，金熊胆是云南的黑熊，它不需要冬眠，它以素食为主，以河中鱼虾为辅的食物啊，才能产出金黄色的熊胆，金光闪闪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而且产出来之后不是说简单的呢把这个熊胆呢就放到瓶子里了，不是，在零下-46摄氏度要变成冻干粉处理，所以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期鲜保存。你打开这个啊，这个玻璃瓶它是真空的，你倒在水里特别的新鲜，就跟刚刚提取来的熊胆一样非常新鲜啊，带着那种呢大自然的清新的味道啊。这种工艺呢比普通熊胆加工的工艺难得多，复杂得多，所以咱们能保质期能达5年，普通熊胆那最多最多1年到2年啊。这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那就是功效不同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制作出来的金熊胆，它的药效比一般熊胆粉那强上不知道多少倍，有人说至少10几倍几十倍吧，还有的说哎呀得超100倍。所以大家好多一用啊用出来了，说老师啊，那你们这个熊胆确实比我用的普通熊胆那得强了啊，几十倍上百倍啊，我自己亲身体会的等等吧，好多人都这么讲。所以长达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它是真空玻化瓶啊，它呢治病效果特别好，早上一只身体强壮，晚上一只幸福安康，老人喝2只五脏都健康，男人喝2只肾好腰腿强，女人喝2只排毒养颜又漂亮，每天2次金熊胆，明目利胆，通五脏。此外呢你说肝不好的，肝郁气滞的，你就喝金熊胆一条立竿见影。哪些情况是肝不好的信号啊？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头发出油，脱发掉发的，口苦口气重的，有的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多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容易便秘的，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的，身上呢有出血点，有蜘蛛痣的，莫名其妙起疹子的，还有的呢说右上腹痛的，什么右肩膀痛的等等，这都是肝不好的表现，都能来用金熊胆调治。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活动
延期

0: 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你，这活动是不是延期2天呢？
4: 对呀，这个千辛万苦啊，给大家呢申请下来了，把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延期2天，咱们要感谢药厂，感谢张厂长啊。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啊。
4: 嗯，
3: 我正发愁呢，我没参加上活动，因为这2天有事儿啊。
4: 嗯，
3: 这回啊我还有机会。
4: 对，
3: 这回啊我可得趁着活动我多买上点了。
4: 嗯，这个确实是个难得机会。如果不延期的话，那今天呢大家肯定是报不上名的，而且昨天呢已经登记上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得原价买了，对吧？
3: 哎，是。嗯，高老师，你看吧，我们也是老朋友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用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啊。
4: 嗯。
3: 我老伴儿吧，他用的多，因为他病比较严重嘛。啊、他用的是早2支晚2支。
4: 嗯。
3: 啊、我吧这病比他轻点儿。我用的是早1支晚2支。
4: 嗯。
3: 我剩的药比他稍微的多一点儿。
4: 嗯，
3: 你看吧，我想趁着这次活动订上60盒。
4: 嗯，想订上60盒，就是参加咱们第3档活动，是吧？
3: 嗯，是。
4: 嗯，这样，先把你们两个人的情况，给我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3: 哎，行。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3: 哎呀，这可折磨人，浑身上下它串着疼啊。
4: 嗯。
3: 你要说你哪儿疼啊，我真说不上来，他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这个血压吧也低。你说这个血压低，血压高他头晕，血压低他也头晕，也是头晕犯迷糊。这平时啊免疫力特别低。你说天气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这一感冒吧，人家感冒喝点什么感冒冲剂。感冒胶囊人家就能过来，我这个不行，就得输液打针。
4: 嗯，
3: 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

0: 打针好了，好不容易好了，那下一茬又来了，又传染了，真的，这个可是真烦人的。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你说这关节疼的受不了了，就开那个上医院开那个止疼药，还吃过生脉饮，就想让这血压升高一点儿，但是呢，这些都是可以缓解，根本就治不了，
1: 咱们吃的化学药越多啊，咱们的血中呢毒素垃圾就越多，免疫复合物也就越多。治疗风湿类风湿有一句话叫治骨先治血，因为血中有大量的风湿和类风湿因子，随着血脉流动流到薄弱的关节，它就破坏软骨滑膜韧带肌腱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啊，膝盖就得了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肿的呢跟大馒头似的。还有的人手指啊都变形了，两个手指啊说拿东西合不拢，为什么呢？打不了弯，对吧？还有的脖子僵骨刺的，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要不治血液，你这个骨头永远好不了。所以金熊胆呢，首先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能够杀菌消炎，把这个风湿类风湿因子从根上给它断掉。熊胆里呢它还有很多的常量微量元素，氨基酸酵素，咱们骨骼需要的七种营养素，什么钙呀、铁呀、镁呀、锌呐 啊维生素它都有。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能强筋壮骨，治疗各类骨病。如果参加这次活动，咱们还能免费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灵芝啊通调五脏，北芪呢就漠北黄芪，活血化瘀通络，对骨骼非常非常好，明白了吧？
0: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啊，这不是早一只晚两只这么用的吗？用到现在，我这个血压现在是高压110，有的时候115，这低压就是75这样。我头不晕了，也不算迷糊了。关键是现在我这个免疫力它提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爱感冒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浑身疼，这个减轻的。就是阴天下雨吧还是不舒服，但是要是晴天的时候比以前可是强太多了。你看我用的好，我老伴儿吧用的也不赖。他得的是脑梗后遗症啊，就是右半边身子活动不灵活。这胳膊在腰这儿跨着，这个腿走路他拖着地还得画着圈那么走。还得拄着个拐棍儿。你看现在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吧，他现在他这个腿能抬起来了，不像原先那么拖地拖得厉害了。
1: 好啊。
0: 再一个这胳膊现在能摸到自己的头顶了。现在啊他说这右半边身子有劲儿了，这个手吃饭拿筷子也能拿稳当了。你看我俩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趁着这活动延期两天呢，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去。
1: 首先恭喜你们呢，用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两个呢，用药呢，时间还都不长，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连一个周期还没用到，但是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正好利用这次活动呢，咱们两个人拿，咱订最大的那一份啊，他就比你们每人订一份啊要多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你比如说如果参加第一档活动，你订个30盒的金熊胆，他只送10盒活性因子片，你订上2份30盒，加起来送20盒。但是你两个人呢直接订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他就送你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就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呢，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把这个眼睛呢也好好的保养保养，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哎，是是是。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好吧？
0: 哎，行，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0: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我刚才听节目说这个活动还延期两天是吧？
1: 对呀、啊、咱们那个活动呢终于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啊，咱们张厂长呢也为大家推出了延期两天的一个活动啊。真的是啊，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所以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有机会呀、啊！啊，
2: 哎呀，高老师，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嘛，因为是前几天、啊、我刚出差，这昨天刚回到家里啊，这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不是刚好有两天的延期嘛、嗯？麻烦你帮我先定个名额吧。
1: 嗯，放心吧，既然咱们张厂长承诺大家这两天登记上的名额都按照活动走，那肯定按照活动呢，给你走。放心，你是什么情况呢？嗯、跟我说说吧。
2: 我呢是患糖尿病有很多年了，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嘛，控制这个血糖，但是这个效果、啊、很不稳，这个血糖的波动呢特别大，有的时候最高达到20多，平时就只能靠药物临时来压制嘛。这个后来啊，这个人的身体啊也是越来越差了，检查还出现了尿蛋白2个加号。后来我每天啊都需要注射42个单位的胰岛素。身体啊也彻底的垮了，心脏啊也严重出现了问题。这在家里啊稍微有点动静啊，或者手机响一下，我的心慌啊，就心悸，就像被那个人啊掐住脖子一样，喘不上气儿，喊气啊都得大口大口的呼吸，哎呀，活的是特别的遭罪。
1: 嗯，
2: 常年在吃药，换了很多种药都没效果。这不是听到这个金琼丹粉吗？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现在这个情况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气力啊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2: 感觉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个心脏啊也不慌了，不难跳了，前胸后背呢现在也不疼了，这个血糖稳定下来了。
1: 也就是说在用金熊胆之前，就你说这几句话啊，感觉这个气力都不够是吧？
2: 嗯，对对对。
1: 哦，
2: 哎，现在我感觉人轻松多了，这换着药吃都没用。这现在呢，这用了40天下来呀、啊，这现在空腹血糖啊，没有到超过6，餐后呢也就在7到8之间，一直而且特别平稳。以前为了控糖啊，什么都不敢吃，现在还能吃半个苹果，而且这个血糖也比较平稳了。
1: 嗯，
2: 还有就以前那个脸呢、啊，经常浮肿很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消退下去了。关键是前几天我也到医院去复查了，哎，我这个尿蛋白那个加号啊也消失了。现在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这听说这个活动啊延期了，我就这次想参加活动，想这次一次订40盒嘛，我看看参加活动能不能报上名。
1: 嗯，用的不错啊，咱们中医也说酵母更方，还是那句话啊，要治疗这些呢一体多病、重病大病，啊，还得用呢。熊胆，那为什么古代呢这个帝王将相啊，他别的药不用，要用熊胆，要用灵芝这样的药，他不光是贵的问题，你再贵你没有效果，那帝王将相也不会用，对吧？那么既然用这些药，那就是普通药啊他治不了的病。哎，这个金熊胆粉也好，六色灵芝也好，漠北黄芪也好，他们都是用来治重病大病的。咱们呢这两个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大家有的呢用出效果来了，就像你啊效果出来了，换句话说啊，你才用了这么40天啊，就算今天没有活动了，说咱们呢好比说昨天呢没有申请下来，活动呢截止了，恢复原价了，那我想问你一句，原价你还继续用吗？
2: 哎呀，说实话，要原价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也要想办法用，只是我说实话，就是家里的条件比较差嘛，有点经济有点紧张嘛。但是既然有活动的话，我这次肯定要参加活动。
1: 对呀、啊，那现在这个活动呢力度这么大，让咱们呢经济不再紧张了，这个价格又差这么多，搁到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搁到平时呢每盒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现在是直接免费赠送，对吧？何乐不为。参加活动你要是订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还要送你价值九百

0: 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明白吧？
1: 哦，哎，那麻烦你帮我登记，就
0: 登记呢，你放心，既然延期2天，咱们全国各地呢，这些家人们打场外电话都让报名，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给你登记，好吧？
1: 哦，哎，高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两支这样用的，就是我后面这个药量要不要调整一下？
0: 按你现在这个情况，效果已经这么好了，咱就没必要再加量了。我不讲过吗？普通的患者，就病情一般的，不算太重的，就是早一支晚两支，严重的呢，才早两支晚两支，你不用加量，就这个量就行了啊。
1: 哦，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就参加活动我就放心了。
0: 您去打场外电话，现在就赶紧打就行了，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呀，我这是抢这个云南整风中南粉没抢上，这不是说是有延期2天。
0: 嗯，
3: 他赠送这个灵芝贝替活性因子片。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参加那个订那个60盒的那个，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就订上2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好的好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68了。
0: 嗯，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0: 嗯，
3: 最近有7八年吧，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心晃胸闷气短，最后又发展到心衰，有2年了吧。
0: 嗯，
3: 还有这个老满支，这个老满支时间长了，年轻的时候呢反正是能对付，现在不行，这个说话有时候有点感冒捂的，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了。
0: 嗯，
3: 另外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起夜次数多的时候要起5-6次，反正平常就是3次到4次吧。完了眼睛现在也不好了，白内障，有青光眼，反正是这个眼睛的毛病一年比每年都就加斤加两的往上添，是不是也没少中年中医啊西医也没少干，每年得住2次院，春季还有这个刚入冬的时候吧，都得上医院去，收拾收拾，修理修理。
0: 嗯，
3: 不然这个春天、这个冬天过了啊，就心里不行。
0: 嗯，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容易犯病，是吧？
3: 啊啊，对，这不是，别人给我介绍了这个金丹粉。
0: 嗯，
3: 这些现在又有灵芝贝替活性因子片。
0: 对，
3: 我心思着就想用。
0: 嗯，
3: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适合吗？
0: 嗯，
3: 参加这个买60盒的，买2份还是买3份？
0: 嗯，这个无论熊胆无论灵芝都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而且呢中药啊他们是治本的啊。那么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清热解毒，而且呢提高咱们的抗病毒的能力免疫力，包括咱们的免疫力呢一步一步都能给它提上来，把咱们的肺中啊肝中啊肾中的毒素血中的毒素都往外排，加上灵芝，咱们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呢，它就是提取的6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的大量的活性因子，所以这个高科技的一个中药，原材料都是呢名贵的中药，用了现代化的高倍的浓缩提取技术，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腺苷、灵芝三萜，不但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呢咱们肺中啊、这个胃中啊、血管中的各种黏膜系统。像这个黄芪呢，黄芪、甲肝、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给咱们中老年人补充身体缺乏的各种营养元素。所以这两。

0: 两个成分一配合啊，再加熊胆，就形成了清瘀活血啊新的一个疗法。可以说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它特别快，你当然能用了啊。
1: 哦，那我定这个60盒的这个定2份来定3份。
0: 你是一个人用还是要给家人一块用啊？
1: 哎呀，我现在老伴身体也不好，但是人家比我强，他也有高血压，还有这个他血糖还高，有糖尿病吧，就算糖尿病，但是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他就是空腹血糖9点多，餐后12、11、13都有，他吃的药了。
0: 这个糖尿病啊，咱们就把灵芝、北芪、活性罂粟加上那个金熊胆一块用上，把既能降糖又能补充呢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缺乏的活性罂粟还有一些营养，这样一来呢，综合的治疗包括糖尿病包括并发症，这个并发症呢人和人还不一样，有的是并发了眼病，有的呢并发了肾病，有的身上痒啊，有的呢是心脏不好等等吧，用上这俩药等于把咱们的基础啊都给打好了，这样的话呢一体多病特别适合用这两个药。尽管说两个人用啊你也没必要买那么多，因为这个药劲儿是非常强大的
1: 啊，
0: 换句话说呢就好比车屁股安了发动机，它后劲儿大，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两个人用呢你们就参加第三档活动，花的钱也不多，补贴下来呢每只熊胆是9.9元，另外呢980元一盒灵芝北芪活性罂粟片是赠送，订购60盒金熊胆要赠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罂粟片，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1: 哦，那咱们两个人参加这个60盒的这一档就足够用的了。
0: 哎，两个人都够用啊！
1: 哎呀，这我是怕吃着吃着没有了，用了用着没有了，再闹就涨了价了，这个心里头不踏实。
0: 你放心吧，老哥哥，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呢，咱们也不能说就得多拿药存着是吧？就拿够你们两个需要的正常量就行了，是吧？因为想用的人很多呀，还有好多人呢都等着药物呢，都等着名额呢，所以咱们呢也得发药分隔，拿够自己需要的药量就够了，放心吧啊。
1: 啊，行，那这给你添麻烦了。
0: 不客气的，
1: 我赶紧的去那个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对，您去打厂牌电话吧，再见啊。
1: 啊，好，高老师，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是陈说咱们活动延期2天，这不我着急的差点误过，所以我想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我指导一下。
0: 是吧，这个幸亏延期2天、要不然恐怕你就参加不上活动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啊，老朋友老朋友，我都用了一个疗程了、
0: 是光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呢，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罂粟片也用上了？
3: 啊，对，这都用着呢。
0: 都用着呢，哦。
3: 哎，用的
0: 什么情况呢？
3: 是这样的，我不是也是有个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个什么，就青光眼、这个眼睛就有时候燥疼。这后来这个视神经也不行了，视神经也萎缩了。今年你看我64也不算岁数大，可是我自己感觉自己老的像70多的人了，
0: 感觉到很衰老是吧？
3: 哎，是啊，
0: 嗯，
3: 不管怎么样吧，

0: 现在我算是学对药了，然后这东西精雄胆粉啊，我用了这么一个疗程溃完了嘛，
1: 嗯，
0: 溃完了，现在这个情况我感觉到挺好。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心绞痛啊，现在就犯的次数就很少，而且时间也短了。
1: 嗯、
0: 现在这个眼睛那个憋胀这个难，这个情况也缓解了吧？也缓解了。
1: 嗯。
0: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好像比原来要好一些。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应该是效果，所以吧我就感觉到哎呀，然后我当时说实话也是抱有试试看的态度，所以我说实际上先买上一个疗程看一下有没有反应有没有效果，哎我感觉还挺满意挺满意，这不听说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想蹭活动嘛，我说是把这个药拜足了。
1: 说到这儿我简单问你几句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就自己的精气神儿啊比过去要足了，就是愿意动了有劲儿了，而且脸上那个气色呀要比过去好，有这个发现吗？
0: 有就是有劲，你听我说话就有劲，我原来我可是没有这么上，好像那种有气无力的。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障碍来引起的，这个血液障碍呢不是说光是血液粘稠血液脏了，研究发现血液呢它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是个独立的生命结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活力，比如说2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是鲜红的，里面富含氧气还有很多的活性因子的，把6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就是暗红的，这里面呢它就缺少许多的活性因子，这个活性因子也叫做什么呀，高效抗凝因子，叫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为什么你把熊胆一用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用，它这个身上就感觉到心脑血管也舒服了，脸上有光泽了，身上有劲儿了呢，血液开始呢变得干净了，熊胆给你清淤，把灵芝北芪大量活性因子补充进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就多了啊，吸血因子就多了，血呢就有活力了，还会让你更好，直到让我们的心脏大脑血液都干净，心脑血管的功能都恢复，那个时候你放心大胆的停药，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稳定的，明白了吧？
0: 对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满意嘛，特别满意，这不我这是我在蹭活动，把它补足了。
1: 嗯，也是个好机会，因为就这一次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平时买的话、原价是花多少钱一盒买的呀？
0: 哎呀，我那会儿买的时候啊是980，听说现在就像白给的似的。哎呀，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我说是我，所以我就急得我说呀，正好幸用，还延期两天。不然的话也就错过了。
1: 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搁到平时都是正价销售，它是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就送这一次啊。延期活动还有两天，错过这一次以后也就不送了，而且呢咱们还送的不少啊。你是参加活动打算参加哪一档啊？
0: 我这不让您知道，您看吧，您看我一个疗程我刚才那个效果，您说我还需要多少？
1: 嗯，你要说只用了一个疗程也不多，那咱们呢就参加第二档。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呢，明白吧？
0: 太好了，太好，明白明白。
1: 嗯，
0: 这装饰就像真的就是白给的，哎呀，挺高兴。
1: 对，他就是免费赠送的，就送这一次啊。
0: 哦，行，哎呀，那。高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去，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一百多。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够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两个呢，可以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也正是因为啊，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众多老用户们呢，反馈来的效果呀，都是非常棒。你看，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们呢，纷纷打来电话申请本次活动。可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不昨天吗？活动最后半天，咱们全省啊，想订金熊胆和灵芝北芪的家人们很多，但是货源可不多呀。活动名额呢，早早的被一抢而空。那不少听友打来电话，说高老师啊，我听到你讲了活动还有最后半天，可是我打电话呢，场外老师说呀已经没有药了。那没有药就没有优惠名额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没有名额了，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误啊，你们要没名额了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呢？对不对呀？这是你们的事情啊，应当由你们去向总部申请货源和优惠名额，我们呢还是想正常报名，怎么办呢？很多呢还是重病大病的患者，有的说先给我登记上吧，登记上再说吧，你们去申请吧，我这个重病大病我还等着用金熊胆、用灵芝北芪治病救命呢。那这个事儿一旦发生，我当时呢我也是好意，我说呢，咱们省啊虽然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嘱咐场外的工作人员，我说既然大家呢盛情难却非要报名，先登记上吧，咱们呢一会儿向其他省份去借一借名额，你看看哪个省份呢还有药还没用完名额的，咱们借一借，那万一呢咱们还能借到名额呢，对不对啊？所以先给大家来登记上，所以昨天呢这就登记上了。结果一登记呢，还登记了很多很多人。可是登记完之后，出大问题了。登记完之后啊，你看我还这么想，我说咱们这个省份呢，人口比较多，是吧？而且咱们呢，用上这两个药的老患者多，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省啊，那需求量大。那有的省啊，人口基数小的，那订药呢相对要少一些的，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偏远的省份，没准儿 他有用不完的优惠名额，咱们给他拆借过来不就得了吗？结果呢，把这个电话一打才知道，啊，就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什么陕西、山西、广西，什么新疆、甘肃、宁夏这些省份，不但本次活动报名的人很多，他们也没有名额了，而且也有很多登记上名额面临着无药可送的情况。我这一看不行啊，黑龙江省的销售经理呢急了，马经理啊急了，他姓马，他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想要说服咱们药厂的高管高层。在昨天会议上啊，我也看到了咱们这几位厂长那都是犹豫不决，他们都有苦衷。那最后呢，这位销售经理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发人深省。结果讲完之后就出现了意外的转折。有的朋友说他讲了什么呀？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感染到大家了。这样吧，我干脆呀，给大家学一学这位黑龙江的销售经理在视频会议上给总部领导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他说，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我想给大家听一听。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国内，是发生在1935年的美国。时间咱们倒回到1935年，那个时候啊，可没现在的高科技，对不对呀？当时在美国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案例，曾经引起了当时媒体的争相报道。说有这么一天，在美国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的街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一个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呢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金黄的头发中大多是白发，因为他是外国人嘛，金黄色的头发但是也白，愁眉苦脸中还隐藏着羞愧的神情。为什么呀？他为什么成了被告啊？因为他偷窃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抓住之后告上法庭。法官当时就审问，一拍桌子，啪嗒，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呢，低着头，颤颤巍巍地回答，哎呀，是的，法官，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望向法官，哎呀，我确实是饿呀，但是我饿，我不是为我自己偷的，我更需要面包去喂养我的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过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饿死吧，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呢。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了叽叽喳喳的低声讨论。啊，那个说，这个老太太我认识，她是个祖母啊，她的儿子包括儿媳妇啊都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很小啊，确实不容易。那个呢也说，哎，这个老太太呀，啊，我见过她，这个人挺厚道的呀，那平时他也不偷东西啊，等等吧，怎么议论的都有，因为他是个街区法庭，邻里邻居有的都认识。法官敲了一下木锤，严肃地说，肃静，大家起立，我要宣判。哎，说着呢，这个法官呢把脸转向了老太太，就对他讲，被告，按照法律你有两种选择，第一，处以$10的罚金，交完罚金你就能回家；第二，10天拘役，10天 要把你关起来。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呀，面对法官很为难。哎呀，法官大人呐，哎呀，我也知道我犯法了，我愿意接受处罚。你看，我要有10美元，那我干嘛去偷面包啊？所以我愿意拘役，但是拘役这10天，我那3个小孙子谁去照顾啊？他们还没吃过饭呢。你这个时候啊，从旁边席上呢，就站起一位40多岁的男人，他走向老太太，首先摘下礼帽，鞠了一躬。他对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请您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完之后，他就转身面向所有人，尤其是旁听席上的陪审团。他把礼帽呢抖了抖，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我，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蒂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一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窥面包、去喂养孙子的城市。哎，结果就这一句话呀，法庭上所有人都惊讶了，大眼瞪小眼儿，望着市长拉瓜蒂亚，惊讶到那儿了。法庭上顿时静得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过了片刻，所有陪审团以及旁听者每个人默默起立啊，每个人认认真真的从皮包里拿出了50美分，放到了市长的大礼帽之中。最后连法官也不例外，也掏出钱来放到礼帽之中。你看，按理说呀，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肯定是要被处罚的呀，她偷的面包与外人何干呀？但是这位市长说了一句话，很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就这句话啊，真的要让人来深思呀。所以你看，当时啊，听完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视频会议的现场也是鸦雀无声，会场安静了好一会儿。面对那么多久病重病、常年被各类疾病折磨的患者，他们呢，有的因病返贫，有的呢因病致死啊。你比如说，有的呢啊，心梗的、脑梗的、心衰的、中风的、偏瘫的，还有各类眼病、风湿类风湿，对吧？有的呢，他就承受了巨大经济压力。有的患者说，我不想像别人一样躺在家里等死，我想治病啊。我们呢，不能死板的去限制这仅有的数量不多的名额。你看我们的董事会，如果你限制大家，不让大家参加活动，让好多人呢因为钱的问题买不到便宜药，是不是该为冷漠付费呢？所以昨天呢，当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我们的董事长也是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就站起身来，眼睛含着热泪说呀，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所有登记上的名额全部保留，都让大家伙获得厂家的直接补贴，这个货源先从本月出口订单中截留，把药厂本年度所剩的全部补贴药费款都拿出来，再给大家2天时间，凡是想用咱们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治病的患者家人们都可以继续报名，如果补贴资金不够的话，我个人出钱补齐。张厂长的话音刚落，几位副厂长纷纷站起身说，老张啊，不能让你一个人补，我也算一份，如果补贴款不够我也掏啊。几位副厂长纷纷表示，我们要平分， 不能让你一人掏，补贴资金不够，我们平摊，我们一起来补。你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到现在，可以说呢，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另外呢，张厂长特意嘱咐我呀，让我回来之后通知咱们全省的听友们，已经提前预定上药的患者家人们，会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开始给大家邮寄药品。现在如果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的，还有想参加本次大型优惠活动的患者，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再给大家延期两天的活动，就两天，这是最后一次呢厂家直补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捡漏的机会啊！如果你再赶不上，以后肯定不再给名额了。张厂长还让我一定要通知每一位，因为最后一次活动了，大家不要错过呀。那此时此刻，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无阻，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有的人因为一瓶天价靶向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枷锁。今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活动最后两天，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去报名。许多人问过我说，高老师啊，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药材，有熊胆、麝香、牛黄、虎骨，那为什么熊胆那么好啊？原因是呢，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自古它就是单方入药。你看麝香、牛黄、虎骨你都得配其他药，唯独熊胆就直接用。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一个大自然环境下长出来的宝药，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均能治疗。尤其是眼病患者，尤其在这个季节啊，咱们应该用用熊胆啊，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什么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各种炎症的。因为夏天嘛，大家也知道蚊虫多，感染性的疾病多，眼睛呢动不动呢就感染发炎。所以熊胆呢，它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种老慢病，加上它安全高效， 每年呢，国内国外对金熊胆的需求量那都是巨大的。你现在这个熊胆很稀缺，本来活动一结束啊，这个零售价不但要恢复原价，还将会上涨。那说到涨价，好多老朋友们也都知道原因，就是现在熊胆太少啊，想用的人太多，国内也想用，国外也想用，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它未来肯定要涨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用这个金熊胆呢？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的患者需要金熊胆。像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中风偏瘫、口眼歪斜的人需要金熊胆。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人需要金熊胆。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啊、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人需要金熊胆。还有呢，像类风湿、风湿骨病的，什么肩周炎、滑膜炎、骨质疏松、长骨刺的患者，还有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还有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还有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的等等吧。这些朋友都需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活动只收9.9元，足足减免了19倍啊，这个价格仅有一次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活动。咱们好多人呢说，你看我吃这个熊胆啊，还是金熊胆好啊，我为什么吃普通熊胆它这个药劲儿就不够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啊，它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呢，这个黑熊首先它不冬眠，它吃的东西也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馋了吃点蜂蜜，河里补点鱼。但是呢，那么产这个墨胆、菜花胆，它是东北的熊肠或者俄罗斯的熊肠，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冷啊，到了冬天那个黑熊要冬眠，啥也吃不着，再加上呢它要提前呢把身体吃得很胖，要长出脂肪来以备冬眠过冬用。在冬眠期间熊胆是不排泄的，那不排泄要产生垃圾啊，靠什么呀？就靠胆去化解，粪便尿液都不排。为什么不排啊？靠胆就解了毒了。为什么熊胆能解毒啊？啊，它就能够啊在这个黑熊的体内化解应该排出来的毒素，那这个毒素它多呀，它就积在胆囊中，这个颜色它就不是金黄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有的呢带点绿边，黑里带绿，叫菜花胆，就有点像这个菜花。金熊胆和一般普通的熊胆它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一样，这个金熊胆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致病成分含量非常高，你普通熊胆呢达到 23% 才能入药，金熊胆尤其咱们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咱们能达到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2倍还多。那么菜花胆包括墨胆，他们呢这个熊曲氧胆酸的含量连 7% 都达不到，换句话说不能入药，只能当做保健品或者做成保健酒。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买过熊胆酒，哎，还不是准字号的，你去看那就是这种普通熊胆，咱们厂家也有熊胆酒，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的熊胆粉也好，熊胆酒也好，都是准字号的，它不一样，明白了吧？第二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不同，生长环境刚才说了，金熊胆是云南的黑熊，它不需要冬眠，它以素食为主，以河中鱼虾为辅的食物啊，才能产出金黄色的熊胆，金光闪闪的， 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而且铲出来之后，不是说简单的呢，把这个熊胆呢就放到瓶子里了，不是，在零下负46摄氏度要变成冻干粉处理，所以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期限保存。你打开这个这个玻璃瓶，它是真空的，你倒在嘴里特别的新鲜，就跟刚刚提取来的熊胆一样，非常新鲜啊，带着那种呢大自然的清新的味道啊。这种工艺呢比普通熊胆加工的工艺难得多，复杂得多，所以咱们能保质期能达5年，普通熊胆那最多最多1年到2年啊。这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那就是功效不同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制作出来的金熊胆，它的药效比一般熊胆粉那强上不知道多少倍，有人说至少10几倍几十倍吧，还有的说哎呀得超100倍。所以大家好多一用啊用出来了，说老师啊，那你们这个熊胆确实比我用的普通熊胆那得强了啊，几十倍上百倍啊，我自己亲身体会的等等吧，好多人都这么讲。所以长达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它是真空玻化瓶啊，它呢治病效果特别好。早上一只身体强壮，晚上一只幸福安康，老人喝2只五脏都健康，男人喝2只肾好腰腿强，女人喝2只排毒养颜又漂亮。每天2次金熊胆，明目利胆，通五脏。此外呢，你说肝不好的，肝郁气滞的，你就喝金熊胆，一条立竿见影。哪些情况是肝不好的信号啊？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头发出油，脱发掉发的，口苦口气重的，有的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多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容易便秘的，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的，身上呢有出血点，有蜘蛛痣的，莫名其妙起疹子的，还有的呢说右上腹痛的，什么右肩膀痛的等等，这都是肝不好的表现，都能来用金熊胆调治。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活动延期2天，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3: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

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

0: 以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1: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你，这活动是不是延期2天呢？
4: 对呀，这个千辛万苦啊，给大家呢申请下来了，把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延期2天。咱们要感谢药厂，感谢张厂长啊。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啊。
4: 嗯，
3: 我正发愁呢，我没参加上活动，因为这2天有事儿啊。
4: 嗯，
3: 这回啊我还有机会。
4: 对，
3: 这回啊我可得趁着活动我多买上点了。
4: 嗯，这个确实是个难得机会。如果不延期的话，那今天呢大家肯定是报不上名的，而且昨天呢已经登记上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得原价买了，对吧？
3: 哎，是。嗯，高老师，你看吧，我们也是老朋友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啊。
4: 嗯。
3: 我老伴儿吧，他用的多，因为他病比较严重嘛。他用的是早2支晚2支。
4: 嗯。
3: 我吧这病比他轻点儿。我用的是早1支晚2支。
4: 嗯。
3: 我剩的药比他稍微的多一点儿。
4: 嗯，
3: 你看吧，我想趁着这次活动订上60盒。
4: 嗯，想订上60盒，就是参加咱们第3档活动，是吧？
3: 嗯，是。
4: 嗯，这样，先把你们两个人的情况，给我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3: 哎，行。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3: 哎呀，这可折磨人，浑身上下它串着疼啊。
4: 嗯。
3: 你要说你哪儿疼啊，我真说不上来，他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这个血压吧也低。你说这个血压低，血压高他头晕，血压低他也头晕，也是头晕犯迷糊。这平时啊免疫力特别低。你说天气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这一感冒吧，人家感冒喝点什么感冒冲剂。感冒胶囊人家就能过来，我这个不行，就得输液打针。
4: 嗯，
3: 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好了，好不容易好了，嗯，那下一茬又来了，又传染了。
4: 嗯，
3: 真的，这个可是真烦人的。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你说这关节疼的受不了了，就开那个上医院开那个止疼药。
4: 嗯，
3: 还吃过生脉饮，就想让这血压升高一点。
4: 嗯，
3: 但是呢这些都是可以缓解，根本就治不了。
4: 嗯，咱们吃的化学药越多啊，咱们的血中呢毒素垃圾就越多，免疫复合物也就越多。 治疗风湿类风湿。

0: 叫至古先至血，因为血中有大量的风湿和类风湿因子，随着血脉流动，流到薄弱的关节，它就破坏软骨、滑膜、韧带、肌腱。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啊，膝盖就得了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肿的呢跟大馒头似的。还有的人手指啊都变形了，两个手指啊说拿东西合不拢，为什么呢？打不了弯，对吧？还有的脖子僵，骨刺的，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要不治血液，你这个骨头永远好不了。所以金熊胆呢，首先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能够杀菌消炎，把这个风湿类风湿因子从根上给它断掉。熊胆里呢，它还有很多的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酵素，咱们骨骼需要的七种营养素，什么钙呀、啊、铁呀、啊、镁呀、啊、锌呐、啊，维生素它都有。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能强筋壮骨，治疗各类骨病。如果参加这次活动，咱们还能免费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灵芝啊，通调五脏，北芪呢就漠北黄芪，活血化瘀通络，对骨骼非常非常好，明白了吧？
1: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啊，这不是早一支晚两支这么用的吗？用到现在，我这个血压现在是高压110，有的时候115，这低压就是75这样。我头不晕了，也不算迷糊了。关键是现在我这个免疫力它提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爱感冒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浑身疼，这个减轻的。就是阴天下雨吧，还是不舒服。但是要是晴天的时候，比以前可是强太多了。你看我用的好，我老伴儿吧用的也不赖。他得的是脑梗后遗症啊，就是右半边身子活动不灵活。这胳膊。在腰这儿挎着，这个腿走路他拖着地还得画着圈那么走。还得拄着个拐棍儿。你看现在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吧，他现在他这个腿能抬起来了，不像原先那么拖地拖的厉害了。
0: 好啊。
1: 再一个这胳膊现在能摸到自己的头顶了。现在啊他说这右半边身子。有劲儿了，这个手吃饭拿筷子也能拿稳当了。你看我俩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趁着这活动延期两天呢，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去。
0: 首先恭喜你们呢，用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两个呢，用药呢时间还都不长，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连一个周期还没用到，但是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正好利用这次活动呢，咱们两个人拿，咱订最大的那一份啊，他就比你们每人订一份啊，要多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你比如说，如果参加第一档活动，你订个30盒的金熊胆，他只送10盒活性因子片，你订上2份30盒，加起来送20盒，但是你两个人呢？直接订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他就送你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就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呢，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把这个眼睛呢也好好的保养保养，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好吧？
1: 哎，行，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您啊。
3: 我刚才听节目说这个活动还延期两天是吧？
0: 对呀，咱们那个活动呢。终于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啊，咱们张厂长呢也为大家推出了延期两天的一个活动啊，真的是啊，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所以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有机会呀， 啊。
3: 哎呀，高老师，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嘛，因为是前几天

0: 我刚出差，这昨天刚回到家里啊，这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不是刚好有两天的延期吗？麻烦你帮我先定个名额吧。
1: 嗯，放心吧，既然咱们张厂长承诺大家这两天登记上的名额都按照活动走，那肯定按照活动呢，给你走，放心。你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说说吧。
0: 我呢是患糖尿病有很多年了，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嘛，控制这个血糖，但是这个效果啊很不稳，这个血糖的波动呢特别大，有的时候最高达到20多，平时就只能靠药物临时来压制嘛。这个后来啊，这个人的身体啊也是越来越差了，检查还出现了尿蛋白两个加号。后来我每天啊都需要注射42个单位的胰岛素。身体啊也彻底的垮了，心脏啊也严重出现了问题。对，在家里啊稍微有点动静啊，或者手机响一下，我的心慌啊，就心悸，就像被那个人啊掐住脖子一样，喘不上气儿，喊气啊都得大口大口的呼吸，哎呀，活的是特别的遭罪。
1: 嗯，
0: 常年在吃药，换了很多种药都没效果。这不是听到这个金熊丹粉吗？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现在这个情况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气力啊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感觉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个心脏啊也不慌了，不难跳了，前胸后背呢现在也不疼了，这个血糖稳定下来了。
1: 也就是说在用金熊胆之前，就你说这几句话啊，感觉这个气力都不够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哦，
0: 哎，现在我感觉人轻松多了，这换着药吃都没用，这现在呢这用了40天下来呀、啊、这现在空腹血糖啊没有达到温，没有到超过6，餐后呢也就在7到8之间、
1: 嗯、
0: 一直而且特别平稳，以前为了控糖啊什么都不敢吃，现在还能吃半个苹果，而且这个血糖也比较平稳了。
1: 嗯，
0: 还有就以前那个脸啊经常浮肿很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消退下去了。关键是前几天我也到医院去复查了，哎，你我这个尿蛋白那个加号啊也消失了。现在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这听说这个活动啊延期了，我就这次想参加活动，想这次一次订40盒嘛，我看看参加活动能不能报上名。
1: 嗯，用的不错啊，咱们中医也说效不更方，还是那句话啊，要治疗这些呢一体多病重病大病啊，还得用呢熊胆。那为什么古代呢这个帝王将相啊，他别的药不用，要用熊胆，要用灵芝这样的药，他不光是贵的问题，你再贵你没有效果，那帝王将相也不会用，对吧？那么既然用这些药，那就是普通药啊他治不了的病。哎，这个金熊胆粉也好，六色灵芝也好，漠北黄芪也好，他们都是用来治重病大病的。咱们呢这两个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大家有的呢用出效果来了，就像你啊效果出来了，换句话说啊，你才用了这么40天啊，就算今天没有活动了，说咱们呢好比说昨天呢没有申请下来，活动呢截止了，恢复原价了，那我想问你一句，原价你还继续用吗？
0: 哎呀，说实话要原价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也要想办法用，这是你说实话，就是家里一个条件比较差嘛，有点经济有点紧张嘛、
1: 嗯、
0: 但是既然有活动的话，我这次肯定要参加活动。
1: 对呀、啊、那现在这个活动呢力度这么大，让咱们呢经济不再紧张了，这个价格又差这么多，搁到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支，搁到平时呢每盒980元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现在是直接免费赠送，对吧？何乐不为？参加活动，你要是订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还要送你价值980元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明白吧？
0: 哦，哎，那麻烦你帮我登记
1: 登记呢，你放心，既然延期2天，咱们全国各地呢，这些家人们打厂牌电话。都让报名，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给你登记，好吧？
0: 啊、哦，哎，高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两支这样用的，就是我后面这个药量要不要调整一下？
1: 按你现在这个情况，效果已经这么好了，咱就没必要再加量了。我不讲过吗？普通的患者 就病情一般的，不算太重的，就是早一支晚两支，严重的呢才早两支晚两支，你不用加量，就这个量就行了啊。
0: 哦，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就参加活动我就放心啊。
1: 您去打厂外电话，现在就赶紧打就行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吧。
1: 好，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呀，我这是抢这个云南整风正南粉没抢上，这不是说是有延期两天。
1: 嗯，
3: 他赠送这个灵芝白剂活性因子片。
1: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参加那个订那个60盒的那个，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就订上两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好的好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嗯，
3: 最近有7八年吧，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心慌胸闷气短，最后又发展到心衰，有2年了吧。
1: 嗯，
3: 还有这个老慢支，这个老慢支时间长了，年轻的时候呢反正是能对付，现在不行，这个说话有时候有点假冒无端，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了。
1: 嗯，
3: 另外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起夜次数多的时候要起5-6次，反正平常就是3次到4次吧。完了眼睛现在也不好了，白内障，有青光眼，反正是这个眼睛的毛病一年比每年都就加斤加两的往上添。
1: 嗯，
3: 是不是也没少中年中医啊西医也没少干，每年得住2次院，春季还有这个刚入冬的时候吧，都得上医院去，收拾收拾，修理修理。
1: 嗯，
3: 不然这个春天这个冬天过了吧，就心里不行。
1: 嗯，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容易犯病，是吧？
3: 啊啊，对，这不是，别人给我介绍了这个金丹粉。
1: 嗯。
3: 这些现在又有灵芝白剂活性因子片，
1: 对，
3: 我心思着就想用。
1: 嗯，
3: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适合吗？
1: 嗯，
3: 参加这个买60盒的，买2份还是买3份？
1: 嗯，这个无论熊胆无论灵芝都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而且呢中药啊他们是治本的啊。那么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清热解毒，而且呢提高咱们的抗病毒的能力免疫力，包括咱们的免疫力呢一步一步都能给它提上来，把咱们的肺中啊肝中啊肾中的毒素血中的毒素都往外排，加上灵芝，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它就是提取的6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的大量的活性因子，所以这个高科技的一个中药，原材料都是呢名贵的中药，用了现代化的高倍的浓缩提取技术，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腺苷、灵芝三萜，不但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呢咱们肺中啊、这个胃中啊、血管中的各种黏膜系统。像这个黄芪呢，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给咱们中老年人补充身体缺乏的各种营养元素。所以这两个成分一配合啊，再加熊胆，就形成了清瘀活血啊新的一个疗法，可以说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它特别快，你当然能用了啊。
3: 哦，那我订这个60盒的这个，订2份呢，订3份。
1: 你是一个人用还是要给家人一块用啊？
3: 哎呀，我现在老伴身体也不好。但是人家比我强，他也有高血压，
1: 嗯，
3: 还有这个他血糖还高，
1: 嗯，
3: 有糖尿病吧，就算糖尿病，但是 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他就是空腹血糖九点多，
1: 嗯，
3: 餐后十二、十一、十三都有，
1: 嗯，
3: 他吃的药了，
1: 嗯，这个糖尿病啊，咱们就把灵芝、北芪、活性罂粟加上那个金熊胆一块用上，啊，既能降糖，又能补充呢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缺乏的活性罂粟，还有一些营养。这样一来呢，综合的治疗包括糖尿病，包括并发症。这个并发症呢，人和人还不一样，有的是并发了眼病，有的呢并发了肾病，有的身上痒啊，有的呢是心脏不好等等吧。用上这俩药，等于把咱们的基础啊都给打好了。这样的话呢，一体多病特别适合用这两个药。尽管说两个人用啊，你也没必要买那么多，因为这个药劲儿是非常强大的。啊，换句话说呢，就好比车屁股安了发动机，它后劲儿大，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两个人用呢，你们就参加第三档活动，花的钱也不多，补贴下来呢，每支熊胆是9.9元，另外呢，980元一盒灵芝北芪活性罂粟片是赠送，订购60盒金熊胆要赠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罂粟片，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3: 哦，那我咱们两个人参加这个60盒的这一档就足够用的了。
1: 哎，两个人都够用啊！
3: 哎呀，这我是怕吃着吃着没有了，用了用了没有了，
1: 嗯，
3: 再闹就涨了价了，这个心里头不踏实。
1: 嗯，你放心吧，老哥哥，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呢，咱们也不能说就得多拿药存着是吧，就拿够你们两个需要的正常量就行了是吧。因为想用的人很多呀，还有好多人呢都等着药物呢，都等着名额呢，所以咱们呢也得发药分隔，拿够自己需要的药量就够了，放心吧。啊，
3: 好，行，那就给你添麻烦了。那
1: 不客气的，
3: 我赶紧的去那个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对，您去打厂牌电话吧，再见啊。
3: 啊，好，高老师，谢谢啊。
1: 嗯，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是不是听说咱们活动延期2天？这不我着急的差点误过。所以我想，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我指导一下。
1: 是吧？这个幸亏延期2天，要不然恐怕你就参加不上活动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啊，老朋友，老朋友，我都用了一个疗程了。
1: 是光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呢，还是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罂粟片也用上了？
4: 啊，对，这都用着呢。
1: 都用着呢，哦。
4: 哎，用的
1: 什么情况呢？
4: 是这样的，我不是也是有个冠心病，
1: 嗯，
4: 心绞痛，而且还有个什么，就青光眼，这个眼睛就有时候胀疼，
1: 嗯，
4: 这后来这个视神经也不行了，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嗯，
4: 今天你看我64也不算岁数大，可是我自己感觉自己老的像70多的人了，
1: 感觉到很衰老是吧？
4: 哎，是啊。
1: 嗯，
4: 不管怎么样吧，现在我算是学对药了。咱们正宗型，金熊胆粉啊，我用了这么一个疗程，溃完了嘛。
1: 嗯，
4: 溃完了，现在这个情况我感觉到挺好。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心绞痛啊，现在就犯的次数就很少，而且时间也短了。
1: 嗯、
4: 现在这个眼睛那个憋胀这个难，这个情况也缓解了吧？也缓解了。
1: 嗯。
4: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好像比原来要好一些。
1: 嗯，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应该是效果，所以吧我就感觉到，哎呀，然后我当时说实话也是抱有四。

0: 时看的太多，所以我说实际上先买上一个疗程，看一下有没有反应，有没有效果。哎，我感觉还挺满意，挺满意。这不听说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想趁活动嘛，我说是把这个药备足了。
1: 说到这儿，我简单问你几句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就自己的精气神儿啊，比过去要足了，就是愿意动了，有劲儿了。而且脸上那个气色呀，要比过去好，有这个发现吗？
0: 有，就是有劲。你听我说话就有劲，我原来我可是没有这么上，好像那种有气无力的。
1: 我跟你讲，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障碍来引起的。这个血液障碍呢，不是说光是血液粘稠、血液脏了。研究发现血液呢，它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是个独立的生命结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活力。比如说2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是鲜红的，里面富含氧气，还有很多的活性因子的。把6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就是暗红的，这里面呢，它就缺少许多的活性因子。这个活性因子也叫做什么呀？高效抗凝因子，叫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为什么你把熊胆一用，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用，他这个身上就感觉到心脑血管也舒服了，脸上有光泽了，身上有劲儿了呢？血液开始呢变得干净了。熊胆给你清淤，把灵芝北芪大量活性因子补充进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就多了啊，吸血因子就多了，血呢就有活力了，还会让你更好，直到让我们的心脏、大脑、血液都干净，心脑血管的功能都恢复。那个时候你放心大胆的停药，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稳定的，明白了吧？
0: 对，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满意嘛，特别满意。这不，我这是我在趁活动，把它补足了。
1: 嗯，也是个好机会。因为就这一次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平时买的话原价是花多少钱一盒买的呀？
0: 哎呀，我那会儿买的时候啊是980，听说现在就像白给的似的。哎呀，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我说是我，所以我就急得我说呀，正好幸用，还延期两天，不然的话也就错过了。
1: 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搁到平时都是正价销售，它是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就送这一次啊。延期活动还有两天，错过这一次以后也就不送了。而且呢，咱们还送的不少啊。你是参加活动打算参加哪一档啊？
0: 我这不让您知道，您看吧，您看我一个疗程，我刚才那个效果，您说我还需要多少？
1: 嗯，你要说只用了一个疗程也不多，那咱们呢就参加第二档。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呢，明白吧？
0: 太好了，太好，明白明白。
1: 嗯，
0: 这装饰就像真的就是白给的，哎呀，挺高兴。
1: 对，他就是免费赠送的，就送这一次啊。
0: 哦，行行行，哎呀，那高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嗯嗯。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心胸里头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心胸里头能拉车，健康长寿100多。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胸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强肝利胆。灵芝北芪呢，能够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互为药引，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了治病周期。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能够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他们两个呢，可以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也正是因为啊，把这两个好药一同用上，众多老用户们呢，反馈来的效果呀，都是非常棒。你看，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们呢，纷纷打来电话申请本次活动。可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不昨天吗？活动最后半天，咱们全省啊，想订金熊胆和灵芝北芪的家人们很多，但是货源可不多呀。活动名额呢，早早的被一抢而空。那不少听友打来电话，说高老师啊，我听到你讲了活动还有最后半天，可是我打电话呢，场外老师说呀，已经没有药了。那没有药就没有优惠名额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没有名额了，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误啊，你们要没名额了，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呢？对不对呀？这是你们的事情啊，应当由你们去向总部申请货源和优惠名额，我们呢还是想正常报名，怎么办呢？很多呢还是重病大病的患者，有的说先给我登记上吧，登记上再说吧，你们去申请吧，我这个重病大病我还等着用金熊胆、用灵芝北芪治病救命呢。那这个事儿一旦发生，我当时呢我也是好意，我说呢，咱们省啊虽然没有名额了，哎，我就嘱咐场外的工作人员，我说既然大家呢盛情难却非要报名，先登记上吧，咱们呢一会儿向其他省份去借一借名额，你看看哪个省份呢还有药还没用完名额的，咱们借一借，那万一呢咱们还能借到名额呢，对不对呀？所以先给大家来登记上，所以昨天呢这就登记上了。结果一登记呢，还登记了很多很多人。可是登记完之后，出大问题了。登记完之后啊，你看我还这么想，我说咱们这个省份呢，人口比较多，是吧？而且咱们呢，用上这两个药的老患者多，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省啊，那需求量大。那有的省啊，人口基数小的，那订药呢相对要少一些的，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偏远的省份，没准儿他 还有用不完的优惠名额，咱们给他拆借过来不就得了吗？结果呢，把这个电话一打才知道，啊，就算比较偏远的地区，什么陕西、山西、广西，什么新疆、甘肃、宁夏这些省份，不但本次活动报名的人很多，他们也没有名额了，而且也有很多登记上名额面临着无药可送的情况。我这一看不行啊，黑龙江省的销售经理呢急了，马经理啊急了，他姓马，他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想要说服咱们药厂的高管高层。在昨天会议上啊，我也看到了咱们这几位厂长那都是犹豫不决，他们都有苦衷。那最后呢，这位销售经理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发人深情。结果讲完之后就出现了意外的转折。有的朋友说他讲了什么呀？他讲了一个故事啊，感染到大家了。这样吧，我干脆呀，给大家学一学这位黑龙江的销售经理在视频会议上给总部领导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他说我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我想给大家听一听。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国内，是发生在1935年的美国。时间咱们倒回到1935年，那个时候啊可没现在的高科技，对不对呀？当时在美国发生了一件真实的案例，曾经引起了当时媒体的争相报道。说有这么一天，在美国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的街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一个案件，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呢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金黄的头发中大多是白发，因为她是外国人嘛，金黄色的头发，但是也白，愁眉苦脸中还隐藏着羞愧的神情。为什么呀？她为什么成了被告啊？因为她偷窃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抓住之后告上法庭。法官当时就审问，一拍桌子，啪嗒，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呢低着头颤颤巍巍地回答，哎呀，是的，法官，我确实偷了。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望向法官，哎呀，我确实是饿呀，但是我饿，我不是为我自己偷的，我更需要面包去喂养我的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过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饿死吧，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呢。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

0: 响起了叽叽喳喳的低声讨论。啊，那个说，这个老太太我认识，她是个祖母啊，她的儿子包括儿媳妇啊都去世了，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很小啊，确实不容易。那个呢也说，哎，这个老太太呀，啊，我见过她，这个人挺厚道的呀，那平时她也不偷东西啊，等等吧，哎，怎么议论的都有，因为她是个街区法庭，啊，邻里邻居有的都认识。法官敲了一下木锤，严肃地说，苏静，苏静，大家起立，我要宣判。哎，说着呢，这个法官呢把脸转向了老太太，就对他讲，被告，按照法律你有两种选择，第一，处以10美元的罚金，交完罚金你就能回家，第二，10天拘役，10天要把你关起来。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呀，面对法官很为难，哎呀，法官大人呐，哎呀，我也知道我犯法了，我愿意接受处罚，你看我要有10美元，那我干嘛去偷面包啊，所以我愿意拘役，但是拘役这10天我那三个小孙子谁去照顾啊，他们还没吃过饭呢。你这个时候啊，从旁边席上呢就站起一位40多岁的男人，他走向老太太，首先摘下礼帽鞠了一躬，他对老太太说了一句话，请您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完之后他就转身面向所有人，尤其是旁听席上的陪审团，他把礼帽呢抖了抖，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我，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蒂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一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窥面包去喂养孙子的城市。哎，结果就这一句话呀，法庭上所有人都惊讶了，大眼瞪小眼儿，望着市长拉瓜蒂亚，惊讶到那儿了，法庭上顿时静得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过了片刻，所有陪审团以及旁听者每个人默默起立啊，每个人认认真真的从皮包里拿出了50美分放到了市长的大礼帽之中，最后连法官也不例外，也掏出钱来放到礼帽之中。你看，按理说呀，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肯定是要被处罚的呀，她偷的面包与外人何干呀？但是这位市长说了一句话，很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就这句话啊，真的要让人来深思呀。所以你看，当时啊，听完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视频会议的现场也是鸦雀无声，会场安静了好一会儿。面对那么多久病重病，常年被各类疾病折磨的患者，他们呢有的因病返贫，有的呢因病致死啊，你比如说有的呢啊，心梗的、脑梗的、心衰的、中风的、偏瘫的，还有各类眼病、风湿类风湿，对吧？有的呢他就承受了巨大经济压力，有的患者说，我不想像别人一样躺在家里等死，我想治病啊！我们呢不能死板的去限制这仅有的数量不多的名额。你看我们的董事会，如果你限制大家不让大家参加活动，让好多人呢因为钱的问题买不到便宜药，是不是该为冷漠付费呢？所以昨天呢，当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啊， 我们的董事长也是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就站起身来，眼睛含着热泪说呀，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所有登记上的名额全部保留，都让大家伙获得厂家的直接补贴，这个货源先从本月出口订单中截留，把药厂本年度所剩的全部补贴药费款都拿出来，再给大家两天时间，凡是想用咱们金熊胆粉和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治病的患者家人们都可以继续报名，如果补贴资金不够的话，我个人出钱补齐。张厂长的话音刚落，几位副厂长纷纷站起身说，老张啊，不能让你一个人补，我也算一份，如果补贴款不够我也掏啊。几位副厂长纷纷表示，我们要平分，不能让你一人掏，补贴资金不够我们平摊，我们一起来补。你看这个事情呢，发生到现在可以说呢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另外呢，张厂长特意嘱咐我呀，让我回来之后通知咱们全省的听友们，已经提前预定上药的患者家人们会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开始给大家邮寄药品。现在如果正在收听广播节目的还有想参加本次大型优惠活动的患者，请马上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再给大家延期两天的活动，就两天，这是最后一次呢厂家直补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捡漏的机会啊！如果你再赶不上，以后肯定不再给名额了。张厂长还让我一定要通知每一位，因为最后一次活动了，大家不要错过呀。那此时此刻，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无阻，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有的人因为一瓶天价靶向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枷锁。今天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惠民活动，最后两天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灵芝北七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最后两天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去报名。许多人问过我说，高老师啊，中医里面呢有四大动物珍宝药材，有熊胆、麝香、牛黄、虎骨，那为什么熊胆那么好啊？原因是呢， 熊胆治病不但高效，自古它就是单方入药。你看麝香、牛黄、虎骨，你都得配其他药，唯独熊胆就直接用。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一个大自然环境下长出来的宝药。像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均能治疗，尤其是眼病患者，尤其在这个季节啊，咱们应该用用熊胆啊，什么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什么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各种炎症的。因为夏天嘛，大家也知道蚊虫多，感染性的疾病多，眼睛呢动不动呢就感染发炎，所以熊胆呢它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种老慢病，加上它安全高效，每年呢国内国外对金熊胆的需求量那都是巨大的。你现在这个熊胆很稀缺，本来活动一结束啊，这个零售价不但要恢复原价，还将会上涨。那说到涨价，好多老朋友们也都知道原因，就是现在熊胆太少啊，想用的人太多，国内也想用，国外也想用，所以说物以稀为贵，它未来肯定要涨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用这个金熊胆呢？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的患者需要金熊胆。像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中风偏瘫、口眼歪斜的人需要金熊胆。像咳嗽咳痰、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人需要金熊胆。像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反流性食管炎、胃下垂啊、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人需要金熊胆。还有呢，像类风湿、风湿骨病的，什么肩周炎、滑膜炎、骨质疏松、长骨刺的患者，还有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还有男性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还有女性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的等等吧。这些朋友都需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原价是199元一只，现在活动只收9.9元，足足减免了19倍啊，这个价格仅有一次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活动。咱们好多人呢说，你看我吃这个熊胆啊，还是金熊胆好啊，我为什么吃普通熊胆它这个药劲就不够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啊，它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呢，这个黑熊首先它不冬眠，它吃的东西也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馋了吃点蜂蜜，河里捕点鱼。但是呢，那么产这个墨胆、菜花胆，它是东北的熊肠或者俄罗斯的熊肠，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冷啊，到了冬天那个黑熊要冬眠，啥也吃不着，再加上呢它要提前呢把身体吃得很胖，要长出脂肪来以备冬眠过冬用。在冬眠期间熊胆是不排泄的，那不排泄要产生垃圾啊，靠什么呀？就靠胆去化解，粪便尿液都不排。为什么不排啊？靠胆就解了毒了。为什么熊胆能解毒啊？啊，它就能够啊在这个黑熊的体内化解应该排出来的毒素，那这个毒素它多呀，它就积在胆囊中，这个颜色它就不是金黄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有的呢带点绿边，黑里带绿，叫菜花胆，就一点像这个菜花。金熊胆和一般普通的熊胆它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一样，这个金熊胆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治病成分含量非常高， 你普通熊胆呢达到 23% 才能入药，金熊胆尤其咱们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咱们能达到 46.7%， 足足是普通熊胆的两倍还多。那么菜花胆包括墨胆它们呢这个熊胸胆酸的含量连 7% 都达不到，换句话说不能入药，只能当做保健品或者做成保健酒。好多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买过熊胆酒，哎，还不是准字号的，你去看那就是这种普通熊胆，咱们厂家也有熊胆酒，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你看咱们厂家的熊胆粉也好熊胆酒也好都是准字号的，它不一样，明白了吧。第二个，生长环境制作工艺不同，生长环境刚才说了，金熊胆是云南的黑熊，它不需要冬眠，它以素食为主，以河中鱼虾为辅的食物啊，才能产出金黄色的熊胆，金光闪闪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而且产出来之后不是说简单的呢把这个熊胆呢就放到瓶子里了，不是，在零下-46摄氏度要变成冻干粉处理，所以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期鲜保存。你打开这个啊，这个玻璃瓶它是真空的，你倒在嘴里特别的新鲜，就跟刚刚提取来的熊胆一样非常新鲜啊，带着那种呢大自然的清新的味道啊。这种工艺呢比普通熊胆加工的工艺难得多，复杂得多，所以咱们能保质期能达5年，普通熊胆那最多最多1年到2年啊。这是第二个不同。第三个不同那就是功效不同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制作出来的金熊胆，它的药效比一般熊胆粉那强上不知道多少倍，有人说至少10几倍几十倍吧，还有的说哎呀得超100倍。所以大家好多一用啊用出来了，说老师啊，那你们这个熊胆确实比我用的普通熊胆那得强了啊，几十倍上100倍啊，我自己亲身体会的等等吧，好多人都这么讲。所以长达5年保质期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它是真空玻化瓶啊，它呢治病效果特别好，早上一只身体强壮，晚上一只幸福安康，老人喝2只五脏都健康，男人喝2只肾好腰腿强，女人喝2只排毒养颜又漂亮，每天2次金熊胆明目利胆通五脏。此外呢你说肝不好的肝郁气滞的你就喝金熊胆一条立竿见影。哪些情况是肝不好的信号啊？失眠的，睡不踏实的，容易惊醒的，脸色差，长痘痘，长黄褐斑的，头发出油，脱发掉发的，口苦口气重的，有的眼睛发干发痒，黑眼圈多的，小便赤黄，大便不成形，容易便秘的，手掌发红，我们叫肝掌纹，也叫额掌纹，指甲有竖纹的，身上呢有出血点，有蜘蛛痣的，莫名其妙起疹子的，还有的呢说右上腹痛的，什么右肩膀痛的等等，这都是肝不好的表现，都能来用金熊胆调治。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活动延期2天，大家抓紧时间，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2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 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0: 力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

0: 适合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樱子片十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樱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樱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樱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想问问你，这活动是不是延期2天呢？
4: 对呀，这个千辛万苦啊，给大家呢申请下来了，把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延期2天。咱们要感谢药厂，感谢张厂长啊。
3: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啊。
4: 嗯，
3: 我正发愁呢，我没参加上活动，因为这2天有事儿啊。
4: 嗯，
3: 这回啊我还有机会。
4: 对，
3: 这回啊我可得趁着活动我多买上点了。
4: 嗯，这个确实是个难得机会。如果不延期的话，那今天呢大家肯定是报不上名的，而且昨天呢已经登记上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就得原价买了，对吧？
3: 哎，是。嗯，高老师，你看吧，我们也是老朋友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用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啊。
4: 嗯。
3: 我老伴儿吧，他用的多，因为他病比较严重嘛。啊、他用的是早2支晚2支。
4: 嗯。
3: 啊、我吧这病比他轻点儿。我用的是早1支晚2支。
4: 嗯。
3: 我剩的药比他稍微的多一点儿。
4: 嗯，
3: 你看吧，我想趁着这次活动订上60盒。
4: 嗯，想订上60盒，就是参加咱们第3档活动，是吧？
3: 嗯，是。
4: 嗯，这样，先把你们两个人的情况，给我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3: 哎，行。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4: 嗯。
3: 哎呀，这可折磨人，浑身上下它串着疼啊。
4: 嗯。
3: 你要说你哪儿疼啊，我真说不上来，他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这个血压吧也低。你说这个血压低，血压高他头晕，血压低他也头晕，也是头晕犯迷糊。这平时啊免疫力特别低。你说天气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这一感冒吧，人家感冒喝点什么感冒冲剂。感冒胶囊人家就能过来，我这个不行，就得输液打针。
4: 嗯，
3: 你说这茬感冒输液打针好了，好不容易好了，嗯，那下一茬又来了，又传染了。
4: 嗯，
3: 真的，这个可是真烦人的。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你说这关节疼的受不了了，就开那个上医院开那个止疼药。
4: 嗯，
3: 还吃过生脉饮，就想让这血压升高一点。
4: 嗯，
3: 但是呢这些都是可以缓解，根本就治不了。
4: 嗯，咱们吃的化学药越多啊，咱们的血中呢毒素垃圾就越多，免疫复合物也就越多。治疗风湿类风湿有一句话叫治骨先治血，因为血中有大量的风湿和类风湿因子，随着血脉流动流到薄弱的关节，它就破坏软骨、滑膜、韧带、肌腱，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啊，膝盖就得了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关节肿的呢跟大馒头似的，还有的人手指啊都变形了，两个手指啊说拿东西合不拢，为什么呢？打不了弯，对吧？还有的脖子僵、骨刺的， 什么腰椎间。

0: 般突出的，你要不治血液，你这个骨头永远好不了。所以金熊胆呢，首先净化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能够杀菌消炎，把这个风湿类风湿因子从根上给它断掉。熊胆里呢，它还有很多的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酵素，咱们骨骼需要的七种营养素，什么钙呀、铁呀、镁呀、锌呐、维生素它都有。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能强筋壮骨，治疗各类骨病。如果参加这次活动，咱们还能免费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灵芝啊，通调五脏，北芪呢就漠北黄芪，活血化瘀通络，对骨骼非常非常好，明白了吧？
1: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啊，这不是早一支晚两支这么用的吗？用到现在，我这个血压现在是高压110，有的时候115，这低压就是75这样。我头不晕了，也不算迷糊了。关键是现在我这个免疫力它提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爱感冒了。再一个就是这个浑身疼，这个减轻了。就是阴天下雨吧，还是不舒服。但是要是晴天的时候，比以前可是强太多了。你看我用的好，我老伴儿吧用的也不赖。他得的是脑梗后遗症啊，就是右半边身子活动不灵活。这胳膊。在腰这儿跨着，这个腿走路他拖着地还得画着圈那么走。还得拄着个拐棍儿。你看现在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吧，他现在他这个腿能抬起来了，不像原先那么拖地拖得厉害了。
0: 好啊。
1: 再一个这胳膊现在能摸着自己的头顶了。现在啊他说这右半边身子。有劲儿了，这个手吃饭拿筷子也能拿稳当了。你看我俩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趁着这活动延期两天呢，这回说啥也不能错过去。
0: 首先恭喜你们呢，用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两个呢，用药呢，时间还都不长，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连一个周期还没用到，但是呢。效果还是不错的，正好利用这次活动呢，咱们两个人拿，咱订最大的那一份啊，他就比你们每人订一份啊，要多送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比如说，如果参加第一档活动，你订个30盒的金熊胆，他只送10盒活性因子片，你订上2份30盒，加起来送20盒，但是你两个人呢？直接订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他就送你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就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呢，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把这个眼睛呢也好好的保养保养，这多好啊，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好吧？
1: 哎，行，那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
0: 好。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刚才听节目说这个活动还延期两天是吧？
0: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呢。终于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咱们张厂长呢也为大家推出了延期两天的一个活动啊，真的是啊，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所以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有机会呀
3: 哎呀，高老师，你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嘛，因为是前几天我刚出差，这昨天刚回到家里啊，这听说活动要结束了，这不是刚好有两天的延期嘛，麻烦你帮我先订个名额吧。
0: 放心吧。既然咱们张厂长承诺大家这两天登记上的名额都按照活动走，那肯定按照活动呢，给你走，放心。您是什么情况呢？跟我说说吧。
3: 我呢是患糖尿病有很多年了，一直用这个二甲双胍嘛，控制这个血糖，但是这个效果很不稳，这个血糖的波动呢特别大，有的时候最高达到20多。 平时就只能靠药物灵。

0: 时的压制嘛，这个后来啊，这个人的身体啊也是越来越差了，检查还出现了尿蛋白两个加号。后来我每天啊都需要注射4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身体啊也彻底的垮了，心脏啊也严重出现了问题。这在家里啊稍微有点动静啊，或者手机响一下，我的心慌啊，就心悸，就像被那个人啊掐住脖子一样，喘不上气儿，喊气啊都得大口大口的呼吸，哎呀，活的是特别的遭罪。
1: 嗯，
0: 常年在吃药，换了很多种药都没效果。这不是听到这个金熊丹粉吗？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现在这个情况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气力啊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感觉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个心脏啊也不慌了，不难跳了，前胸后背呢现在也不疼了，这个血碳稳定下来了。
1: 也就是说在用金熊胆之前，就你说这几句话啊，感觉这个气力都不够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哦，
0: 哎，现在我感觉人轻松多了，这换着药吃都没用，这现在呢这用了40天下来呀、啊、这现在空腹血糖啊没有达到温，没有到超过6，餐后呢也就在7到8之间，一直、
1: 嗯、
0: 而且特别平稳。以前为了控糖啊，什么都不敢吃，现在还能吃半个苹果，而且这个血糖也比较平稳了。
1: 嗯，
0: 还有就以前那个脸呢，经常浮肿很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消退下去了。关键是前几天我也到医院去复查了，哎，你我这个尿蛋白那个加号啊也消失了。现在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的高兴，这听说这个活动啊延期了，我就这次想参加活动，想这次一次订40盒嘛，我看看参加活动能不能报上名。
1: 嗯，用的不错啊，咱们中医也说效不更方，还是那句话啊，要治疗这些呢一体多病重病大病啊，还得用呢熊胆。那为什么古代呢这个帝王将相啊他别的药不用，要用熊胆，要用灵芝这样的药，它不光是贵的问题，你再贵你没有效果，那帝王将相也不会用，对吧？那么既然用这些药，那就是普通药啊它治不了的病。哎，这个金熊胆粉也好，六色灵芝也好，漠北黄芪也好，它们都是用来治重病大病的。咱们呢这两个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大家有的呢用出效果来了，就像你啊效果出来了，换句话说啊，你才用了这么40天啊，就算今天没有活动了，说咱们呢好比说昨天呢没有申请下来，活动呢截止了，恢复原价了，那我想问你一句，原价你还继续用吗？
0: 哎呀，说实话要原价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肯定也要想办法用，只是说实话就是家里一个条件比较差嘛，有点经济有点紧张嘛、
1: 嗯、
0: 但是既然你有活动的话，我这次肯定要参加活动。
1: 对呀、啊，那现在这个活动呢力度这么大，让咱们呢经济不再紧张了，这个价格又差这么多，搁到平时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支，搁到平时呢每盒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现在是直接免费赠送，对吧？何乐不为。参加活动你要是订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还要送你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明白吧？
0: 哦，哎，那麻烦你帮我登记
1: 登记呢你放心，既然延期2天，咱们全国各地呢这些家人们打厂外电话都让报名，您自己打一下厂外电话，让厂外老师给你登记，好吧？
0: 啊、嗯，哎，高老师，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早一支啊，晚两支这样用的，就是我后面这个药量要不要调整一下？
1: 按你现在这个情况，效果已经这么好了，咱就没必要再加量了。我不讲过吗？普通的患者，就病情一般的，不算太重的，就是早一支晚两支，严重的呢，才早两支晚两支，你不用加量，就这个量就行了啊。
0: 哦，好的好的，那就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就参加活动我就放心了。
1: 您去打厂外电话，现在就赶紧打就行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吧。
1: 好，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1: 哎呀，我这是抢这个云南整顿正在分没抢上，这不是说是有延期两天。
2: 嗯，
1: 他赠送这个灵芝白剂活性硬质片。
2: 嗯，
1: 我就想问问，我参加那个订那个60盒的那个，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就订上两份，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嗯，好的好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今年68了。
2: 嗯，
1: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2: 嗯，
1: 最近有7八年吧，这个心脏出问题了，心晃胸闷气短，最后又发展到心衰，有2年了吧。
2: 嗯，
1: 还有这个老满支，这个老满支时间长了，年轻的时候呢反正是能对付，现在不行，这个说话有时候有点假冒无端，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了。
2: 嗯，
1: 另外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起夜次数多的时候要起5、6次，反正平常就是3次到4次吧。完了眼睛现在也不好了，白内障，有青光眼，反正是这个眼睛的毛病一年比每年都就加斤加两的往上添。
2: 嗯，
1: 是不是也没少中年中医啊西医也没少干，每年得住2次院，春季还有这个刚入冬的时候吧，都得上医院去，收拾收拾，修理修理。
2: 嗯，
1: 不然这个春天、这个冬天过了吧，就心里不行。
2: 嗯，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容易犯病，是吧？
1: 啊，
2: 嗯、
1: 啊，对，这不是，别人给我介绍了这个金丹粉。
2: 嗯，
1: 这些现在又有灵芝白剂活性硬质片。
2: 对，
1: 我心思着就想用。
2: 嗯，
1: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适合吗？
2: 嗯，
1: 参加这个买60盒的，买2份还是买3份？
2: 嗯，这个无论熊胆无论灵芝都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而且呢中药啊他们是治本的啊。那么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清热解毒，而且呢提高咱们的抗病毒的能力免疫力，包括咱们的免疫力呢一步一步都能给它提上来，把咱们的肺中啊肝中啊肾中的毒素血中的毒素都往外排，加上灵芝，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硬质片呢，它就是提取的6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的大量的活性硬质，所以这个高科技的一个中药，原材料都是呢名贵的中药，用了现代化的高倍的浓缩提取技术，灵芝中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苋苷、灵芝三萜，不但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呢咱们肺中啊这个胃中啊血管中的各种黏膜系统，像这个黄芪呢，黄芪甲肝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给咱们中老年人补充身体缺乏的各种营养元素，所以这两个成分一配合啊，再加熊胆就形成了清瘀活血啊新的一个疗法，可以说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它特别快，你当然能用了啊。
1: 哦，那我订这个60盒的这个，订2份呢，订3份。
2: 你是一个人用还是要给家人一块用啊？
1: 哎呀，我现在老伴身体也不好，但是人家比我强，他也有高血压，
2: 嗯，
1: 还有这个他血糖还高，
2: 嗯，
1: 有糖尿病吧，就算糖尿病，但是。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他就是空腹血糖9点多，
2: 嗯，
1: 餐后12、11、13都有，
2: 嗯，
1: 他吃的药了，
2: 嗯，这个糖尿病啊，咱们就把灵芝北芪活性硬质加上那个金熊胆一块用上，把既能降糖又能补充呢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缺乏的活性硬质还有一些营养，这样一来呢，综合的治疗包括糖尿病包括并发症，这个并发症呢人和人还不一样，有的是并发了眼

0: 有的呢并发了肾病，有的身上痒啊，有的呢是心脏不好等等吧。用上这俩药，等于把咱们的基础啊都给打好了。这样的话呢，一体多病特别适合用这两个药。尽管说两个人用啊，你也没必要买那么多，因为这个药劲儿是非常强大的
1: 啊。
0: 换句话说呢，就好比车屁股安了发动机，它后劲儿大，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两个人用呢，你们就参加第三档活动，花的钱也不多，补贴下来呢，每只熊胆是9.9元，另外呢980元一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赠送，订购60盒金熊胆要赠送30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2: 哦，那我咱们两个人参加这个60盒的这一档就足够用的了。
0: 哎，两个人都够用啊！
2: 哎呀，这我是怕吃着吃着没有了，用了用着没有了，
0: 嗯，
2: 再闹就涨了价了，这个心里头不踏实。
0: 嗯，你放心吧，老哥哥，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呢，咱们也不能说就得多拿药存着是吧？就拿够你们两个需要的正常量就行了，是吧？因为想用的人很多呀，还有好多人呢都等着药物呢，都等着名额呢，所以咱们呢也得发药分隔，拿够自己需要的药量就够了，放心吧。啊，
2: 好，行，那就给你添麻烦了。那
0: 不客气的，
2: 我赶紧的去那个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对，您去打厂牌电话吧。再见啊。
2: 啊，好，高老师，谢谢啊。
0: 嗯，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是听说咱们活动也期2天，这不我着急的差点误过，所以我想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我指导一下。
0: 是吧，这个幸亏延期2天、要不然恐怕你就参加不上活动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啊，老朋友老朋友，我都用了一个疗程了、
0: 是光用咱们的金熊胆粉呢，还是把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也用上了？
4: 啊，对，这都用着呢。
0: 都用着呢，哦。
4: 哎，用的
0: 什么情况呢？嗯，
4: 啊，是这样的，我不是也是有个冠心病，心绞痛，而且还有个什么，就青光眼，这个眼睛就有时候照疼。这后来这个视神经也不行了，视神经也萎缩了。今天你看我64也不算岁数大，可是我自己感觉自己老的像70多的人呢，
0: 感觉到很衰老是吧？
4: 哎，是啊。不管怎么样吧，现在我算是学对药了，咱们正宗型金熊胆粉啊，我用了这么一个疗程溃完了嘛。溃完了，现在这个情况我感觉到挺好，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心绞痛啊，现在就犯的次数就很少。而且时间也短了，现在这个眼睛这个憋胀这个难这个情况也缓解了吧，也缓解了。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好像比原来要好一些。我也不知道这是应该是效果，所以吧我就感觉到，哎呀，然后我当时说实话也是抱有试试看的态度，所以我说实际上先买上一个疗程看一下有没有反应，有没有效果。哎，我感觉还挺满意，挺满意。这不听说这次有活动嘛，所以我想蹭活动嘛，我说是把这个药拜足了。
0: 说到这儿，我简单问你几句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就自己的精气神儿啊，比过去要足了，就是愿意动了，有劲儿了，而且脸上那个气色呀，要比过去好，有这个发现吗？
4: 有有有有。就是有劲，你听我说话就有

0: 叫我原来我可是没有这么上，好像那种有气无力的。
1: 我跟你讲啊，现在最新的研究啊，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是血液障碍来引起的。这个血液障碍呢，不是说光是血液粘稠、血液脏了。研究发现，血液呢，它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是个独立的生命结构，它有自己的生命和活力。比如说2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是鲜红的，里面富含氧气，还有很多的活性因子的。把60岁的人的血液抽出来，它就是暗红的，这里面呢，它就缺少许多的活性因子。这个活性因子也叫做什么呀？高效抗凝因子，叫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为什么你把熊胆一用，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用，他这个身上就感觉到心脑血管也舒服了，脸上有光泽了，身上有劲儿了呢，血液开始呢变得干净了。熊胆给你清淤，把灵芝北芪大量活性因子补充进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就多了啊，吸血因子就多了，血呢就有活力了，还会让你更好，直到让我们的心脏大脑血液都干净，心脑血管的功能都恢复，那个时候你放心大胆的停药，血压、血脂、血糖它都是稳定的，明白了吧？
0: 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满意嘛，特别满意。这不我这是我在趁活动，把它补足了。
1: 嗯，也是个好机会，因为就这一次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平时买的话，原价是花多少钱一盒买的呀？
0: 哎呀，我那会儿买的时候啊是980，听说现在就像白给的似的。哎呀，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我说是我，所以我就急得我说呀，正好幸用，还延期两天，不然的话也就错过了。
1: 对，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搁到平时都是正价销售，它是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就送这一次啊。延期活动还有两天，错过这一次以后也就不送了，而且呢咱们还送的不少啊。你是参加活动打算参加哪一档啊？
0: 我这不让您知道，您看吧，您看我一个疗程我刚才那个效果，您说我还需要多少？
1: 嗯，你要说只用了一个疗程也不多，那咱们呢就参加第二档。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你20盒呢，明白吧？
0: 太好了太好，明白明白。
1: 嗯，
0: 这装饰就像装的就是白给的。哎呀挺高兴。
1: 对，他就是免费赠送的，就送这一次啊。
0: 哦，行行行。哎呀，那高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嗯嗯。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澳门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

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今天没开抖音啊，这个昨天晚上太困了，然后睡着了，手机没充电，现在就剩95%了。说话又掉了一个歌，这说话就又掉了一个歌，58%了。这个手机电量这玩意儿真是啊，那个我好前两年吧，看有说这个谣言网上的谣言，说这个苹果手机啊，不年年翻新嘛，说最新版的苹果手机啊，要换成啊后盖能打开的，电池能更换的，啊！人网上说是纯谣言，这根本就不可能。然后还有说是这越活越回旋，我们东北话啊，就越活越回旋。你这一下又回到当年诺基亚时代了吗？能换电池，这纯扯淡啊，纯扯淡。但是真如果有一天啊，咱说那个手机后盖能打开，电池能更换呢？我那万能充啊，又焕发新的生机了，就到时候就拿万能充给那个电池充电，那么还是好使。就是现在网上有时候还经常露出来图，露一些图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什么蓝牙耳机，那蓝牙耳机充电仓没了，丢了，那耳机还在，说要给充电，怎么办呢？拿着万能充充，哎，也能充进去。就现在很多当代的电器，然后拿万能充也能充进去电，这样还是这个狠啊！这个民间科技这玩意儿，黑科技这都是。来吧，今天就不给你们开抖音了啊！嘿嘿，来看看这谁啊？早上好，咋不播了呢？我昨天不说了吗？今天不一定播，本来今天想给你们播的，昨天手机忘充电了，现在就剩58%了，这电池也不禁使。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是62%，啊，现在就剩58%了。就这个手机这个电量啊，真是哭哭掉啊，这玩意儿真是挺狠。然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专属微信号吧是华为，但是我几乎不怎么太升级。苹果呢，我是让它就自动升就完事儿了，它就经常是我夜深人静我睡呼哈的时候，它自己在边上就偷摸升。第二天早上我一拿手机，它告诉我什么你的什么设备已经升级到多少多少系统。原来我也没理户，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个事儿，朋友们，每升级一次系统，尤其是老版本的手机啊，现在出到18。你像13、14、15、16，我就这个啊，有14吗？有13我知道，有15我知道，有16我知道，14我没什么印象。反正啊，就这些旧版本的手机，人说你只要升一次级，就把系统升级了之后，你的那电池寿命就降低一个数。我看过好多95%的夸变到升级完就变成94%了，啊，只要夸升级完之后，那个电池的电量叭就给你降一级，我也不知道因为点啥，这玩意儿还是挺神奇。然后我问过啊，我问过专门的卖苹果的，我也问过修苹果的，我也问过倒腾二手苹果的，我也问过，都问过，他们说那个电池啊，原厂电池尽量还是用原厂。就是能不换电池尽量还是别换电池。然后现在这个电池呢也是就不像咱，我反正我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那个电子设备啊，就不光说是手机了，那就咱们小时候没达到说人手一手机，但是小时候这些小孩说手里有个什么文曲星，来谁还记得文曲星，诺亚舟，好记性，哎呀，反正正儿八经的有几个品牌，就我小时候，现在那更多了，现在什么什么好天才，哈哈，什么玩意儿多了，就喊了蜜子了，现在我也都叫不上来了。我小时候基本就那么几个主流，好记性，那个诺亚舟。然后小时候主要是拿那个啥打游戏，基本主要是打游戏，谁拿它真当电子词典呢？还是快易通。小时候还有商务通，商务通那一般都是成功人士，就成年男士使的。

小孩基本就是那几个啊，这个文曲星，这比较常见的，拿文曲星打那个英雄谭说，你们谁还记得，就那个机器。但是好记星最早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文曲星啥吧，他们最早是用旗号电池，我要没记错的话啊，我要没记错，文曲星最早是用旗号电池啊，步高，对，步高啊，后来升级了之后就开始用啥了呢，就是那个诺基亚的那个电池，就是那是我现在我没整明白啊，我其实应该好好研究研究，那玩意儿是锂电池还是什么电池我就忘了啊，这个我就完全不记得了啊，完全不记得了。那个就是说那个电池，就包括以前使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版本的诺基亚，说那个电池必须得充满电，电必须得耗光了之后才充电，所以那会儿你看咱们用手机都用到它自动关机。现在的这些智能手机呢就不是了，现在智能手机咱专家也说了，你随时想充随时充，什么时候你说你现在 99% 你想充100%也可以，你可以随时充。现在呢反正使别的安卓系统的咱不知道啊，反正使苹果系统的大多数人都有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说100%的时候心里才踏实，只要他夸变到99%，内心呢表面风轻云淡，内心其实已经波涛汹涌了，完了又没电，哈哈，就是这种状态，只要他跌出100%，哪怕他是99%也会有忽然有一种恐慌涌上心头，哇，坏了又没电，就这种感觉。我其实就很明显，原先我很明显，这两年我还特意板我这个状态，就尽量改。小时候那个电池就不是了，必须得完全耗光了电，然后一次性给它充满。现在专家出来说了，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在智能手机啊，它这个电池都有一个什么什么电池保护，你充电充到多少，充到80%的时候就可以了。我看现在苹果反正有这个系统，就充到80%就不往上充了。你可以，当然你也可以调让它必须充到100%，也有就是充到80%就拉倒，说这样是对电池寿命最长的，使用寿命最长的，就是随时没电了，你觉得哎电量有点少，随时有这个想充电，随时可以充电，不一定非得充满，充到80%，哎，这专家，然后用也别用到超出20%。说剩就剩3%-4%，对电池的这个寿命啊，耗电就特别严重啊，就是到20%了你就充，到20%了就充，剩下平时什么30%-40%-50%啊都可以随时充，当然这是专家说的，我只是转述了一下专家的这个话，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咱慢慢求证啊，朋友们慢慢求证啊，如果不是你骂那专家去啊。老六说我2017年买的，现在8个月。你2017年买啊，嗨，他17，苹果17，过年的时候买的，现在8个月了，电池健康度已经到93%了，就是总升级，然后不良充电，反正这个说法就现在专家说法啊，到底是不是这玩意儿，这是大家慢慢求证吧，慢慢求证啊。这个 GIN 金，应该是姓金吧，是不是啊，是姓金。明哥星月能玩成这样吗，那、啊、给我发俩图啊，星月玩不成这样。那个今天没开抖音你们看不着了，明天给你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叫金这位玩友啊。你这个图是标准的 AI 生成的图啊，你这是标准 AI。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总有一些文玩人呢，在我看来就是蛮无聊的，就是他们总把一些文玩呢，就是拿 AI 生成一个特别漂亮的妆。最早我不说过吗？最早给星月啊。那个金啊，我先回答你，首先星月玩不成这个状态，你这都快赶玛瑙了啊，你这都快赶上玛瑙了，这个不是星月自己本身。

0: 本身状态，星月如果玩到这么红这么透的时候，他的星点绝对不是这个状态。朋友们啊，玩友朋友们，在这儿啊，就是借着这个金这玩友这互动内容啊，你们平时如果在市场上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也好，看到一些货品也好，如果说是老货，收老货，收老货啊，咱总说这个，就是你要看，你要学会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它整体的，李浩他说我苹果13现在电池就剩76%的寿命了，一直就没换，尽量别换啊，尽量别换。人说了，我问过好多人，人说原厂电池还是有原厂电池的这个独到之处的。你别看你现在剩76%了，你现在夸去换一块电池。啊，你找一个修手机，你夸夸夸夸把这电池换了，换完之后你一打开，100%了吧？哪怕他告诉你这就是原厂电池，你也别信，啊，他告诉你啥玩意儿，这就是原厂电池啥都别信，给你安上当天100%，两三天就能掉出去99%，啊，就能掉到99%，然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寿命就是唰唰唰唰往下掉。你看你苹果13，苹果13哪年发布的来的？我不记得了。就咱以老六打比方说吧，今年是26年，打比方说23年，打比方说23年发布的苹果13，打比方啊，我打比方，我其实这玩意儿我不是果粉，我真不是果粉。那个我用就是我仗着一个用它啥，它不算太卡。再有一个，我有一个软件，朋友们，那玩意儿确实挺恨人。这个软件安卓系统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只有苹果这个系统。就是研发这个软件那个人我都认识啊，研发那软件那人我都认识。我说你为啥不整个安卓系统？他说现在没有经费了，现在苹果这个都就是维持现有的使用这个软件的这些人，他们每年的缴费维持这个软件的这个运行。然后原来呢，就是我刚用这个软件的时候，这软件每隔个一两年两三年还修复点 bug， 还升个级，现在连升级都不升级了，就不管了，后台什么的都不管了，每年就夸夸夸夸，就是使用这个软件的人再交一笔钱，不便宜，一个月30多，一年是260多，560多，一年560多，它有几个档，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就半年，然后一年，它有几个缴费档。使用这个软件人基本都是一年缴费，一年缴费也不便宜，500多。然后这个，500多还600多，我记好像是600多。一会儿反正我为啥不记得？因为我不缴费，因为我不缴费。那个软件特别神奇，就是你不交费，你使不了。但是我没交费我就能使，这边很神奇啊。这个软件的创始人，现在他的那个研发人还活着，这个软件的创始人和这个资料数据提供人，这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人已经死了。然后我这个我怎么说呢，这边就很神奇，有世间有很多事就很神奇。这个人的这个软件啊，就这研发人，这研发人当年写过两本书，这两本书我曾经手抄两本书啊，朋友们，他可不是说就几个字那种的书啊，长篇大论是这个几十万字的那种书，我抄手抄，甚至说打印重新编辑整理，整理完之后啊，那个书那个软件我莫名其妙就能使了，不交钱。来吧，这个先进段广告，回来就是接着唠啊。王大
1: 伟，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

0: 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常山镇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81017673。那个我就说啊，我说我为啥是非得使苹果这个手机，就是那个软件，我得使那个软件，那个软件只有苹果系统有。然后呢，咱就说啊，打比方说23年你买的这个13啊，100%电量吧，你现在用了3年时间才掉到76%吧，你如果换一块电池，你看当天换是100%，你可能用都不到3月它就能给你跌到76%。啊，就是你啊，还按照你的这个使用习惯的话，所以尽量能用原厂电池就用原厂电池啊。但今天不是唠电池啊，接着这个金这边有这个星月啊，现在网上有特别多是拿 AI 生成图，就把这核桃给我整红。这个吧，我还真试过，反正要不就是我那个那玩意儿它没那么智能，这豆包我用的就是豆包，平时查点资料啥玩意儿也方便。它之前出了个专家模式，还相对严谨一点。我考证过一些啊，就是特别冷门的书，就这个书非常小众的，可能当时的发行量可能也就是几百本都不过千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书，它居然后台也有资料啊，也有人录入过这个，就是到它的这个系统数据库里头。所以我发现豆包还是比较可用的，就查资料什么的时候还比较耐用。然后他这个出了专家模式之后更加严谨一些，但是你让他生成图，他就像个智障啊！这个豆包就是贼神奇，就是我看网上有说，就是把那个核桃啊，朋友们，我真见过，就是一对白茶核桃，就是你给他输入个什么什么指令，豆包吧，那玩意真的你得会说。你得是研究文字学语言学的，你得会说才行。我跟他说过好几回啊，就我编辑文字，把这个核桃纹理不变，大小不变，什么什么这些我全都跟他说，然后把它增加什么，最开始我说玉化效果，后来我发现他直接给做成玉了，我就知道他可能对玉化这个词儿啊不像咱文玩人这种理解。我说把这个核桃变得微微透光，就什么就这种指令啊，你就得说的特别详细。但是就那他每次还给我，要不就改改这儿，要不就改改那儿，反正就是没有生成我想要的效果。我说把这个核桃给我做成大枣红的效果啊什么的，这就反正红了，但是瞅着特别死板。然后我说纹理加一点点磨损，我发现这个他就识别不了了。就很多咱们文玩领域里这种特别专有的独有的，咱们平时完全靠口头说的这些说法文字概念，它这种这个软件它就接受不了了，得用能它适应的那种文字语言。我至今还没有找到，试了2回我就失去兴趣了。但网上确实有，就是拿 AI 生成完的那个图，你瞅着特别逼真，就感觉真跟玩了说玩个50-60年，甚至说上百年的那种质感差不多。但是啊，无论怎么样，你感觉它还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假。

就无论怎么着，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讲。这就是啥呢，朋友们？图片吧，还还则罢了，就是还在其次。就图片骗人容易骗，实物骗人其实相对是不容易骗的。就是我总跟网友们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买老的东西啊，无论是手把件啊，老的，只要是老的物件，串子什么的，你看它只要老，它方方面面的特征都满足老，绝对，朋友们，绝对不会出现这一个串子或者这一对核桃或者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说它老，它别的特点都满足老的特点，唯独哪一个地方哎没有老的这个特征。你就比如说这个金，你发的这个星月啊，你发这个星月菩提，一串这个磨盘珠，星点儿，你看星点儿啊，它有一点点磨损，它有一点点磨损，但是不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图，它一定有一个原图啊，它不可能是凭空无中生有啊，它一定是有这么一串星月，你包括这个星点分布的这个不规则状态，它一定是有这么一串星月，然后在这个星月基础上，让 AI 给它改成现在这种玉化的红润的这种像玛瑙一样这种质感，这种透光的这种质感。你看它星点肯定是它星月的原星点，但是这个星点没有特别严重的塌陷，就是这就是我说的啊，朋友们，当一串老珠子它老的一致度，应该是不是珠子和珠子每一颗珠子之间这个一致度，这个一致度你想它有可能是啥呢，它后加过往里加过籽，你比如说哪个籽丢了碎了啊，它往里又加过贝籽，它整一串比如说是108，或者有的是这个再多加6颗贝籽是114颗，这种倒无所谓啊，说珠子是不是一致度，有的瞅着有点新，有的瞅着有点老，这个倒无所谓，而且还根据个啥呢，珠子和珠子它的密度油性整体状态还不一样啊，有的珠子可能它磁度高它开片就慢，有的珠子磁度低密度低它开片就快，然后都在这一串108上，你就不能说哎呀这个新这个老，这个一致度不要考虑，这个放到最后再考虑，你考虑是每一颗珠子它上面的这种满足老的特征的一致度。这就是比如说啊，就今你发这个图片，你看这个籽儿如果玉化到这种程度，这个籽儿往少了说也得是10年20年打底，也得是10年打底吧，也得10年打底，就玉化到这种程度得天天玩，得天天玩，还得它泡过大油泡过大汗，没泡过油没泡过汗就纯手捻，天天捻，我见过那个就是信佛的老太太用出来的那个星月一点玉化效果都没有，瓷白瓷白的，因为啥，老太太她不出汗啊，那个人一旦上了岁数之后啊，她那个汗腺也没那么发达，她也出不了那么多汗了。我家小孩3岁半，就是那个脚，我的妈呀，那个脚平时就是不穿袜，平时就在家里就那么晾着，你一摸一把的时候还湿漉漉的，就他年轻他汗腺发达他身体代谢快他就总出汗，那个汗脚带他出去溜达一会儿，穿上袜穿上鞋回来之后，那个脚我的妈，像水塔陈醋，像水塔陈醋那么酸，一脱袜真的你别看是我亲生的我一样嫌弃，给他脱袜的时候我就是屏住呼吸，屏住呼吸，要不太酸了，臭脑门儿，真的朋友们，这臭脑瓜，人家那么点个孩居然能那么臭的脚，我现在就想，我说他3岁半，哎呀，等他到13岁半，等他到23岁半的时候，我可咋活呀？我就像白二奶奶似的，我就把他撵出家门，我把他撵到山东济南去，让他找他堂姐去吧。啊，就那个脚太臭了啊，远离家门吧，太臭了，那脚。就是上了岁数，人一旦上了岁数，汗，你看我啊，我现在30多岁，我其实还出汗呢。有时候穿棉鞋穿厚了，像这天穿棉鞋穿厚，脚还出汗，手其实有时候也出汗。但确实不像年轻时候就娃娃那么出汗了，我又不是肾虚，就不是那么娃娃出汗了。然后人再上岁数点，那就没啥汗了。你再加上有那个老太太，我为啥？

强调一下，说信佛那个老太太，有那个真是平时不怎么吃肉的都有。我见过啥？我见过完全不沾肉，完全不沾荤腥啊！咱好多人，包括好多这个，有一个词儿啊，这词儿原先我不愿意提，但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呐，就是这个圈里就这类人太多，叫佛混子，叫佛混子，就是啥呢？就咱以前说纸佛穿衣赖佛吃饭的这么一波人，天天嘴上全都是啊，嘴上这那嘴里就离不开了。就我昨天提的，黑龙江现在闹小咬，那出来一大姨在那儿，哎，我们要善待小咬，我们要怀着一颗善念的心，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要，他那个怎么说来的？我们要这个结善啊，叫结善缘。他要跟小咬结善缘去，你说这大姨他多厉害啊，多厉害！咱说呢，还是确实呢啊，境界比我高多了。他要跟小咬结善缘去，然后每一个说不对，这小咬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以前没有这么多小咬，小咬现在这么多就是不正常，就要治理。他一定把他那一条啊，挺长一段文字的，我感觉得100多字，一定要复制粘贴到底下。我们要结善缘，他怎么怎么，朋友们，这种的。就是我说的，就是那种，哎，就那种糊涂人呢，那就是糊涂人呢，就是就这种，就在我看来啊，就是他们也有好处，真是平时不生气，咱不知道他回家自己到底生不生气啊，猫没人的地方，要不以前讲叫君子慎独啊，故君子慎其独也呀、啊。就慎独是什么意思？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要谨慎，要留神，脑子里的想法，尤其是脑子里的想法，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人独处时，我整死他，对不对？一天天你给我找别扭，我找个机会我整你。就是君独处的时候，有人的时候，你比如坐办公室大家开会的时候，那脸上话全都是一派祥和，往那一坐，全是弥勒佛啊，那笑口常开。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啊！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那一个个都可好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整死他，就这种。所以君子慎其独也。这玩意儿就咱就说这些啊，这些这个佛混，咱不知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有没有抱怨，他有没有仇恨，就这些有没有，有没有嫉妒啊？这些咱不知道啊。当然这尽量少说，说完之后啊，有可能影响人家道心啊，有可能影响人家道心。但我就说这些事儿啊，我身边真有，就啥样啊，朋友们，一口肉不吃啊，一口肉不吃。就我说那个佛混，他们甚至有的分不清什么叫荤，什么叫腥。肉类叫腥，一个月字旁加一个这个星星的星，肉类叫腥。葱姜蒜那玩意儿才叫荤啊，荤和腥这是俩东西啊。这个忌荤是不吃葱姜蒜，葱姜蒜那个东西啊，它刺激，吃到嘴里之后它刺激口腔黏膜。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总有网友也问我说，明哥就抽抖，这最近一段时间落上抽抖，就好多网友跟我一块讨论这事儿。他说你过不过肺？我首先我不抽烟，我有的时候玩抖啊，朋友们，总说我玩抖，我真的是玩抖，哈哈，你们没想到吧？我真的只是玩抖，抖里不添草，不点，巴拉巴抽没有，我就纯空抖，空抖在那玩，空抖搁嘴叼着，就是找那个福尔摩斯那个，我不抽烟，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过肺不过肺这个事儿，我身边有很多抽烟的人。他们抽烟是这样，有什么呼吸是这个吸斗法，有的他教你怎么第一口一定别吸，点着火之后第一口一定不是吸，第一口一定是往出呼，把这个，哎呀，这那讲的细了，说咱们玩斗的人，玩斗的这个抽斗草的人，斗草在整个斗波里是两种状态，一种叫燃烧层啊，一种叫熏烤层，
点着的那个是燃烧层，但是咱们抽的不是燃烧层，抽的是燃烧层带来的热量给熏烤层，这熏烤的香味儿。为啥有前调中调后调，有的能抽出什么坚果香，有的能抽出花香，有的能抽出面包香，有

有的能抽出来这个巧克力香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那个烟草的熏烤的味道。点着了之后它只有胡巴味儿，点着的它只有胡巴味儿，哪来坚果香，净扯淡。所以说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怎么吸啊，怎么吐，怎么慢吸慢呼，反正那讲究多了，呵，那讲究多了。

就唠说抽烟这事，问我过不过肺。我说我也不抽烟，我也不知道过不过肺，但是我建议你别过肺。然后呢，我说完之后，人家抽斗的问我过不过肺。说完之后啊，我想了一下，我说我不严谨了，我查一查吧。我查完资料之后，我才知道一个事儿。我原先朋友们，我不是说一口不抽，原来我也玩过，我也点过。要为啥我手里有草呢？我也点过，我也抽过，朋友们，抽过两回，我就再也不抽了。就是抽完之后，整个脑子晕啊，嗡嗡，就脑子里呜呜转呢。我原先说这事儿，然后有吃了槟榔的那种感觉，呼吸堵挺，难受。哎，喘气喘费劲，整个嗓子眼发紧，然后脑里呜呜呜，就像脑里有龙卷风似的，就呜呜转呢，就那种状态。然后我说抽不了，因为我就不过，我不是那种啊，这往里头还咽一口那种。那个旅游广播有一个记者，我们原先总叫某玉某玉，那个那小记者，他就不是，那孩子多大多大的时候就开始学抽烟，抽一口啊，就你感觉他。哎呀，人家过肺，他抽那一口烟都能过到膀胱，你感觉，这使劲往里头抽啊，干哈呢？身体那不是自己身体啊，租的是吗？过两天还回去，使劲造开，使劲往里吸啊，他能过到膀胱，哎呦，我就感觉就能那样式的，过瘾的，你瞅着他都过瘾的，要死，你知道吧？就那出，他是这个过肺爽怎么地的，我这理解不了。我就说别过肺。后来我查了一下，查了很多资料，我才发现，就你正常抽烟，你觉得不过肺，你觉得不会，你吐出这一口之后，这个烟雾在空气当中形成一个烟雾，除非拿抽油烟机马上把它抽走，或者你在一个宽敞的地方，空气流通速度特别快，迅速把这股烟带走。你要在屋里抽，这个烟散不掉。你抽完之后，你光吐气，你不吸气吗？朋友们，对不对？人正常呼吸，你吐完之后，你一定烟拿走的时候，你有一个吸气的这个动作，一定有。你吸完，你相当于把二手烟给吸到肺里了。你只要呼吸，一定走肺。你觉得你抽烟没过肺，你呼吸一定过肺，你一定把一个二手烟吸到肺里了。这个不是最可怕的。你像有的那个哏人啊，有的哏人我都这我都见过，哇，这一口烟雾吐出去之后，马上换个地儿，拿抽烟机啊把它抽走之后，然后再呼吸。你呼吸这个是没有二手烟的空气吧？吸完之后，然后再继续抽。你记住了，这是最可怕的，朋友们，这是最可怕的。你抽这一口烟，这烟雾你不往下咽，不走肺，不过鼻腔，什么什么大回龙什么的，这些你都不玩，就这一口你吸到嘴里，然后你再把它吐出去，就在嘴里就这一会儿，它通过口腔黏膜就已经渗透到你血液当中，这是吸烟最可怕的地方啊！为啥主张说吸烟？你看那卖烟的那烟盒上都给你写上吸烟有害健康，外国好多那个草上面他直接用了一个，原来我看我都没理解啊 ，smoking 啊 ，smoking 这不抽烟吗 ？smoking 后面有一个 k i l l s k i l l， 我说 k i l l 这不是杀人的意思吗？这不是屠杀的意思吗？我说怎么还整个这么意思？那意思就是你抽烟，你就相当于你在杀自己，你自己杀自己呢。当然不能啊，不能说我借着就我这早上半个小时节目我说两句，然后大家伙家伙全中国人戒烟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中国大量的指着烟草的这个税收，这是很大一笔收入，不可能我说两句全国人戒烟了，那不可能。但是啊，这玩意就是啥，这玩意就跟说有人站在那个水边上要跳河，站十个人我站着八劝能下来俩，我这就功德无量。朋友们，那个咱打比方说那个水贝，咱们打比方说水贝那地方那个黄金，你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黄金涨价跌价之后好几个要跳楼的，咱说那水贝大楼上面夸夸夸夸夸站了20个人都要准备要跳楼的，我站那就叭叭讲，真的有俩下来不跳楼了的，我就功德无量，朋友们，我就功德无量。所以说我在这真是劝朋友们，为啥人外国上面写的比咱们中国写的那可不含蓄多，中国呀，中国人的底色里就有含蓄，中国人的底色就有含蓄。

就是哎呀，吸烟有害健康。什么叫有害健康？吸烟早死。你要这么说，你看看。当然这玩意儿吧，好多人网上还有这么一个论调，就说那个谁，说那个学良老，学良老不就是哈家他烟酒都碰嘛，活了100多岁。网友们，你们一定记住了，一定记住了，所有抽烟长寿的那些，是他不抽，你别说他抽烟，他天天抽自己大嘴巴子，你别说抽烟，天天抽大嘴巴，你别说抽嘴巴，天天抽他皮鞭，凉水沾皮鞭子，你抽他，他该活100多岁，还活100多岁，那是人家体质的事儿，那是人家基因的事儿。恰巧了，他抽烟给你呈现出来一种哦，他抽烟，但是他很长寿，跟抽烟没有关系，他底子就是长寿底子。那这你说咱当然这话一说就是人间惨痛了，人间惨事了，活20-30岁就死了。那个我今天早上一刷，外国一星二代17岁没了，这玩意真是沉痛惋惜啊，真是沉痛惋惜。年轻花季的年龄，花季的生命，一小小子，我一瞅长得还挺好看，说是谁儿子，一小小17岁没了。咱说当然啊，当然话要说回来了，这个你要说车祸呢啥，就这一种的天灾人祸，这就另当别论。你说17岁就开始染病，然后长期求医，最后不治而亡，这种的咱就说这就是这个底子，有那个身体出生的底子就是弱。他别说抽烟了，他吃大米饭，他天天吃云南白药，他该早死他也早死，就是那个底子，咱就说那就那个底子，就那个身体。所以千万别说，朋友们千万别听网上有的是，网上现在有一些人吧，他真是说话不负责任，有些人说话真是不负责任。哎呀，抽吧，我爸就抽90多，抽一辈子了，我爸现在98，还没那老健康了。他爸不抽烟，抽不抽烟他爸也健康，他爸天天喝洗涤灵，他爸也健康。当然他爸喝滴滴灵那肯定是不行，喝百草枯那肯定是不行，那百草枯现在都不让生产了，就那肯定是不行。但咱就说抽烟，人家是个健康底子，人家就稍微造害点没事，你那个底子你就别造害了。咱统一默认啊，朋友们，咱们那些惜命的人，那不惜命那种咱就不说了，外国就经常有那个作死一族，那个咱就不说了。但凡你要是惜命的，你就默认你身体差就完事儿了。天天早睡，天天一天3顿饭按时吃，你就默认你身体底子是个差底子，健健康康好好活着比啥都强啊！千万就是抽烟，就我说口腔黏膜这个事儿，它通过血液渗透进去，它一定对身体它是有害，它绝对不会说哎呀抽烟健康。自从抽上烟了之后啊，这个心脏病也好了，自从抽上烟之后啊，这个胆结石啊都陆陆续续，绝对不可能，朋友们，你就想他绝对不可能，真有也绝对是个例，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遍的事情啊。那个来吧，这个吸烟有害健康，拒绝抽烟，从我做起啊。今天节目跟你们扯到这儿了啊。那个金啊，金，星月要想怎么玩，今天不压糖了，今天咱不压糖了，明天吧，唠唠。星月呀，菩提根，就这一类的，这一类能后期能开片的这些文玩，怎么玩能加速它开片？平时购买老串的时候，你怎么来判别它到底是不是假？因为现在，充斥着假的。原先哪儿多呢？原先那个微拍堂多，原先微拍堂上做旧做假的特别多，后来呢？我看那个谁，看咸鱼，我应该是饿了，朋友们，我应该是饿了，我得找点啥吃的了，我这胃里头开始咕噜咕噜响了。那个咸鱼上面，我后来发现大量的这个做旧星月、做旧菩提根，就这一类的。后来有了抖音，抖音的直播间里大量的充斥这种做旧的星月、做旧的这个菩提根，就这一类的啊，树籽类的，充斥着大量做旧的。然后呢，哎，最可恨啥呢，他也找一个藏族的，也找一个藏族，你看那个名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拉姆，什么什么拉姆，什么什么格什么什么什么扎西啊，什么什么这个次人，这都叫这种名的，你找一个也是

0: 那都是这名，你一听那主播说话也都是啊，直播间的怎么这说不明白，说不太明白这个汉语普通话这种状态，就也他也给你找个藏族人，他也给你在那卖。你一问他，你一问他正个郎的这个是不是做旧啥的啊？这个怎么的，他就只假装听不懂了，但实际上卖的全是做旧的。咱们明天啊，给玩友们再接着唠一唠这个东西啊。行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